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4: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5: Oh no！
3: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4: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6: 924路况。
7: 早晨，朝头早嘅八点钟咧，交通状况咧比较繁忙吓，咁好多道路咧有局部嘅缓慢情况噶。咁啊，以下嘅路段咧提醒你收收油：桂丹立交往丹灶方向、海白西路咧华南汽车城路段咧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咧张茶隧道咧往罗松方向，以及咧佛山大道咧车城路段咧往大沥方向噶。咁啊，另一方面啦，桂华五路、桂华园路段双向、南海大道咧与桂华路交界嘅路口多个方向，以及咧系海七路、桂岗小。学路段双向，龙舟公路顺德立交路段往勒楼方向，以及咧系顺德大良南角西路转入啦连道大道位置咧，亦都系出现咗啦车多缓慢嘅情况噶。再嚟关注翻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雅瑶大桥路段咧，以及咧系沙背咧至到广清立交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啦车多缓慢嘅情况噶。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年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呢，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酸熟味呀，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呢。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是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是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是过硬嘅。采用嘅是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种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
3: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6: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带嚟咗呢一首作品啦，歌名叫做《热辣滚烫》。就算呢个天气几咁热都好啦，都要继续去追梦下各位。上班嘅路上有志峰一路陪伴喺你嘅耳边，有多朋友仔已经上嚟佛山街上面打卡啦，欢迎你哋啊，早晨啊！一生所爱话，今朝刷个牙啦，哇，热到出汗啊！打卡我哋嘅篮板潮家人，欢迎你哋啊，一起喺上班路上。

朝头早啦，翻工路上啦，一定要听一啲嘅励志少少嘅歌吓，带嚟咗系摩登兄弟呢一首作品《热辣滚烫》，一首啦《热辣滚烫》的逐梦曲啊。会唔会咧令到你咧即系翻工路上咧都零舍咧个步伐都行快啲啊？好，早晨，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星期四嘅朝头早啦，继续欢迎大家咧喺佛山家上面咧同我一起互动下啦，倾下偈啦，听听歌啦吓，咁啊上到去佛山家，入到去呢个 A P P 打开咗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咧就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入到去咧揾到城市俏佳人，而家正在直播，咁大家咧就可以留言同我倾偈咁样噶啦。咁啊呢一位叫做 K K 系咪啊？咁佢就话早晨，今日咧继续热啦，几时先至可以降温啊？诶、欸，好似周末就可以噶啦，咁啊，嗱，寻日上昼啦，今年嘅第六号嘅台风啊、长尾，咁啊喺呢一个西北嘅太平洋生成，咁啊中心咧最大嘅风力咧系八级嘅，咁啊预计咧会向呢个台湾以东嘅洋面靠近，咁呢个强度咧会系渐渐增强，最强咧或者会达到咧呢个强台风级噶，咁佢嘅路径咧系受到呢个副热带嘅高压断裂情况影响啊，可能六月初咧就会转向日本，不过咧，若果呢个副高下持续偏强咁啊存在啦，向西移嘅情况嘅，咁就会比较容易靠近我国啦咁样。咁同日咧，南方多地咧持续高温闷热。不过咧，据呢一个广东省嘅气象台消息就话啦吓，未来几日啦，呢个台风长尾啦，对于广东陆地啦，虽然冇直接嘅影响，但系可能会间接咧影响广东嘅一啲雷雨情况嘅。咁啊预计啦，听日嘅傍晚至到咧29号啊，广东局部咧会有强对流。天气嘅，30号咧，局部咧都会有雷阵雨同埋暴雨啊，咁所以咧就会凉爽少少噶啦咁样。而中央气象台咧系继续发布咧吓呢一个暴雨嘅蓝色预警，贵州、重庆呢啲地方咧局部都会有大暴雨噶，咁所以如果要出行嘅朋友嘅话咧，记得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气咁热咧，即系若果咧我哋要拥有一个即系哆啦 A 梦嘅嗰个随意门嘅话咧就好啦，系咪啊？喺屋企一打开个门。就可以啊，去到啦办公室，你话嗰种感觉系几爽咧？即完全唔需要喺路途上边咧，吓、受到呢一个高温嘅煎熬啊！不过咧，上昼咧还好少少吓。希望咧今日朝头早啦，大家听到一啲好清爽嘅快节奏嘅歌曲咧，会带俾你呢一种咧好爽快嘅感觉，而唔系嗰种啊立切切咧好闷热嘅感觉。睇嚟陈奕迅嘅《随意门》。

我谂呢个随意门咧好啱嘉怡呢位朋友啊，佢话好热啦，好塞车啊，路上面咧系均匀嗰种空球嘅模式啊。咁啊，对于衣水之曼就话咧，就话啊，早晨啊，天气热到我呢几日咧，皮肤都有少少痕啊，系啊，咁啊，因为太干燥啦，又系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即系要搽少少嘅润肤露啊，都要帮皮肤补补水啊嘛，系咪先？我哋天气热嘅时候咧，我哋自己都饮好多水噶嘛。

0: 如果真係有隨意門嘅話呢，就真係唔需要揸車上路啦咁樣。但係這是不可能的。從6月1號啊，6月1號開始啦，機動車駕駛人疲勞駕駛認定規則啦將會正式實施嘅。咁呢個新規例打破咗啦，只係睇駕駛時長嘅局限性。咁原本呢嗰個疲勞駕駛嘅認定嘅規則呢，就係連續駕駛機動車超過4個鐘頭冇停車休息啦，或者係停低車休息時間少於20分鐘咧，都係會被認定咧係疲勞駕駛嘅。咁但係而家嘅新規咧就係話，以駕駛行為再加上呢個生理狀態，再加上咧生活嘅軌跡三維立體，再去判定咧駕駛員是否為疲勞駕駛嘅。其實駕駛人咧身體疲勞狀況下駕駛車輛嘅話咧，就好容易出現啦視線模糊啦、精神恍惚啦、反應遲鈍啦、瞬間記憶消失等等嘅。嚴重嘅時候咧，仲會短暫咧睡眠啦，失去對車輛嘅呢個控制能力嘅，好容易咧引發呢個交通事故嘅。但係咧事發嘅時候咧，駕駛員是否處於呢一種嘅疲勞嘅狀態咧，其實認定咧較為之困難嘅。咁啊，為咗咧即係好準確認定呢個事故嘅原因，規範啦呢個事故當中咧疲勞駕駛嘅調查認定工作啦，呢一個全國嘅道路交通管理標準化嘅技術委員會就組織研究制定咗啦機動車駕駛人疲勞駕駛認定規則啦，咁所以咧制定呢一個標準咧係為咗咧用於方便咧即係交通事故嘅調查嘅。總之一句説話咧就係道路千萬條啊，安全係第一條嘅。
1: 而污不臨海，唔靠近邊境，資源品庫一般，卻係憑住一股闖勁，以莫名其妙嘅發展、無中生有嘅發展、點石成金嘅發展，將小商品做成大產業。呢個背後靠嘅係咩呢？
2: 靠嘅係因地制宜，靠嘅係基層嘅敢想敢幹，係無數經營者苦練內功，係俾成長快嘅孩子換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學習義烏好榜樣，立足實際，尊重每一份嘅辛勤與創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0: 继续咧，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好多朋友仔咧就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就话，子峰，星期四啦，你知道要做咩啦？咁样，星期四要做咩咧？就系要播呢个星期四之歌啦，唔使心急，我会喺9點鐘之后先播嘅吓，咁啊，唔使咁早播，但系一定会播嘅，放心。系啦，咁啊，讲到去而家呢个初夏时节咧，天气好热啦，咁啊，大家都唔系咁中意去户外啦，咁样，咁但系又唔得，即系都需要吸收下呢一个新鲜空气嘅，大自然嘅呢个新鲜。空气噶嘛，咁可以去下赏荷花嘅，系啦，初夏时节咧，其实就都赏荷花嘅一个大好嘅时期嚟嘅。咁啊，喺我哋佛山啦，亚洲艺术公园啦，亚艺公园嘅呢一个禅荷花岛，一池碧波之上啦，荷花正喺度静鸡鸡咁绽放咯，咁样为呢个炎炎嘅夏日啦，增添咗啦一抹嘅清凉同埋诗意嘅。咁荷花大家都知道叫莲花啦、水芙蓉啦，咁喺我哋中国啦。已经有至少啦3000多年嘅呢个栽培嘅历史噶啦，亚洲我哋嘅呢个亚艺公园啦吓，佢哋嘅荷花品种咧都非常之丰富嘅。今次今年嘅呢个花期咧就从5月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啊而家咧亦都系赏荷花嘅好时节。咁啊呢个禅荷花岛嘅喷雾设施咧已经系正式开启噶啦吓，一有呢个喷雾设施咧，哇就好似仙境咁样噶啦。运行嘅安排系5月23號开始，至到啦荷花嘅花期结束期间，每日都会开启嘅。咁啊运行嘅时段咧系朝早6:30啦，至到10點鐘，晏晝4:30至到6點鐘。过程当中咧，喷雾咧每次运行10分鐘之后咧，就会停止运行15分鐘，咁啊唞一唞，咁样不断循环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去到咧亚艺公园咧去赏荷花嘅。嗱，荷花虽然靓咧，咁啊更加需要大家嘅共同呵护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即系去到咧公园去赏荷花嘅时候咧，唔好踩草地啦，唔好乱咁掉嘢啦，唔好去摘荷花啦、荷叶啦，做一个文明嘅赏花人。令到呢一份嘅美好，可以同更加多人一起共享。

有张好清凉嘅感觉啊！柳永琪嘅《荷花》呢首歌，三岁嘅小俊就话：早晨啊，好热好热好热啦！咁我希望你听到呢首歌之后啦，会令到你喺心理上面觉得清凉少少啊！

0: 啦，天气的确好热下。
1: 依然让我值得牵挂。
0: 哎，等你唱埋呢句啦。啊，但佢就话呢，朝头早嘅风呢都依然系 OK 嘅，即系虽然系热咁，但系早上嘅风呢都系有感觉，即系凉凉地咁样嘅，咁 OK 啦咁样。我觉得最起码呢会令到你成日都会觉得哇都好热好热好热咁样嘅。咁阿方就话早晨资料资料高歌开启星期四的一天，哇即系好有文采。好啦，咁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FM92.4 咁样嘅。嗱，嚟紧呢好快呢六月份呢就系呢个端午节㗎啦。咁端午节呢当然都要睇龙船，系啦，爬龙舟咁啊，然之后咧，亦都要过呢个端午节啦。其实咧，咁啊，若果你喺呢一个嘅即系过端午节嘅时候咧，可以又食翻呢个龙船饭嘅话咧，咁系咪都好写意、好正咧？咁样嗱，佛翠游嘅呢个疯狂龙船饭福利咧，重磅上线啦！咁啊，从上个星期开始咧，每周四下昼，即系今日下昼3点咧，准时打开呢一个 APP 就可以进行抽奖。龙船饭就可以$0免费食噶啦，咁啊会送4个星期。微信只需要咧搜索啦佛翠游小程序，咁啊就有机会去领取呢一个福利噶啦。咁啊龙船饭咧，佢只会喺端午假期嘅3日供应嘅啫，每日午市咧会限量50位，晚市咧会限量150位嘅。咁喺线上去预约，先到先得吓，错过真系要等一年噶啦。咁呢个用餐地点咧，始终喺龙舟广场，同呢个叠教嘅菜道咧亦都系相邻嘅。咁食完之后咧，步行去到咧最佳嘅观赏区吓，咁啊睇比赛食饭都$2.50啦，咁啊食嘅咧亦都好正，有11道嘅吉祥硬菜，每一道菜都会有龙舟故事嘅，咁啊欢迎大家微信搜索我哋嘅佛翠游小程序，福利可以即刻领，千祈千祈唔好错过啦。OK， 咁啊转头翻嚟啦。啊，咁啊，8:30之后啦，亦都会有大湾区之声嘅转播嘅。咁我哋再次见面嘅时间咧就系9:00吓，希望大家喺呢个时候啦，继续黐住我哋 FM 92.4，我哋转头9:00之后见，拜拜。

0: 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品库，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之后，广东省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集约、集聚发展，更加注重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更加注重打造优势特色，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工程从三年初建成后到五年显著变化。当前南粤大地正在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阳江市阳西县新墟镇东水村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探索出一条农民旅融合之路。东水竹入面的旅居小镇四面环山，这里空气温润，草木青翠，处处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亲水平台上，游客围坐畅谈，欣赏潺潺流水，品尝特色美食，悠然享受慢时光。当地村民亦抢揸机遇，巧手制作各类独特乡土特色的小食，用原汁原味的乡村美味俘获游客味蕾。游客
1: 挺好的，没有那么浓的商业气息，然后就是那些溪水比较清澈，空气比较清新，清静一点，安静一点，乡村气味比较足，就是人比较惬意一点嘛。
0: 当地商户
2: 还蛮好的，主要的是我的特产土茯苓糕、白马叶马，这两天都有两三千多收入吧。
0: 韶关市新丰县立足山区资源品库，以片区组团为揸手，在差异化发展中探索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初夏的新丰县梅坑镇，青山叠翠间，泉流涌动，路网纵横处业态相融。行走在梅坑村可以看到，村与村之间错位发展，业态互补，利益共享，抱团共进。在梅东村，全村84家温泉经营户完成标准化改造，逐步形成集温泉康养、民宿旅居、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集群。广州游客汤先生：
3: 这里的空气还有民风，关键就是那个温泉水上来呢，也是一种享受，有空闲的时候就过来玩一玩。
0: 梅东村一家民宿负责人邓小翠：
4: 自从村里的温泉产业发展起来，又搞了片区组团发展，来游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开民宿卖土特产就能挣到不少钱，日子越过越红火，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福利。
0: 温泉康养是梅坑镇深耕多年的老牌优势，低空经济就是该镇破解山区区位瓶颈、实现弯道超车的新兴引擎。依托国内首个陆空一体化大型综合试验场南方试验场的建设投运，梅坑镇进一步打破山区位限制，将稀缺的空域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低空加研学、低空加文旅、低空加赛事等新业态，令这里一跃成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研学交流的重要目的地。香港一个少年交流团学生黄思晴：
5: 这个低空经济总部了解了很多，就是关于韶关这边一些低空经济的发展技术。
0: 交流团负责人陈桂和：
6: 互相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既可以让香港的学生更多了解的内地，然后更多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可以让学生有更开阔的眼界。下一步的话，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大力的推动两边的交流。
0: 湛江瑞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入面，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四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破十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共品牌鲜品荔，挂果早，品质优，上市时间比其他产区提前15日。当地农户李科斌：
7: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0: 为了令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从荔枝树应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观举镇。 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

0: 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艺龙学习运用 AI 龙虾智能体，一分钟就可以生成10条种草文案，更有数字人24小时不间断咁直播带货，令 AI 成为荔农身边得力嘅数字合伙人。瑞溪县新农人黄子玲。
1: 可以去参考爆款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然后我就上面说叫他生成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一单两单，现在呢提高了很多了。
0: 瑞溪县乌塘镇党委书记洪文泽。
2: 经营我们的重头戏呢，我们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网上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找博主。我们今年推出了10000棵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棵了，租金呢超过1700万，所以这块呢那个群众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都继续将那个 AI 当为这么的新农技那样来推动。
0: 作为全国十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禀赋，探索传统竹艺同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量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过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就走向市场。当地一家竹业公司负责人李兰兰。
3: 竹丝画的这个延伸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这个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0: 纺织服装产业是汕头、三新两特一带产业布局中的特色产业，更加是汕头潮南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今年第二季度，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头驻潮南区工作队的帮扶干部们深入当地多家纺织企业开展调研，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现状及生产情况，为新一季度各领域帮扶工作提前做好准备。汕头市潮南区副区长、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头驻潮南区工作队队长李峰。
4: 通过两英十万圈项目试点引入深圳万宇生物科技集团，目前在潮南区4个镇已落地了十万圈项目，推动潮南区十万圈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产业发展上安排专项资金340万元，共出台5项奖补措施，惠及全区94家企业。
0: 深圳宝安汕头潮南产业协同发展基地是两地探索非地经济模式的重要帮扶举措。基地自2024年建成运营以来，吸引了400多家企业参与完成消费帮扶，累计超过1500万元，已成为两地产业协同发展及产业交流的重要平台，有力助推潮南广货行天下。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单只需要引进新产业，更加需要盘活旧资产。在肇庆市端州区细贤村的乐聚端州创意园，绿意先于建筑映入眼帘，旧厂房和设计感十足的小独栋环绕排布，不动声色地将工业遗传和潮流空间串联成景。创意园负责人冼达胜。
5: 而家主要园区入面主要都是有一个原来一个旧的修理厂，我们将它做成一个工业风，我们就会想将这个创意园做好个环境，为他们的商家提供个好好的载体，提供个好好的平台。
0: 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发展海洋经济优势明显。在潮州市饶平县，原本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被拆除，崭新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取而代之。积极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政策，充分激活养殖户转型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6: 我们从2024年开始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 30%， 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0: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王志浩。
7: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 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0: 在汕尾特色海洋养殖创出生态富民新路径，作为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中黄金美誉的紫海胆，因为它生长的环境要求严苛，育苗养殖难度大，长期依赖养生保留。现在依托优良的海洋资源，汕尾创新推出生蚝加海胆加海藻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令这个海洋真美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汕尾市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陈伟凡：
8: 我们首批投入的紫海胆在七吨左右，好胆藻的养殖模式好处三者代谢互相转换，形成无废循环。本批试验阶段的好胆藻体系预计产出成品紫海胆约十余吨，按当前300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产值预估超600余万元。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百千万工程实施三年来，广东各地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实现量质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重点领域改革破圈突围。57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近三年年均增速快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从2022年的 2.41:1 逐步缩小至2025年的 2.27:1。广东八千万工程实施三年来阶段性成效的背后有哪些核心因素？今年是广东实施八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相比于初见成效，要实现显著变化这个目标，广东省还可以抓住哪些关键点进行发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教授，听下他的观点。冯院长你好，作为广东百千万工程智库专家，结合您团队的相关调查数据，在您看来，广东百千万工程实施三年来取得了哪些较为突出的阶段性成效？哪些数据或者现象最能体现初见成效的含金量呢？
11: 百千万它是全称是百县千镇万村，所以它是把县镇村三级连在一起。那么到现在它是三年，我们团队呢每年进行的广东千村调查已经连续8年开展了，今年第9年了。我们去年底做了一个3年的对比的研究，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到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乡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过去3年百千万工程和绿煤广东有一个协同推进的过程，所以我们的乡村建设从基础整治逐步转向一个风貌提升长效管护，这都从我们的千村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到反映。可以说乡村环境的改善已经从一个点上的整治走向了一个系统的提升，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发现城乡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加快贯通，因为现在县城、中心镇和村庄之间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贯通的速度很快，成效很大，群众的就地的就业、生活、办事这些都更加的便利。这个也可以从我们千村调查这个受访户反映的在县镇或者中心镇的常住比例啊，外出务工在县内的就业，还有公共交通、集中供水、5G 网络这些方面都能够从数据里面看出。这背后反映的呢就是我们的县域对乡村的一个承载力和辐射力的一个增强。第三个方面呢是发展动能、基层治理能力和乡村文明建设的同步增强。乡村振兴不仅仅要看环境、看基础设施嘛，更重要的是软的一方面，也就是组织能力、治理能力和群众的参与。这个我们通过千村调查的数据也可以反映，比如说反映在这个党组织的凝聚力、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村务的公开程度、乡规民约、乡村文明建设这些方面。这三大方面吧，都是我们初见成效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不但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另外确实能够通过我们连续的调查

0: 拿数据验证它。
1: 冯院长，在您看来啊，取得这些阶段性的成效是因为哪些的核心因素呢？
0: 我觉得，取得这些成效背后的因素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百川工程抓住了县域这个关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乡村振兴，只是在村这个层面，或者最多到镇，但是县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因为它县既是最小的城市，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农村，所以通过县域把这个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个国家战略就连在了一起，所以我觉得百千万工程重点强调县域的发展，这是成功的一个关键。第二点呢，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作为头号工程，它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推进的机制。前不久，广东才又搞了百千万工程的全省的推进会议，高位推动就形成了一个省市县镇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政策的资源啊，大家的重视程度就是向县镇村来集聚，所以能够取得全方位的一些进展也是不意外啊。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广东在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时候，能够坚持因地制宜，因为百千万工程本来就是要缩小区域城乡之间的差距嘛，或者说解决这个县域的发展的短板问题，但是各个地方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广东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比如说对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政策，扩权强县啊，对强镇的一个赋权等等，通过典型县、典型镇、典型村的建设，推动各地在比较中吧，互相学习、竞争中提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各个地方差异很大，所以我觉得能够因地制宜的去发展，不是齐步走，这也是百川工程能够初见成效的一个原因。
1: 冯院长，近期您带队深入惠州博洛县进行调研，作为广东省首个 GDP 破1000亿的县，您觉得博洛在壮大县域经济方面有哪些较为典型的经验和做法呢？那对于粤东西北其他县域而言，博洛的发展模式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0: 博洛它是广东首个 GDP 破1000亿的县，这也是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向好的一个典型吧。我觉得简单来概括，博洛做得好的地方还是在于它，能够利用好自身的一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那具体来说，就是博洛的这个区位优势，因为它还是处在大湾区，靠近深圳、东莞、广州都是在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它是属于在大湾区的相对这个边缘，但是又是内湾的一个地区。博洛利用区位优势，首先进行工业化，所以它这个 GDP 能够破1000亿，通过工业化再来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的流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下一步它可能又要进一步的进行产业的升级，然后再带动农文旅全面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博洛的一个发展模式，但它现在还在这个进行的过程中。对于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我觉得各个地方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比较优势去发展，因为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分层的关系。我们在珠三角，比如说深圳和广州是一个龙头，它再来去带动东莞带动佛山，然后再扩开这个外溢的效应，去带动像惠州，比如说博洛这种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对其他的地方，你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定位，你的区位优势是什么？你的产业优势或者别的禀赋的优势是什么？那怎么样根据这个优势去发展、去对接、去享受珠三角整个的红利？
1: 冯院长在长期参与评估或调研典型村镇的时候，你还发现了哪些初见成效的经验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呢？那此外，在广东省百千万工程进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您对广东各地市在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方面有哪些建议啊？
0: 我觉得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还是要有一个内生造血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你能不能够利用你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盲目的去模仿别人，要能够可持续。那其实说的白一点，你要解决你的投资、你的发展的这个资金从哪里来，怎么样持续的这个供给，你不是只是一下子，你怎么样产生收益？ 怎么样让不同的群体受益，能够有动力来参与这样一个

0: 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可持续一定是内生的，一定是本地的企业、政府、群众、村民，他有动力来参与的。你不能够看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比如说你发展一个产业的时候，你要去发展你潜在的你能够造血的一个产业。你这个产业不是说简单的，比如说环境变美了，设施变好了，你的特色农业也好，农产品加工、电商、物流、乡村旅游，这些凡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它都不是说只是一个单独的项目，而是它逐步形成了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你的产业链条越完整，你的这个收入、就业和后续的投入就有保障。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或者产业群去突破，那就是要看你的比较优势，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条件，你要持续的向一个方向去努力。第二个方面，一定要有多元的投入，市场化的一个运营机制。像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在搞强村公司啊、合作社啊等等这些，就是把一些闲置的资源转化为经营性的收入，那这种它就比较容易持续。我觉得乡村是有很多资源的，但你要想怎么样跟别的资源进行匹配，把它撬动起来。经营机制一定是市场化的，因为你这样大家才有动力去参与，才能够反哺，收益能够反哺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和投入。第三个就是要有这个利益的连结和管护的机制。这个乡村的发展、乡村振兴这些县域的发展，你要让村集体和农户他都能够从这个发展中获益，所以有的时候采用一些像股份啊、分红的方式就比较好。还有前期投入的公共设施，你后续要考虑到谁来管护、谁来负责、能不能产生一定的收益。还比如说像社会力量参与，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只是一次性的捐助，而是更多的采用合作的方式。总而言之，就是说要有各种利益的共享的一个机制，这样我觉得才能够长期进行下去。
1: 今年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冯院长，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相比于初见成效，接下来要实现显著变化的目标，广东省还可以抓住哪些关键点进行发力呢？
0: 我觉得所谓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另外，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要走向优质的均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好，我就觉得是一个显著变化了。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里呢？第一点还是要抓这个县域的发展，一方面是产业，另一方面是民生，这两者都要硬。产业的发展，就是一定是要符合比较优势，一定是有分层的一个效应，就是不同的地区适合发展不同的产业，你不能够盲目的去发展一些不适合自己、没有条件发展的产业。珠三角核心地区跟博罗地区跟那个粤东西北发展的产业肯定是不一样，你要嵌入到整体发展的这个产业链这个结构里面去。民生方面呢，县域的民生一定要优质托底，在教育啊、医疗啊、一老一小的服务，我觉得这个需要在省的层面有比较大的转移支付。就是产业是要分层的，但是民生不能够分层，这涉及到我们长期的发展。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县域的发展，要把县域作为一个关键节点。第二一个呢，就是镇村的发展，因为镇村它是连城带村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且村庄相当于是我们的毛细血管一样。镇村的发展呢，一定要抓特色化、差异化，也是要根据自己的，特别是区位和自身的一些基础、生态啊、人口啊、产业的一个基础，差异化的一个赋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从制度层面，还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因为不管是县还是镇还是村的发展，它都需要资金、土地、人才、技术这些的投入。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单方面的投入，关键是要在管理、金融、土地制度这些领域，还是要推进改革。改革的方向，我觉得就是要让资源能够比较顺畅的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一个流动，所以要做很多统筹的工作，让各方面的要素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流动起来。这个过程中，要加大这个数据方面的支撑、政策的一个分析。 你像我们千村调

0: 连续进行八九年，那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我们有的是决策啊，这些尤其是改革，哪一个方案好，哪一个不好，加大研究，加大数据方面的一个支撑，提升我们政策的一个效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做工作的一个地方。
1: 广东百千万工程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长期工程。冯院长，您认为还需要建立哪些长效机制来确保工程成效的持续和深化？那此外，对未来的广东城乡融合发展，您有怎样的期待呀？
0: 我觉得城乡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这两个国家战略到底是什么关系。百千万工程就是要把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这两个战略结合起来。那我说的更加具体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以城带乡，乡村振兴不是说乡村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这个意思，而是说乡村越来越好。我甚至是觉得，只有大力的推进城市的发展、城市产业的发展，进一步的推进城镇化，我们才有可能让乡村变得越来越好，实现乡村的振兴。那么更具体一点，从点上来看，就是发挥比较优势。比如说具体某一个点、一个县也好、一个镇也好、一个村也好，你就是要发挥你的比较优势。不是说我对每一个县、每一个镇、每一个村都是同样的投入、同样的用力，都要发展一样的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在面上呢，就是这些点之间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机的纽带，就像血管一样，让这个资源是双向流动。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在乡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些乡村的这个企业家创业的人，他很多时候其实他既在城市又在乡村，他到项目到点上他就在乡村，但他要资源要市场，他很多时间他是在城市的，所以我们不要想着他只能在城市或者只能在乡村，他也许是城市和乡村的共享。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实现了这个城乡融合的发展。我们期待的啊，绝不是各个地方平均发展，而是说整体的一个是县域综合实力，它要提升县城的承载力，提升乡镇更加好的发挥它的节点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农村的这个生态环境、生活品质提升，收入提升。同时呢，我也期待是说珠三角跟粤东西北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的协作、人口的流动、公共服务这些的联动统筹，就是说你在广东任何地方都能够享受到一样的公共服务。珠三角、粤东西北，它之间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是一个共享的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城乡融合。一定要分清经济发展、产业和民生保障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产业方面，我们更多要靠市场；在民生方面，更多的靠政府去推动。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定能够让整个区域的发展更加好。
1: 好的，感谢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的解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7: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8: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9: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3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10: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2: 早晨，朝头早嘅9:02下，一齐咧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塞车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谢边立交至谢蝶大桥往丹灶方向嘅，海柏路隧道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往乐松方向，仲有咧佛山大道咧车城路段咧往大荔方向噶，南海大道海五路路段往桂华路方向。除此之外咧，桂华六路九鼎路段咧往石湾方向，灰旗西路佛山大道路口往平洲方向，同埋咧顺德大道咧南角西路顺德医大医院的路段往恒坛方向都是出现了车得缓慢的情况的。咁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现时广佛高速沙贝路段往广州方向，广州环城高速曾教立交路段往南边同样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况的。系啦，咁啊，另外咧，为咗配合翻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两段围蔽施工嘅，咁啊，剩余嘅车道咧调整为双向嘅两车道，过往嘅车辆咧请留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啦。咁啊，呢个工期咧要去到6月底，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4: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5: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4: 咁正，快啲买票啦！
15: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8: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19: 你个肺要走啦？
20: 系啊。

得嚟咗啦，啊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 Miss You Much Missing You， 系啦，咁啊亦都继续咧，对于我哋924城市潮嘅人之男人帮吓，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啊，咁啊九点钟之后咧，继续咧系我哋嘅节目嘅，系咪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咧，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系留言咧互动嘅，咁我哋嘅互动嘅方式亦都好简单吓，欢迎大家咧可以系打开你嘅佛山家嘅呢个 APP， 打开咗之后咧喺首页嘅最下端个位置咧就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噶啦，咁呢个花生专区佢入到去之后咧，你就可以见到啦我哋城市俏佳人嘅呢个直播节目吓，咁啊然之后喺节目入边咧去留贴啦、留言啦，咁就可以噶啦，咁就可以同我倾偈，咁同埋咧亦都可以话俾我知啊，到底喺今日朝头早你想听只点样嘅歌嘅，我都尽量满足翻大家嘅呢个谂法嘅。咁其实去到星期四啦，好多朋友仔啦。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八点钟嘅时候咧，我开始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多人就话：，哇！我哋要播今日嘅呢个指定歌曲啦。咁到底系边一首咧？系都系呢一只歌噶啦，都系星期四之歌。系啦，每个星期嘅星期四咧，都会听到呢一只歌嘅。咁啊，应该海晴啦，每周都会播呢一只歌嘅。去到星期四，点解大家都咁中意呢一只歌咧？吓，经常。

听呢首歌唔厌嘅咩？咁样，我觉得咧，大家之所以咧咁想喺星期四咧听到呢只歌啦，系因为预示住啦，到咗星期四就好快到星期五啦，到咗星期五就好快啊，周末放假啦，咁样，即系嗰种心情咧会好好多啊。好啦，咁啊，为咗令到大家心情会变好啦，咁我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啦，系收听星期四之歌嘅，咁稍后咧就会播呢一只歌噶啦，咁希望咧大家会黐住我哋 FM92.4 嘅。咁啊，互动嘅方式头先讲咗啦，除咗佛山家之外咧，仲有一种嘅方式咧就系、是、去抖音打开呢一个嘅抖音之后咧，搜索。DJ 号唔系搜索呢一个账号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吓 ，DJ 子峰，咁你就可以揾到我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做紧啦同图嘅视频直播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倾倾偈啦，吓互动一下啦，同埋一齐嚟听听歌啦。咁啊最关键啦要点点赞啦，咁啊新嘅朋友啦记得要关注一下啦，星期四之歌嚟啦。

0: 我可以 A 水到天翻地覆，
1: 一首可以令到大家心情变好的歌，由星期四之歌，听到这首歌之后就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又要就来到星期五啦。希望大家可以抱着这种咁开心的心态，做埋今日和听日的工作先啦。

0: 然啦，满意啦，好多朋友就系终于拍烂手掌啦，哇，又播咗呢只歌啦，好啦，咁啊，逢星期四都要播一播呢只歌，星期四之歌，继续啦，开启我哋星期四嘅城市潮家人之男人帮啊，系啦，咁啊，先同大家讲讲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啦，咁今日咧晴间多云嘅，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30到36度啊，相对湿度50%到80%嘅，咁啊，今晚咧会晴到多云，吹一到两级嘅西南风啊，气温介乎于29到33度啊，相对湿度65%到90%嘅吓，虽然晚黑会凉爽少少啦，咁但系我都依然觉得好热啦，因为而家其实喺间房度都会开空调啦，咁样咁，但系晚黑一打开个房门咧，从间房行出去听嘅时候咧，就觉得有一股嘅热浪，哇！即系嗰股热浪咧，真系犀利啦。咁所以，寻日咧，我原本平时嘅温度啦，吓，即系喺间房入边嘅温度咧，我会空调调咗去26度嘅，但系寻晚系24度啦，我都依然觉得好热，系啦，咁个热度咧，简直有啲瞓唔着咁样嘅。咁所以大家都要保重自己嘅身体啦，记得要防暑、防晒，同埋及时咧要去补水啦。咁呢几日嘅温度咧就比较高。甚至五间的这个最高气温去到36到37度，但是去到29号，还有展望30号到31号，就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阵雨，有局部大雨，这种高温的天气有所缓解的，但是都是需要大家做好这个防晒措施，因为落了雨都不会令到你体感上面咧，觉得凉爽几多，最紧要多啲饮水，系啦，我哋客家人就话多啲饮水啦，饮水真系好有帮助嘅。嗯 ，OK，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黐住我哋 FM 92.4嘅，咁啊，大家继续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啦，或者咧喺我哋嘅呢一个DJ 子峰。DJ 子峰的这个抖音号上面同样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嘅，欢迎大家多啲入嚟倾倾偈，然之后咧度过一个美好嘅有少少热但系开心嘅朝头早。
1: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长靓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5: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4: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5: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6: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诗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2: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3: 健康生活新开始啊，浅浅呢即係朝头早好醒神吓，一起身就话上网课，佢话热爱可抵一切困难，犀利吓，非常之支持你咁样，因为朝头早呢係一个人最醒神嘅时候㗎啦，咁所以呢喺朝头早呢啊即係上下网课啊，多啲学习嘅话呢係非常之好嘅一件事情嚟嘅。阿云姐想同阿云姐做邻居话，今日嘅专属 BGM 播咗咪梗係播咗啦，你肯定冇听我哋做节目啦。咁所以逢星期四一定係会播呢一隻歌㗎啦。仲有8837嘅朋友，早晨打个卡先，係啦，今日朝头早都有好多个朋友仔啦打卡啦，相信大家都即係好醒神啦咁样。咁然之后初见啲太阳就话，早晨提醒大家今日下午关注佛翠游小程序抽奖，有机会获得呢个龙船饭名额。哇，你都好支持喎，好支持我哋嘅活动喎，係啦，关注我哋嘅佛翠游小程序啦，今日下午嘅3点钟就会抽奖㗎啦。大家睇下可唔可以抽到龙船饭啦。好，咁跟住呢阿方少呢就话呢，龙翔大桥呢往九江方向啦，桥顶嘅位置最右侧车道呢有坏车呀，咁所以呢如果要途经呢个地方嘅朋友仔呢要收收油啦。咁仲有呢一个转身呢位叫转身嘅朋友，子峰早晨啦，希望之后早可以嚟呢一首歌啦，就係而家到咗夏天未呀，可唔可以呀，呢一排真係热到爆炸。
4: 凌山村欢迎
3: 而家到咗夏天未啊？梗系到咗啦，虽然系初夏吓，咁啊初夏咧都要做好啦呢个防晒嘅措施。天气好热，咁啊但系多啲饮水补水啊。今日嘅天气，高考又就嚟要到啦，系啊，6月嘅7、8

一首咧关于夏天嘅歌吓，灵山穿帮，而家到咗夏天未？灵山穿帮咧，其实系广州嘅一支嘅乐队嚟，亦都相当之犀利吓，我都好中意播佢哋嘅歌。头先呢首歌咧，真系好有夏天嘅感觉啦。一讲到夏天嘅话咧，有时咧大家都会去到啊，即系户外去踏青啊，去公园休闲啊咁样。咁啊要留意翻红火蚁啦。如果你见到咧，即系喺呢个公园入边啦，呢、這个草地上面啊，呢个小土丘，哇，千祈唔好掂，千祈唔好踩，发现咧立即要弹开咁样嘅，系啦。咁讲起呢个红火蚁咧，大家都知道啦，佢其实系一个原产于南美洲嘅一种嘅蚁，亦都系全球咧公认啦100种最具危险性嘅入侵物种之一。佢嘅拉丁名嘅意思咧叫做无敌嘅蚂蚁，系啦，无敌嘅蚂蚁。咁所以咧，因为佢真系好难控制啊，咁所以咧。因而得名嘅，咁相关嘅资料显示啦，截止到啦啊，即系旧年吓，截止到旧年咧，呢个红火蚁啦已经系传播扩散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样嘅，呈现咗咧个持续快速传播吓、散播嘅呢个态势啊。咁我哋其实喺公园度咧都时不时都会见到啊吓，除咗伤人之外咧，呢个红火蚁咧其实仲会疯狂咧去破坏一啲嘅生态嘅，咁啊会危害好多嘅一啲嘅农作物啦，又或者佢系会食一啲嘅植物嘅根部啦，破坏呢个土壤嘅生态啦，咁样咁，所以都系严重干扰咗生产同埋生活嘅。咁我哋平时咧，如果真系遇到啦或者见到啦，其实都会有少少危险嘅，因为呢个红火蚁佢嘅特点咧就系毒性好强，跟住攻击性好强，然之后咧系倾巢而出嘅咁样吓。咁佢嘅毒液啦，亦都系毒性好强啦，致敏嘅风险啦，亦都系比较高咁样嘅。因为事实上咧，佢嘅红火蚁嘅呢个毒液入边咧系含有呢个生物碱啦、啊蚁酸啦、小分子蛋白啦呢啲嘅物质嘅，咁如果注入到个皮肤之后咧，就会引发啦呢啲嘅痕痒啦、刺痛啦呢种感觉嘅，轻者咧可能会形成呢白色嘅脓包，咁重者咧可能会全身过敏啊、吓发热啦咁样，咁甚至有啲更加严重嘅咧，有可能会引发呢一个休克甚至死亡，所以都唔好掉以轻心。咁实际上啦，红火蚁呢亦都即係会通过佢尾部好锋利嘅嗰支针去刉你咁样嘅，咁同埋会咬你嘅。咁当被呢一个红火蚁呢去叮咬咗之后啦，几乎所有人呢都会有呢一种嘅疼

嘅反應嘅。咁如果即係你真係不幸下被咬親，或者係接觸咗呢一種紅火蟻啦，咁就千祈咧，即係要快啲去用清水或者係番鹼水去清洗呢一個傷口。咁如果有脓包發生嘅話咧，亦都避免要唔好整爛佢啦嚇，因為要注意翻呢個傷口嘅嗰種衞生啊。如果即係傷口發生第二次感染咧，就會比較麻煩少少，所以唔好篤穿佢。咁如果你真係好痛嘅話咧，咁可以揀一啲嘅用冰嘅方式啦，去敷下佢啦，止痛啦咁樣。咁當然都可以搽啲嘅藥膏啦，去緩解呢一種嘅瘙痒同埋痛嘅感覺嘅。但係當然啦，咁你搽咩藥嘅話咧，最好都係醫生嘅呢一個指導之下咧，使用一啲嘅藥劑。咁當然啦，特別要需要注意嘅咧，就係有啲朋友仔咧可能會引起一啲嘅過敏嘅反應嘅，即係全身痕啦，荨麻疹啊，咁面部又會紅腫啊，甚至有一啲咧係好嚴重啊，即係呼吸困難啊咁樣。如果係咁樣嘅話，更加要即刻就醫，以免咧發生呢個危險嘅。咁所以咧，大家去到公園散步或者係即係休閒嘅時候咧，記得咧都係要做好呢個相關嘅保護嘅措施啦。如果见到呢一啲嘅即係小山丘啊、小土丘啊，见到呢啲红火蚁啊，第一时间呢就快啲离开，唔好俾佢夹伤。好嘅，继续呢係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继续会将你嘅生活嘅资讯啦，同埋啦一啲好听嘅歌啦送到去你嘅耳边嘅。继续欢迎大家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偈，然之后一齐嚟听听歌。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哇，真系梦剧院1988年嘅作品啦，我哋都会插一啲好经典嘅歌同大家一齐分享。飘去夏天，梦剧院。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上昼9:31一齐嚟睇睇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白路啦、桂光立交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嘅。咁啊，仲有佛山大道啦、同济路段双向。佛山大道同灰旗路交界路口咧，多个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嘅。而灰旗路岭南隧道往平洲、桂华路啦、电视塔路段往石湾，仲有岭南大道咧市一医院路段咧往祖庙方向咧都系比较慢嘅。再嚟关注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佛光高速啦、北滘立交至到黄龙特大桥路段咧往立流。

0: 协助提供。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一起嚟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嘅日间咧为晴间多云，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30到36度嘅。咁相对湿度50%到80%嘅。咁今晚咧为晴到多云啦，吹1到2级嘅西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9到33度啊。相对湿度65%到90%嘅。咁啊预计咧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咧，佛山市咧都会晴到多云，午间嘅最高气温系36到37度啊。29号间唔中咧会有分散嘅雷阵。展望30到31号受到这个切变线影响，雷雨会趋向明显，有雷阵雨和局部的大雨，高温的天气依然会持续，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和及时补水。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蒜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系继续啦，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啊，咁啊会有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咁啊头先喺节目当中都讲咗啦，啊天气咁热啦，比较辛苦嘅就真系即将要高考嘅一班嘅学子们啦，嚟紧咧六月嘅七八九三日咧就会系高考嘅，哇而家计翻个手指咧，可能十日嘅时间都唔够啦咁样，所以话啦呢一两个星期咧，其实亦都系正值啦呢个高考嘅最后冲刺期啦，咁啊考生啦肯定都会系有少少焦虑啦，咁样家长同样都好紧张啊。咁教育部嘅数据显示咧，75%嘅考生啦喺存在呢种考前嘅过度嘅焦虑症状嘅。其实高考咧唔系战场啊，而系一次嘅通关试炼。咁家长咧若然将呢个考场咧当成系修罗场啦，咁啊啲孩子们啊，即系自己嘅仔女们啊，咁最先感受到嘅咧唔系紧张，而系焦虑啊。咁所以一定系要帮佢理清呢一个目的，令到自己嘅仔女咧通过高考啦，攞到更加多更。

好嘅学习同埋发展机会，再决定自己要做乜嘢，先至可以避免咧，即系用力过猛或者系啊唔理咁样袖手旁观。咁所以啊，一定唔可以将好多嘢咧，即系特别系将压力咧不断去施加俾自己即将要高考嘅仔女们啦，咁样。咁同埋咧，亦都要即系好理性咁话俾佢知，努力唔等于好成绩，方法啱咗先至可以见效嘅，即系唔系所有嘅拼命都可以换来呢个高分，正常嘅发挥咧，先至系最高嘅性价比嘅呢个得分嘅策略。咁所以点样可以令到咧，即系自己嘅仔女咧喺考试前咧，即系可以舒缓啲啊，唔好咁紧张啊，唔好压力咁大啊，家长要做啲乜嘢啊？我谂呢一啲咧系需要咧有一啲嘅即系策略要去做嘅。其实而家回想翻咧，即系哇，自己高考咧，即系过咗好多年啦，已经唔系好记得当年自己到底有几紧张。但系我知道嗰个时候咧，我自己妈妈就真系好放心，唔会过问太多。

属于好多人嘅青春 BGM 啦。我哋有胡夏嘅呢首歌《那些年》啦，听住呢首歌啦，好似就翻到去咧自己读书嘅年代。到底系嗰年嘅高三，喺嗰年咧你经历嘅高考嘅时刻，你嘅嗰个状态会系点样咧？或者可以大家一齐咧，喺佛山家上面咧，同我哋一齐嚟分享翻，同埋亦都可以讲下你自己嘅青春 BGM 啦。你喺即系一打开心机，又或者打开一啲嘅音乐平台，某只歌一播起，跟住你就哇呢只歌令到我翻到去咧我青春年华啦咁样，有冇边只歌嘅？或者可以同我哋一齐嚟分享翻。同埋咧喺嚟紧嘅呢个星期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我哋都会设置一个嘅青春 BGM 啊，即系等大家咧去讲讲啦，自己有边一首喺读书年代好中意嘅一首歌，影响咗你整个嘅青春时期，讲下属于你自己嘅故事吓，可以投稿去到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

本身有好多嘅朋友仔咧都讲咗下自己一啲高考嘅感受嘅，咁啊欢迎大家咧亦都畅所欲言吓，为我哋嘅今年嘅学子打打气。一蚊就话回想起当年嘅高考，我就头痛啦，因为我都系一个学渣咁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其实咧最后嘅呢十日啦吓，高考前嘅十日，前十日咧唔系知识嘅冲刺，而系状态嘅管理。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所以话咧，高考嘅倒计时咧，比刷题更加重要嘅系稳住一颗心。那些年错过的，我相信咧，每一位嘅学子咧，即系喺高考前咧，都系会好焦虑嘅。但系呢种嘅焦虑咧，唔系洪水猛兽啊，佢只系提醒我哋好紧张呢件事情。咁所以咧，我哋需要一啲嘅心理嘅急救班。

0: 会唔会属于系你嘅呢一个青春 BGM 啊？那些年，除咗呢首歌之外咧，仲有冇啲其他嘅歌咧？嗰首歌一播起、一响起嘅时候咧，你就会哇，我的青春回来了。高考前系啦，咁啊，而家计计个手指咧，就大概可能仲有9-10日嘅时间啦，咁样咁啊，有冇啊？我都唔係好记得好清楚，但係总之呢，今年嘅高考呢就係6月份嘅7、8、9呢3日啦，咁样。咁喺高考前嘅话呢，作为家长嘅话呢，一定都要做好一啲嘅准备。咁呢啲准备呢，唔係话施加更加多嘅压力呢俾自己嘅仔女啦，而係话要令到佢哋放轻松啲，要帮佢哋去做返一啲嘅心理嘅调节嘅。咁啊，如果当自己嘅仔女呢就抱怨话，哎呀，我而家好紧张啊，我都睇唔入脑啊，好多个知识点。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讲大道理，你要带埋佢去做一个嘅深呼吸，然之后话啊，你这个时候呢即係先停一停先啦，咁你眯埋你自己眼，然之后呢你自己等自己先放轻松几分钟先咁样。咁在这个时候呢你自己叫佢呢只係感受，唔好去做任何嘅其他嘅胡思乱想嘅嘢咁样。咁啊，当几分钟等佢再重新抹翻对眼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其实可能佢已经系 calm down 咗少少啦，咁样。咁啊，冇咁紧张啦，因为好多时候就当佢紧张嘅时候咧，你不断话，嘿，紧张咩啊？唔好紧张啦，咩咩咩，系咁噶啦，咁样。当然咁嘅时候咧，咁佢其实个内心佢会更加紧张。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最好嘅方法就系等佢。即系唔好讲太多说话啦，然之后等佢自己啦，即系乜都唔好諗，静下心係啦，唔好同佢讲大道理咁样。我諗呢个比讲100句嘅唔好紧张係更加管，即系更加有用咁样。咁当然啦，另一方面嘅话呢，即系仲有一啲呢就係家长呢好暗沉嘅。我唔知道呢你有冇遇过啲咁嘅情况啦，经历过高考嗰啲朋友仔。因为好多时候呢啲家长呢即系多数呢很出力啊，即系觉得喺呢个时候咧，我就系要多啲多啲咧，即系灌输一啲嘢咧俾自己嘅仔女咁样，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好多嘅说话嘅啊，讲俾自己嘅仔女听嘅，咁啊令到咧自己嘅仔女咧喺考前咧个脾气好大嘅咁样，因为家长经常会问你复习到点啊，得唔得啊你咁样，咁啊我觉得呢个时候咧要将呢句说话咧变成吓，即系家长要将呢句说话变成咗你需要我要做啲乜嘢啊？咁啊，紧张好正常嘅。我高考嘅时候都好紧张啦，即系将自己一啲嘅感受、体会嘅嘢啦，都同佢咧去共情。咁我相信咧，咁佢会觉得冇咁即系嬲嘅，因为通常咧啲仔女咧就觉得，哎呀，好烦啊！明明呢个时候好烦，你仲要讲好多，即系由到尾都咁样。咁所以啊，呢样嘢咧就系一定要注意啦，就是家长要将自己个嘴。拉返一个拉链咁样，咁先至会比较好，咁先至会容易呢，即係令到自己嘅仔女嘅呢个情绪呢会变得更加即係舒缓啲嘅，因为好驚烦啦。係呀，我諗每一个去高考嘅朋友仔喺前几日嘅时候焦虑係一定㗎啦。咁如果呢个时候呢家长仲会有好多说话讲俾你听啦，咁你一定係觉得好烦㗎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参得啊得呢个高考嘅话呢都17、18岁㗎啦。咁早已经系呢个准成年人㗎啦。咁如果家长越淡定嘅话呢，其实嗰、那个即係仔女呢越能够感受我可以，係啦，我可以呢三个字嘅。因为高考呢其实都只系人生众多关卡当中嘅第一扇门啦，门后呢仲会有更加广阔嘅风景嘅。咁如果家长晕啦，咁呢个小朋友呢呢、这个孩子呢先至可以够稳咁样。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呢，希望呢所有嘅考生呢都可以提笔从容，合笔如愿。咁亦都希望所有嘅家长啦，守喺门外，但系心入边都要放平和。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5: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4: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5: 更多一举夺金，读 煎熬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6: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8: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9: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0: 系，继续咧，系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睇翻佛山家上面咧，都有好多朋友仔咧留言嘅。咁啊 ，Yellow 就话啦，倒数几日咧吓，等待系最焦虑同埋紧张噶啦。不过咧，一开始攞起支笔咧就冇事，就会放松晒噶啦。哇，即系够淡定啊 ！Yellow 就讲翻佢自己嘅经历啦。咁啊，另外嘅依水之脉，佢就话咧，我嘅大嘅女女啦，旧年先至高考完啊，佢学习情绪咧好稳定嘅，考上咗佢理想大学啊，咁快又过咗一年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父母嘅情绪咧够稳定嘅话咧，其实仔女咧，相信咧佢哋去经历呢一啲嘅人生嘅大考嘅时候咧，都可以用一种嘅更加稍微轻松少少嘅心态咧去面对嘅。总之你之前准备得好啦，咁我相信咧一定可以即系发挥好你嘅成绩咁样嘅。好，咁另外咧呢一位咧叫做霸道女王啊，咁佢咧就话我嘅青春 BGM 咧就系陈晓东嘅。I know you know 呢首歌咧，令我谂起咗咧初中嘅时候咧，晚自修啊，偷听《龙门客栈》嘅嗰种美好时光啊，吓咁啊，好多好多朋友仔啦，即系回想翻个青春咧，都系啊喺宿舍啦，打开收音机啦，偷听一啲节目啦，因为嗰个时候咧，可能即系学校又唔俾听啦，咁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吓亦都系偷偷咧就做功课嘅时候咧去听节目嘅，哇，即系又翻到去以前嘅嗰种好美好的时光啊，咁仲有呢一位嘅朋友仔吓。乜乜情敌啦，咁佢就话咧，有长进的昨日天空吓，同而家比咧，即系青春真系好光光烈烈啦，咁所以咧，好想听翻呢一首嘅《青春 B G》啊。有长进系啦，咁啊，上个星期咧都喺歌手啊，歌手2026上面咧有献唱，你会唔会都好中意呢位歌手咧？一蚊话我的 B G M 系流星花园。

后都是一首很好听的作品。一蚊就话啦，高考唔系一个结束啊，而系知识嘅升华同埋蜕变。高考咧，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人生当中嘅一次好重要嘅大考。你知道咧，人生好长，人生嘅道路亦都好长。咁所以咧，我哋人生面对嘅大考仲有好多好多，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去面对。

阿叉叉咧就话咧，阿女咧就系今年准高考生啦。咁由于焦虑失眠啦，今日系做咗第三次嘅心理治疗噶。希望佢一个好心态迎接高考。我亦都希望咧，你可以好好地在佢嘅身边，好好地保护佢，同埋咧一定要俾到佢更加多嘅支持，好唔好啊？大蛙成长就话啦，啊，即系感受到呢个青春岁月啦，系啦，咁啊喺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都回顾咗啦，喺高考嘅嗰种嘅即系青春岁月啦，吓咁啊，无论系点样都好啦，即系对于系你嚟讲嗰段嘅经历系啊好辛苦啊，又或者话啊冇问题，我系好开心、好难忘嘅一段嘅经历都好啦。总之，我觉得嗰个系人生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考试，咁啊，人生仲有好多好多嘅考试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去面对。好啦，咁啊，要结束我哋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啦。咁嚟紧好快又要到六一儿童节啦，波系啊，六一儿童节，你会点样度过呢？啊，对于一啲更加小嘅小朋友嚟讲，嚟紧嘅呢个节日咧，应该都非常之欢乐噶啦。诶，有冇机会放假咧？六一儿童节，我嗰个年代咧就冇得放假噶啦，都只能够有半日嘅。游园活动吓，好啦，咁啊呢度咧都祝大家啦吓，嚟紧嘅周末啦，啊系应该下个星期日系嘛，咁啊预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先啦，带嚟最后呢一首作品《青春修炼手册》，结束我哋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希望每一个人都系开开心心嘅细路仔。OK， 听日见，拜拜。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8: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啊！留意缓慢一路段，海八西路华南汽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依家有臭气嘅。佛山大道陆景路至到灰旗路路段咧，往乐松都系咪摩。分江路陆景路口往汽车站嘅方向系有排队。咁啊，分江路嘅佛山中医院路段往汽车站咧，同样都系礼计嘅。灰旗路湾华路段往平洲方向唔掂当，桂华隧道往石湾咧，同样都系排紧队。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大良都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依家系有缓慢嘅。如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4: 六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啦。一首《总有爱》吓 ，Beyond 三子时期嘅歌曲，1994年嘅歌，送俾大家。开始今日呢个阳光明媚得嚟，有少少庆合合嘅早上嘅节目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可以睇我哋嘅直播啊，抖音嘅直播咧要听日先可以恢复翻啦吓，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啊，咁但系唔紧要啦吓，我哋仲有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欢迎大家上嚟倾偈啊，见到明记咧就发咗一幅图啊，影到个呢个系应该系10:05发上嚟，但系我估应该系你今朝比较早嘅时候咧，太阳啱啱出来了嘅时候影啊嘛。好靓啊，所以依家真系好嘅一个时代，大家随时可以攞出你部靓靓嘅手机。见到呢啲靓嘅景吓，随时随地记低佢啊！无论你系发朋友圈又好，思想又好，其实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总有爱吓、啊，我有时觉得咧，我观察下身边嘅朋友，如果佢真系会一见到一啲美好嘅事咧，忍唔住攞个手机出嚟记录咧，我觉得其实佢内心都几阳光啊！嗱、啊，比如好似呢位明记啦，同埋早两日咧，我哋一齐系进行一个喜剧嘅排练嘅时候咧，有位其中一位演员咧就啊见到。太阳落山喎、哦、嗰、啊那个斜阳落雨气魄更壮嗰、那个靓景啊佢即刻忍唔住攞手机出嚟拍低啊觉得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嘅感觉啊西潮耀仔话好热啊想着泳裤上班啊坚翁。咁你可以着嘅我估你好细应该都唔至于话唔俾你入嘅。你觉唔觉得你自己嘅啫，系嘛？不如咁啦，退一步啦，嗱，唔好着泳裤啊，着嗰啲全紧身嘅救生员蛙人嗰种啦，好嘛？嗰种都 OK 啊，起码感觉专业啲，系咪先？OK， 有啲 friend 就话：喂，你件比面 T 几时有尺码表啊？咁样啊，我哋吹紧噶，吹紧噶啦啊！咁之前咧就吹咗一封啦，就正式开始预售啦。咁啊，依家我哋喺图案方面咧做紧少少嘅调整，咁同埋包括个样板衫啊，同埋呢一个尺码啊，咁样样，依家都密锣紧鼓咧推进紧啊！咁所以大家咧就稍安勿躁啊，因为仲有成。啊，仲有整整一个月，嗱、啊，6月27号开 show 我哋啊，咁啊28号，即系琴日，即系仲有29日嘅时间啊，大家唔使急啊。啊，虽然仲有29日，但系门飞咧即系去得都比较多啦啊，咁所以大家如果系仲未买飞或者系唔记得咗买飞嘅朋友，可以快啲去买嘅。咁今日我哋轻松啲啦，好嘛？既然讲开呢一场演出。大家一齐点一啲你自己喜欢嘅 Beyond 嘅歌啦，吓，同埋可唔可以将呢首歌送俾某一个人啦？可以正能量啲嘅一啲祝愿啊，或者一啲挂念啊，都 OK 啊。咁我哋先攞翻个 feel 系嘛？喺尤其买咗飞嘅 friend 啦，吓，当晚究竟你可以唱得几大声咧？咁样啊，依家跟住我哋广播嘅声音一齐唱唱先啊！同埋不限于当晚我哋会演出嘅曲目嘅、啊、因为之前呢喺节目里面播都系啊嗱我嗰晚会唱呢隻大家今日喜欢边隻点边隻好嘛我哋 Beyond 专场2个钟点解呢因为听日就张家伟返嚟啊唔系主要系因为听日有嘉宾系嘛咁有嘉宾呢又中间个 feel 呢断一断又冇咁好冇咁正啦系嘛咁所以大家可以今日啦喺我哋嘅视频号或者系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点出你哋想听嘅歌？哇，系小自由你一嚟就整一啲咁唏嘘嘅歌系嘛？灰色轨迹，睇下先啊！灰色轨迹啊 ，OK 啊，呢、這个歌你当晚会唔会好大声唱噶？我想问一下。有冇一啲已经买咗贴住个舞台嘅嗰个区域啊？我哋乐池位嘅飞嘅 friend 咧，可以上嚟一起分享一下。咁如果大家都唔知道我讲紧咩嘅话咧，其实就讲紧嚟紧6月27号晚8点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会有小弟作为主唱啦，联同我哋一众嘅非常之杰出同埋我哋好 friend 个打 band 嘅一班音乐人啦。为大家带来这个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都是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成千人一起合唱的这一种的盛况就等大家过来一起替做了。那礼拜一那天我已经去剧场那里给大家看过其实座位无论你是前中后段左右
其实都 OK 嘅，同我舞台之间嘅距离感咧，大家唔好觉得系演唱会嗰种嘅距离感。演唱会你真系好多人就睇 mon 嘅，冇办法啦。包括我之前去去睇谢霆锋啦，其实都系净系睇到粒豆嘅啫吓。虽然咧，依家好多嘅歌手咧已经好照顾噶啦吓，会喺中场或者某一啲歌嘅位置咧设置嗰啲咧移动嗰啲嗰啲装置啊。可以繞場一周俾大家咧近距離影到佢啊！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重粉嘅一件事啦。咁但係咧喺劇院裏面做 show 咧，又唔需要話搞到咁嘅係嘛？主要係唔需要裝置啦，我親自衝落嚟都冇問題。啊，二樓嗰啲咧就可能要入一入啊，但係一樓嘅全部基本上我衝埋嚟咧啲問題都冇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呢個座位究竟夠唔夠正宗啊左右嘅問題都唔需要擔心嘅嚇。咁啊，依家剩住嘅座位我夠膽講啊，其實雖然唔係最正中間，但係都 OK 嘅，帶埋一家大細過嚟一齊唱響啦，好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可以买票。今日咧俾大家一个纯享 Beyond 金曲嘅时间，由十点钟一路到十二点啊！你哋想听边一首 Beyond 嘅歌 ？Come on， 话俾我听。

同声同气话系咪有一首模仿家驹唱嘅与我去到这世界尽头吧，系有一种 AI 嘅还原吓，攞咗家驹嘅声线去唱佢嗰首嘅改编嘅作品，咁确实都令到大家觉得几有感觉嘅吓，我觉得 OK 嘅。同埋一听翻家驹呢一啲嘅作品咧，谂翻我哋呢一代人嘅成长，你好难想象喺廿几岁嘅时候已经可以写出咁虚唏嘘嘅一个情感啊！即系好多廿几岁嘅男仔，而家仲喺度没心没肺地去玩啊，毫无负担地去 hea 啊，咁样。有时真系不禁感叹咧，上一代人咧系真系早熟好多啊。而嗰种早熟咧，就并唔系话好早咧已经知道嗰啲咧鬼马嘢啊。或者嗰啲情情塔塔嘢啊，而係好早佢已经觉得我係一个大人啦，我有大人嘅担当，有大人嘅责任，有大人嘅压力，有想成为大人嘅嗰一种自我证明啊。

0: 好啦，咁啊，见到阿西潮耀仔话想点阿玛尼，跟住啊呢位尾数1986嘅 friend 就嚟一首惊喜啊，听过未啊？坚少三子创作啊，揾一揾先。螺蛳粉味油炸糖啊，整一首萧翁扮奇哥把声版嘅喜欢你，整两句你叹下啦。
1: 喜欢你啊，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哎呀！现在可轻抚你呀呀呀呀呀！呢个贼不挡死飞仔。
0: 泡芙小姐话想点一首《逝去日子》。夫子话无悔者一生。越战越勇就话呢两日我个仔突然间唱起海阔天空，我问佢边度听翻嚟，佢话六一每个班出节目，佢哋班大合唱都系呢首。嗱，呢啲就系直接咧睇得出老师嘅 taste 系 OK 啊。正啊，所以带埋你哋啲小朋友嚟啦，一去到海阔天空，童声大合唱。

同 Sam 同戏，佢话想点一首《真的爱你》，亦都系佢第一首喺公众场合唱嘅，唱俾妈妈嘅歌啊，愿妈妈喺天堂快乐啊！十个美梦那冇问题啊，一阵间会送俾你。相信啊，伯母喺天堂亦都会听得到啦。

升职加薪话，感觉7080后嘅26岁约等于9000后嘅36岁。其实都好难就咁直接类比啊，只能够讲依家大家喺小时候好似越嚟越似大人，但系大咗之后就越嚟越幼稚啦吓。我成日都讲呢句说话吓。泡芙小姐啊，都市大剧场有冇字幕提示噶？有啊，大屏幕会大大只啊，牛腩大只字俾大家跟住一齐唱啦。

0: 我好鍾意加班话想听叮当唱海阔天空啊，即係点啊，
1: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又会怕有一天会跌倒，哎呀
0: 係咪咁啊好啦，夫子话已经买咗音乐会嘅门飞啊，位置中段，多谢支持啊！
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依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3: Here we go.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喂，见到大家咧，即系几乎啲点嘅歌咧，将我哋啲歌冚唪唥都排晒出嚟咯吓。霸道女王榜中粉又话就快高考啦、啊，所以咧点一首 Beyond 嘅《不再犹豫》送俾高考嘅学子，希望佢哋考嘅都识吓、啊，考得都会，蒙得都对咁样。呢位微信用户话俾面派对啦，正义嘅阿弗拉不可一世啦，咁样吓，小小黑话报答一生啦，咁吓灵魂 show 都系要不再犹豫，唉，我哋一个一个嚟啊，正啊，你哋今日，Love Q 927话今日个仔生日，想点首情人或者真的爱你送俾你两个吓，第一次买乐池位，唔知乐池位嘅音效系点嘅咧，咦，咁你就真系要。期待一番啦、啊、吓，好咁啊，就真的爱你一次，我送埋俾你啦，好唔好啊？一阵间，依家我哋听翻阿耀仔嘅选择先。呢、這个歌嘅 ending 位咧，我哋依家谂紧搵唔搵一啲小朋友一齐录音啊，因为结尾嘅部分系会有小朋友唱啊。其实唔系，我开头都有啊。所以呢，如果今次嘅演唱会啊，喺呢个音乐会大家又带到你哋嘅小朋友一起去嘅话，可唔可以教下佢哋唱呢个歌，

0: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唏嘘系家居用得最多嘅歌词，其实唔系，家居用得最多嘅歌词系，嗰日我喺车里边练歌啦，喺度听住Beyond 嘅歌，张家伟话：点解只只歌都有唉嘅？听落好似又系喎，呢位 friend 话坚爱好热啊，饮杯冰水先。咁清醒嘅状况底下，决定买四张你嘅飞，一家四口撑你场，多谢你。我向世界呼叫，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等大家买飞嚟到入场一齐大合唱。
1: 早上十点半。

0: 四路放。
1: 好啦，咁啊，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先。缓慢路段留意一下啦，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排紧队，海白路五口大桥路段往广州同样系咪摩啊，咁啊桂华路嘅绿地中心路段往平洲萌塞嘅，灰旗路湾华路段即系岭南大道路口至到文华路口呢一个位置往平洲咧，都系见到有错气啊。吉利大道禅西大道路口往乐松方向又啰嗦，咁啊禅啊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咧，都系见到缓慢错气。昆江路佛山中医院路段往汽车站要俾啲耐性啦。咁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三贝立交往广州咧比较低速啲。另外提醒大家，为咗配合施工咧，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咧系分两个阶段为闭半幅嘅车道，剩余嘅车道咧调整为双向两车道吓。过往嘅车辆咧要留意翻现场指引通行啦。工期到六月底嘅，也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4: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3: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4: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3: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5: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哎呀！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今日咧就俾大家一连两个钟头嘅 Beyond 专场嘅点歌时间啊，纯享版啊，亦都为我哋嚟紧6月27号嘅致敬 Beyond 嘅一场音乐会啊，俾面 Beyond 派对做一个叫做咁大家入肉啲啦，好唔好啊？搵啲 feel 啦，咁样啱啱啊，远中家具佢就话啦，喺点样买票吓？咁、有电话入，要我讲慢啲，咁我就讲慢啲吓。好啦，你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咁啊一粒花生个花生，微笑嗰个微，门票个票，儿子嗰个儿啊，微信搜索呢五个字，然后呢点咗入去有个一键购票嘅，咁你揿个一键购票呢就会自动跳转到去呢睇到我哋呢一场演出嘅海报啦、当然佢唔系唯一一张啦、有好多演出呢喺度列紧表嘅，咁啊点咗入去呢就可以揀位买票㗎啦、多谢晒你支持。好啦，咁啊，睇翻大家嘅点歌先啊，睇下先。属于我的幸福啊，家居点少得海阔天空啊，咁样，咁梗系啦，梗系啦。最后冇事，初中参加校园歌手比赛，唱真的爱你唱到走音，志在参与。唔系你个爱系好真挚啊，爱到走音都 OK 嘅，其实吓。远中家具话想点一首愿我能，冇问题啊！好，我哋一路排住队啊，一路听住节目咧，今日全部都系噶啦，一路两个钟头啊，俾大家听到饱为止，好唔好啊 ？OK， 能够打通两个钟嘅日子不多啦啊，就得翻今日同听日咁啦。今日咧系相对比较合适嘅。啱啱有位 friend 点嘅呢一首三子时期嘅惊喜啊！呢位啊 ，Emon 士咧，佢话我今年系496个月大嘅小朋友俾我唱，即系你咩啊 ？I'm money 咁啊，转身成个毛骨。佢话成熟，因为穷孩子早当家，嚟翻首再见理想 ，OK 冇问题啊。愿我能亦都系排紧队噶啦，依家听住只惊喜先。其实欢迎大家咧点出属于你哋喜欢听嘅

好啦，咁啊，最早有位 friend 点咗一首啊，话不再犹豫，俾所有高考嘅学子们啊。咁啊，剩翻一个礼拜多啲，十日左右嘅时间，系、哦、真系十日吓、啊。咁多同学仔，虽然我知道你哋应该冇咩时间听收音机噶啦，但系我哋精神上支持你。哇、啊！谂翻自己嘅高考已经系廿五年前嘅事啦。时光可唔可以行慢啲？

赏花赏月赏 cat 姐，佢话似把刀锋正正穿过心、哦，你话几痛呢咁样啊？确实系啊。微信用户啊，呢位佢话今日我女佢哋去比赛唱真的爱你、哦，咁你有冇好感动先？爱看小说咧，尤尼斯播开咗俾面派对嚟听啊，咁样又好啫。排紧队，排紧队啊，帮紧你。

姜太公电鱼，佢话点一首无悔一生得唔得啊？嗰首叫无悔这一生啊，已经排紧队噶啦，放心啊，因为已经有其他 friend 都想听。落雪浸温泉，哇！呢、這个名字我好中意啊，即系仅次于赏花赏月赏 cat 姐啊。坚翁，我想听农民，天气好热，喺外面工作，注意补水休息。系好排紧队，排紧队，帮紧你。呢位尤尼斯又话想听活着变精彩，你想听边只啊？究竟？北极 yellow 啊，话萧坚嘉慧唔喺度会唔会清静咗？比如一路揾你拍烂 get 个视频个样，见你好唔情愿，唔系呢个人设嚟嘅啫。小俊都话系要点一首农民送俾热辣辣喺出边工作嘅农民们吓。上花想要上 cat 啫，番禺过去有冇停车噶？有冇位停车？萧子道有嘅，有嘅。你如果早去到呢，直接停喺佛山粤剧院嘅停车场嘅临停位，咁但係车位呢相对少啲。咁如果你话我会即差唔多问住咁上下先到嘅话呢，咁就直接停去附近嘅普君新城就 OK 㗎啦，好唔好啊？咁行路过去啊就 OK， 冇问题啊。多谢你啊，我都好想见到赏花赏月赏 cat 姐，然后带 cat 姐去见你。呢位教育师粉丝话天气炎热，整得冷雨夜咧，咁样啊。坚翁话大地在我脚下，整一首大地啊，咁样啊。OK， 你哋要嘅歌有噶啦，全部排紧队噶啦。阿荣话大家好，建议对粤语歌发扬光大，大家多啲同小朋友讲粤语，梗系啦。所以大

阿文就话坚啊，路面40度啊，都有啊，播一首点解我系 Beyond 坚啊？始终给我照顾未变。咁啊，播首点解点解啦，好嘛？呢位远中家具嘅呢位朋友，佢话摸咗半日，终于买2张票啦。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3: 反头啦，肯翻啦，直接嚟啊！边首点咗不可一世嘅朋友，过嚟应领啦喂！喂，系咪好多高频出现嘅歌词啊？啊，好多 friend 点农民、啊，今日热辣辣嘅天啊！多谢你哋咁有感恩的心啊！

呢个歌都系我哋今次嘅音乐会里面嘅 曲目之一啊，不我一世，比较靠前嘅位置，系啦，尽快等大家可以嗌一嗌煲热个场啊嘛。欣哥话有冇十八啊？咁样有嘅，排紧队啊。

好啦，唔使咁愤怒吓，整翻啲阳光舒缓少少嘅歌，无悔这一生啊，亦都系好多 friend 今日嘅选择吓，好温柔啊，听下 Paul 当时好温柔嘅声音。

呢只歌咧喺今次嘅演出里边就暂时冇收录噶，除非有加长啦。如果有加长嘅话，第二场一定有啦呢只吓。咁、啊、但系暂时嚟讲未有呢个加长嘅打算啦、啊。见到呢位 Amons 佢话啲歌咁正都唔舍得落车咁。当时唔系即系当晚6月27号星期六晚一个月后喺现场听会唔会仲正啊？主要是氛围正啊嘛，成千人一起唱、啊，我自己都觉得想下都好兴奋。好啦，咁啊呢个时间继续咧就还歌俾大家吓，大家一路 keep 住咧听到去12点啊，因为你哋点嘅歌咧都系一路会顺住咁样去播嘅。大地啊，咁有边首边位 friend 话要点一首大地送俾佢爸爸嘅吓，咁啊依家出嚟可以嗌阿细伯听听啦喂。

呢位微信用户佢话第一次入直播间，开心梗系开心啦。请问怎样购票啊？大家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一粒花生嘅花生，微笑嗰个微，门票嘅票，儿子嘅儿，然之后揿一键购票就可以入到去买到飞噶啦。多谢大家支持。6月27号晚啊，我哋佛山粤奇院大剧场千人大合唱啊 ！Beyond 嘅歌真系百听不厌，代代相传。祖传的感动是吗？就好像这位 friend 说，这首歌是我家庭变故支撑我走过来的歌，很喜欢，真的背后其实给了很多力量，很多的朋友。这位尾数5781的 friend 说，大地，想起大地就想起那方的父亲，确实是。

好啦，今日送出呢一只报答一生啊！咁讲到呢样嘢咧，真系啊，突然间谂起一句说话，其实能够点歌送俾自己爸爸嘅，真系好孝顺仔女啊！

0: 正所谓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老豆养仔，仔养仔，有时候做老豆嘅咧，唔系话但求你有啲咩好嘅回报啊！真系你点首歌俾我咧，我可能都真系眼泪眼湿湿噶啦吓。大部分时间都系我哋喺度服务你哋啊，嗱咁都系爸爸妈妈啊。唉，又到服务你哋老细嘅时间啦，咩咧就系六一儿童节啦嘛，过几日啊？唔知大家系咪都谂紧俾咩惊喜自己小朋友啦？今日准备两个惊喜俾你，一个咧就食嘅，一个咧就睇嘅吓。食嘅有咩咧？就系有呢一个六一必备宝藏好物——木马星厨披萨啦。咁啊，呢个披萨咧喺屋企咧，大家由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就可以轻易搞掂啊，香喷喷热辣辣吓。亦都可以咧，即系带小朋友咧一齐去分享啊，学识分享嘅披萨一定一人一解咁样吓。咁呢只嘅披萨咧，用呢个马苏里拉芝士啦吓，所以咧就是个奶香好浓郁啦，同埋咧又可以拉丝啦咁样。没有尽头，而且咧用优质嘅小麦粉啦，搭配呢个麦麸制作吓，咁烘烤过后咧外酥内软嘅，风味亦都多嘅吓，有呢个爆果榴莲披萨啦，奶香醇厚嘅经典芝士披萨啦。仲有肉香好满满嘅和牛披萨啦、蓝莓鲜果披萨啦等等。嗱，六一咧，你唔想出去同人逼啊，话抢位啊，喺屋企自己整翻餐 DIY 得嚟吓，又好味，小朋友中意嘅披萨宴，咁我觉得都可以吓。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啦，69.9就可以买到六件噶啦。昨日爱意我已看透。食嘅讲完啦，咁睇嘅咧，睇嘅当然系有后晚啊，我哋星期六嘅后日啦吓，星期六嘅上午10:30，5月30日上午10:30，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啊，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同大家上演嘅，单人票88，亲子套票一大一细128。讲紧一个关于一只社恐嘅小母牛啊，点样？由自己同身边嘅族群产生误会，到后边吓，终于打开心扉，同自己身边嘅亲人咧可以和睦相处嘅故事吓，亦都系一场咧激发小朋友社交勇气嘅一个成长契机啦，系一个高质量嘅亲子时光吓，大家可以入到去感受一下，点样为之可以帮自己嘅小朋友咧更加打开自己嘅心扉啦咁啊呢、这个时间我哋都系呼吁大家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买到飞噶啦。
1: 早上11: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7: 9.24路方。
0: 11:00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回慢路段留意一下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大力嘅方向依家有啰嗦，桂和路时代创客小镇路段往桂城方向亦都系逼迫嘅。海伯路五埃口大桥往广州依家系扭教啲，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方向下都系持续布慢啦。分江路佛山中医院路段往汽车站嘅方向比较谷气。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慢嘅。另外提醒大家，为了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的双方向、广达服务区双方向以及这个广清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的，司机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等的站点进行补给。 出行嘅时间咧，亦都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啦。工期去到8月31号，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或者布路坊都 OK 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嘅家属有礼版本啊！我系萧华坚。咁啊，去到听日咧，依然都仲系我啊，喺度顶班做节目噶。所以咧，大家系咪呢个礼拜已经适应咗没有张家慧啲日子呢？啊，千祈唔好适应啊！如果你咁快忘记佢咧，佢会好 hurt， 继而迁怒于我啊，家暴我咁啊，唔系几好啦，系咪？好啦，继续呢，就是呼吁大家今日呢可以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直播，咁同埋呢继续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延续返我哋上一个钟头嘅主题㗎。我哋嘅主题呢就是今日俾大家呢一齐去点出一啲你哋喜欢听嘅 Beyond 嘅作品。啱啱有啲 friend 呢就去緊厕所啦，听到唔舍得走啊咁样。老细及住呢都忍唔住唱咗出嚟。嗱，呢个就係 Beyond 金曲嘅一个威力啦。啊Uncle Ben 笑啊，头先唔记得打卡，依家先嚟，点样首命运是我家，其实系命运是你家嘅，系啊，不过你咁讲又啱，系嘛，咁又真系命运是你家，好嗱，搵搵出嚟先啦，命运是你家，重回白烟 ，OK。点解今日俾大家一个咁纯享咧？因为能够打通两个钟去做节目咧，就应该得翻今日同听日啦啊。咁啊，听日咧我哋有嘉宾上线啦，咁所以咧就亦都。换一换啊，咁啊，今日咧俾大家一个真系两个钟头连通嘅一个纯享 Beyond 嘅时间，因为嚟紧6月27号晚，我哋将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为大家带嚟一场嘅千人大合唱嘅一个 Beyond 金曲之夜吓，就系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由小弟作为主唱，就系我哋一众嘅好劲嘅音乐人啦吓，马俊杰啦吓，飞啊吓，柏奇啊吓，硬老师啊，佢哋咧一齐咧呢班资深嘅本土嘅乐手吓，优秀嘅音乐人，当然同时佢哋都系 Beyond 嘅乐迷啦，系咪？一齐为大家咧就系、是、做一个咁嘅演出吓，咁啊当晚咧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啦啊，成晚都真系保持兴奋状态，是一种怎么体验？而且我知道好多小朋友都好喜欢嘅，咁所以呢大家可以带埋自己屋企嘅一家大小过嚟支持啦，好多都係咁啊，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啊，点一键购票就可以支持㗎啦。好啦，咁好多 friend 呢点出一首话今日咁热嘅天呢啊，好多嘅农民伯伯或者农民哥哥农民姐姐啊，会唔会都系正在田间地头嗰度呢，就系挥汗如雨呢啊，想点出呢一首《农民》啊，送俾所有无论系真实地耕种或者喺生命当中依然都系努力地耕种嘅朋友啊，努力地耕耘嘅朋友。

如果真係正在户外工作的大家呢，真係要注意咁樣嘅天氣，防曬補水啦。咁所以呢，隨身攜帶一啲可以真係補充水分嘅飲品啦，咁我都係好必要嘅，或者喺屋企呢都飲多啲水啊。天氣咁熱，無論係飲桶裝水啦，定係自己煲水飲啦，都係唔係咁放心啊。而且有報告表明呢，桶裝水開封三日之後呢，細菌嘅數量呢會往往出現一個指數級嘅增長喎。咁所以今日呢分享下呢個飲水淨化嘅問題啦，趁呢個機會。咁依家呢109音凡心系列淨水器嘅廠家呢，為大家送上咗618嘅貼心福利。淨水器免費上門安裝，亦都為大家呢帶嚟15日嘅免費嘅試用時間。自己感受一下水質嘅變化，滿意之後呢每個月俾198元，連續俾12個月。如果係試用唔滿意啦，無條件上門退機嘅，亦都冇任何附加嘅條件，令到大家呢唔需要使一分錢嘅冤枉錢啊。世代輩輩永遠緊記。小皮蛋咧就话坚少，你话你系铁粉，请教下第一首嘅作品嘅歌曲。喂，我冇话我系铁粉啦，我话我系粉啫。永远有人比我更铁嘅，不如小皮蛋你话俾我听，第一首嘅作品系咩啦，好唔好啊？喺真正嘅铁粉面前，我系唔够胆班门弄斧嘅。OK， 好啦，讲翻我哋嘅净水器先啊。嗱，今日咧致电订购咧可以领取豪华礼品。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系免费送俾大家，45-100度四档嘅水温啊，触摸操控超简单，三秒可以出到热水啊，全家饮水都好方便啦。咁另外亦都送你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钛金珐琅窝一套啦，仲有空气循环扇啦，以及系呢一个过滤花洒。每一件礼品咧都系品质在线啊，生活当中嘅好帮手。咁亦都再一次讲咗我哋嘅活动嘅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的话月付198元，12个月就可以付清，不满意就无条件退机，全程是透明消费，为大家保驾护航。最后提醒大家，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心，加上这个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马上要满的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为家人的健康大家也不需要再犹豫了，不再犹豫，快点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去抢占一个最后的福利名额。原来小皮蛋话我都不知道请教你，我们都是问豆包啦。OK，西潮耀仔话预祝外甥高考顺利，撞都撞啱咁样。阿亮，舅父约你考完去打球吓，宵夜直落，加油！点一首遥望，好排队排队，帮紧你吓。阿亮吓，既生如何生亮，叫得阿亮嗰啲都应该好劲噶啦吓。好，继续咧就系还翻啱啱嘅一啲点咗 Beyond 金曲嘅朋友嘅选择啦。愿我能。是啦，愿你的外甥都能够考出好成绩，愿所有的高考同学仔都可以发挥你们最大的潜能。

好啦，见到英之花，佢话旋律一出就感触啦，谂起以前经常同爸爸妈妈落田地割稻谷插秧嘅日子，系啊，即系嗰一种大地恩情 feel 嘅日子吓，即系谂起会好令人回味同埋感动，系咪？哇，好耐冇见呢个名啦，揸住支帆铲去撑艇，佢话直踩顶班，少见辛苦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我唱咗啦。到你点首冷门歌听下啦，咁样，后面都有啲都应该冷冷地㗎，你慢慢等。容桂煲仔饭，第一次上台唱歌就係、是、唱真的爱你啦，小学六年级咁样。好啦，咁有位 friend 係有点俾面派对㗎，而都係今次我哋嘅演出嘅取名嘅灵感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嚟俾面支持啦，亦都系我哋佛山传媒第一次啊，做一个致敬 Beyond 嘅音乐会。希望嗰晚大家可以玩得开心，最紧要系人齐啊！

原嚟系英德哥，佢话阿盏子官你好啊，我想点一首《冲开一切》啊，咁样。你讲我系盏子官，但系又冲开一切，好。

你真系吓，冇错，我哋都成日都吓、啊、想冲干净添，中和一齐。唉，讲笑讲笑吓。呢位 friend 尾数1986，有冇听过冷门歌《不朽的传说》啊？《不老的传说》我系听过嘅，《不朽的传说》长我不朽都冇听过。但系喂，呢位英德哥你真系好巧啊，因为下一首正好就系冲开一切啊。之前已经有 friend 点咗啦。好 rock 起佢嚟啦，冲开一切。

0: 冲开一切之后啊，个人爽咗啦，系嘛？去湿成功啦，咁啊，梗系要讲翻一首活着变精彩俾你哋啦。
1: 从来也相信有转机，往往是好像一出戏，别要为这世界太过伤。
0: 亦都系三子时期嘅作品啊，1996年。

潮的的佬，佢话一家四口嚟支持啊，我两个姐夫各三张飞，加埋一共十一个，哇！哇，你哋真系可以将嗰日当成家族大聚会啊，喂！成村人一齐嚟，喂，点啊？呢位北 yellow 咧，佢话若若问一句摇滚点解总系咁愤怒嘅感觉咧？咁因为呢种音乐风格，我谂佢学起始之初，佢就系要去表达自己嘅嗰种愤怒啊、爆发啊吓，嗰种嘅情绪咯，系咪？人总需依靠自己。但是好像 Beyond 那样，他们可能都有很多很愤怒的歌，但是也都有很多大爱的歌、格局和视野很高的歌，还有正能量的歌给到大家。所以这个才是真实，人不可能永远都愤怒，永远都在这里控诉、指责、怒骂，是不是？不可能的，斥责这样。我们总要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你会发现是啊，闹过我都懂闹，是不是？那闹完之后怎样解决问题呢？我哋唔能够永远都沉沦喺一种我释放咗情绪就得㗎啦，我发泄咗自己我就好似 OK 㗎啦。某程度上呢、这个都係一种自欺欺人，所以最终都係要回归返到我哋嘅内心，点样样去用我哋嘅能力，用我哋自己嘅魄力去将问题真正咁解决，咁嗰个先係你真正能够放低嘅一个最好嘅途径。所以记住，活着变精彩。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好啦，今日翻嚟家家有礼啊！今日我哋系俾大家通过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直播啦，视频号嘅直播啦，同埋咧我哋嘅花生板块吓，俾大家分享一啲你哋想听嘅 Beyond 嘅金曲啊，亦都呼应翻我哋嚟紧6月27号会有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可以买到票嘅，咁啊要还出呢一只歌啦，咁啊点解还呢只歌咧？呢只歌一播咧，亦都令我谂起啊，我的他即将要回来啦。早班火车，但他应该是晚班飞机的。

好啦，咁啊，无论系咩交通工具都好啦，最紧要该休闲俾自己去玩嘅时候咧，都要许去嘅吓。咁啊，为大家诚意推荐啊，嚟紧我哋六月份啊，6月19同埋6月26有两团啊，就系去到长白山嘅一个六天深度游啊。啊，咁啊，点解六月份要去长白山啊？因为呢个月份啦，长白山气温系好舒适，唔冷唔热啊，天池又咗解冻啊。个景观咧都好正啊！咧初夏嘅清爽啦，亦都适合大家行街影相啦，食海鲜，亦都可以避开呢个暑假嘅人流啊！机票酒店都冇涨价，体验感咧就会超过呢个七八月嘅吓。而且六月份咧嘅排期系啱啱高考之后啊，高考后咧可以毕业。

旅游啊，咁讲紧咧可以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啦，了解一下呢一个团啊，咁啊亦都可以拨打欢迎假期86294-6咧，了解一下嘅。咁今次呢个团有啲咩亮点咧？嗱，首先咧，跟团咧可以俾大家玩得透同埋玩得值啊，一次过打卡呢个北国三大王牌啊，就系呢个长白山嘅北坡，加埋呢个天池啦，仲有岩吉小首尔啊，呢个挥春一眼望三国。中朝俄嘅交界俾大家望到啊，咁啊亦都系可以将仙境天池啦、朝鲜族嘅风情啦，同埋三国嘅边境一网打尽啊，仲有啲独家稀缺嘅体验啦，有钱都约唔到嘅一啲嘅景点啦，包括呢个百年嘅心源啊，系一个非遗嘅基地嚟，大家可以饮呢、这个私藏嘅深茶啊，去到长白山梗系人心噶啦。就呢个帝王蟹宴啊，因为咧挥春咧就系呢个帝王蟹之都嚟嘅，每一台咧都会送帝王蟹嘅，哇谂起都正啊，啲帝王蟹脚啊。而且咧就系啲所有嘅美食啦，包括帝王蟹海鲜餐啦、长白山嘅烤肉宴啦、岩吉百年石锅饭啦、五转酒店嘅东北家宴啦，餐餐都唔会重复嘅，食到回本为止啊！含九正五组啊，咁啊，所以咧就系相当之舒服啊，咁同埋咧交通全程都系包办啊，东北嘅大跨度亦都唔会令到大家太折腾啊！各位老铁啊，咁啊可以咧谂一谂啊，快啲报名啦吓！拨打86294-6，或者系通过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嘅呢个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六月份长白山六天深度游，等紧大家。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咁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方。
3: 11:30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啊！缓慢路段留意到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丹灶方向排队。广佛新干线嘅装饰城路段往丹灶咧，同样都系一担担嘅。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依家系有啰嗦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大沥同样系逼劫啲。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都是多少牛豆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楼房和布楼房。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想带小宝贝看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午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望望天气啊，其实都唔使讲太多，大家行出街就知道天气究竟系咩嘅状况啦。确实系相当之近嘅啊，实时气温33.2摄氏度啊。咁啊，展望咧到今晚咧都系晴间多云啦吓，咁啊气温咧就系33到3。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话送亲友考生，定系话家居装饰，都系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嘅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嘅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5: 继续今日的 Beyond 时间啊，啱啱一路点咗 Beyond 歌曲的朋友喺度可以等噶啦，啊，你哋要的歌陆续出现噶啦啊。咁，啊，有啲 friend 又问啦，喂，渣渣会唔会唔舍得翻佛山啊？佛山热到咁，落翻场冷雨啦，睇嚟要。

啊，冷雨夜咧喺91年嘅嗰一场演唱会当中有一段好经典嘅 bass solo 啊，贝斯独奏。啊，今次喺我哋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当中，我哋啊 bass 手柏奇老师都会为大家送上呢一段嘅超长嘅贝斯独奏啊。对呢段伴奏或者对呢段独奏印象深刻嘅 friend 啊，当晚你哋就可以听得到啦吓。呢个亦都系音乐会嘅独享版本，系咪？摸鱼迷路的司机话：萧总，你的他翻嚟，你会诶，你嘅冇网管状态系咪结束咁？讲到好似佢冇翻，我就好得闲咁啊！你哋啊，18去到边啊？诶，18仲有两首到啦，阿欣哥。

禅城 Kimmy 话中午好，打卡赞烧坚，天气再热都抵挡唔到我派快递嘅心，准时将每一份快递送到客户手上吓。就是呢段 bass solo 嘅加长版啦，听听常规版先。

阿 Kimi 话啱啱收到血站嘅电话，叫你听日去捐献血小板，希望捐献成功啦，为善最乐啊 ，Kimi 加油，支持你。好啦，咁跟住下一首就系啱啱有一位 friend 话要点嘅，我自己都好中意一首歌啊。1993年《卿卿我我》嘅主题曲，大家仲记唔记得嗰啲经典嘅对白啊？你当我 Lulu 啊？你咪喺度格格焦焦啊？系咪先？系咪先？系先系先？

十八啊，你等咗好耐啦，呢位 friend。三子时期啊，99年嘅作品啊。啊，恩哥系嘛？你嘅十八。

因为 friend 话萧翁今年儿童节有冇机会喺电台再次听到你首儿歌金曲 2.0 啊，万分期待。有拖冇欠啦，系嘛？今年儿童节唔得，咪下年咯。好啦，下一只呢只歌系边个点噶？嗱，自己出嚟认领啊！命运是你家。基本上大家今日点出嘅歌都够时间排嘅 ，OK。

0: 突然觉得今日开呢个 topic 俾大家咧，某程度上我自己都喺度练紧歌啊。天生你是错，好似喺度用紧工作时间唱 K 嗰种感觉。唔知今日呢个纯享版大家又欢唔欢喜咁咧？会唔会勾起你都想喺6月27号晚嚟到佛山粤剧院嘅呢个大合呢、这个大剧场同我哋千人大合唱 Beyond 嘅神曲咧？起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吓，等紧大家可以嚟到支持吓，一家大细带埋你屋企系好喜欢听 Beyond 嘅嗰位小朋友过嚟一齐唱啊！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点击一键购票入到就见到我哋嘅购票通道啦吓，120蚊、150蚊，只系简单设咗两个票价啫。咁啊，呢一个场地亦都系目前我都喺佛山地区最新嘅一个场地之一啦。咁啊，音响灯光都同埋呢个座位都非常之 OK 啊。同埋呢个设计呢亦都系虽然你听落哇成千人喎、咁但其实呢就算左右两侧啊或者中后段啊同舞台之间距离呢都唔会话太过疏远啊。而且我仲可能会冲过嚟同大家互动㗎嘛，系咪二楼嘅朋友望落嚟嗰种居高临下嘅眼神亦都系相当之过际啊。绝对唔会出现呢就啊望落得粒豆啊咁样啊，山顶嘅朋友依然都可以睇得好开心，可以大合唱得好爽啊。嚟到年终嘅时间啦，大家有一啲需要发泄嘅嘢系咪？咁啊入嚟一齐嗌一嗌啦！6月27号晚星期六吓，嗌完又唔第日又唔使上班，几好啊！
1: 太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3: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4: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D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5: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4: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5: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4: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0: 好啦，啱啱啊，目对目咧，佢话一个钟头前我点想我是愤怒啊，坚兄，再唔播我哋真系愤怒啦，系嘛？整首岁月无声，指指咳先，我是愤怒，即到即到，帮紧你，帮紧你。Mickey Young 佢话整首曾是拥有咁样啊，睇下可唔可以真系有机会，我哋嚟紧嘅歌半首半首俾晒大家好嘛？英姿花啊，听到意犹未尽啊！

0: 我是愤怒，亦都系今次音乐会嘅开场曲啊！一齐嗌，
1: 何妨争分一口气。
0: 会有啲咩歌？大家点有一键购票？睇到我哋演出简介咧，就可以睇得到噶啦。里面会有我哋嘅歌单嘅。唔使玩神秘啦，大家都系嚟唱 Beyond 啫，系咪？

谂翻23年前啊，我哋第一次开自己嘅 band show 嘅时候，唱呢只歌，真系唱到声喉都有啲沙。依家已经可以完全唔需要担心呢个问题啦，几廿岁唱爆佢啊！拒绝对话，皆因今天的天气。但系爆下爆下咧，都要注意身体啊！听翻啲慢歌啦。

好啦，由于时间有限啦，我哋逐手逐手，半首半首咁嚟啦，好嘛？头先有边位话想听情人噶？阿蚊姐去旅行啊，好似系。Kimmy 话经典真系经典，听出意犹，期待6月27号全场大合唱，诚邀你哋一齐过嚟啊！1000人都唔系好多人啫，你哋应该好快坐满佢噶系嘛？

好啦，咁啊，尽可能满足大家嘅要求啦。Young 嘅呢首《曾是拥有》啊，我哋都系播半首啦，好嘛？作为小朋友咧，珍惜咧爸爸妈妈曾经俾你嘅嘢吓，你曾经拥有吓，第二个咧就要回馈社会啦吓。咁啊，讲紧咩咧？六一儿童节就快到啦，唔知系咪大家都喺度谂，做啲咩惊喜俾小朋友咧？稍后时间为大家介绍啲又食又睇嘅嘢啦。

好啦，呢隻就不能够缺席㗎啦，咁亦都係喺呢一场音乐会里面啊，我相信係会成晚嘅最高潮啦，係咪？

好多小朋友都会唱呢只歌啊，咁所以咧带佢嚟睇呢次嘅音乐会咧，都系一个六一嘅礼物嚟嘅。咁但系当然吓、啊，可以为佢准备六一嘅一个美食就系、是、牧马星锤披萨啦。呢一只嘅披萨咧吓系好简单啊，大家喺屋企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咧，简单几分钟就可以整得到出嚟噶啦。咁亦都咧令到小朋友可以有节日嘅气氛啦。咁啊系用到马苏里拉芝士。天然生牛乳发酵制成的芝士吓，咁啊同埋咧，用呢个靓嘅小麦粉啦嚟到精制而成吓，咁啊所以又拉丝啦，外酥内软啦咁样，口味亦都好丰富啊，有呢一个爆果肉嘅榴莲披萨啦，芝士披萨啦，蓝莓鲜果披萨啦，同埋满满嘅和牛系列披萨啊！大家想六一喺屋企啊，整啲亲子时光啊，咁啊大家一齐去共同分享嘅话咧。可以去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呢个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找到㗎啦。69.9到手六件啊。当然六一前夕呢，大家亦都可以带你嘅小朋友呢去到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下睇一部好得意嘅互动亲子嘅剧场下，叫做咩呢，叫做害羞的小母牛啊。今个礼拜六嘅上午10:30吓，咁大家可以去到佛山粤剧院嘅呢个剧场睇啦。咁啊，128蚊就有亲子嘅套票啦。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就可以买到飞噶啦。激发你嘅小朋友社交勇气嘅一个成长契机就俾你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一江秀水好美啊，氨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5: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况。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丹灶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口往平洲方向隧道嘅收收油，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两个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咁啊剩余嘅车道咧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车辆留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工期去到六月底，请大家相互知照。发现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唱嘅 APP 上载分享，又或者登录小程序唱嘅路况，随时报路况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的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城狮昂首现包全城，
1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2: 城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1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5月28号咯噃，哇，咁快就到5月底噶啦，啊，仲有几日时间啦，就要到6一儿童节，好唔好？欢迎大家上市我哋音乐游乐园啊！大家好，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啊，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呢一个花生板块啦，去收听节目同埋同步可以留言互动。仲有咧，就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ALL 有趣魔小程序进行留言点歌，下两个平台都可以点歌嘅，优先为大家读出。仲有就系落咗播之后咧，如果系想继续倾偈啊，了解更多嗰啲演出信息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啊小助手微信，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跟住咧备注入群咧，就可以加入我哋嘅群聊一齐倾偈噶啦。嗱，讲到华语乐坛啦，佢有天王级嘅歌手啊，音乐人周杰伦，今年年初咧就系、是、哇，居然以一个网球选手嘅身份参加咗澳网。啊，即系四大满贯之一嘅澳网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不过佢参加嘅唔系嗰种常规嘅比赛啦，而系一种叫做全新嘅表演赛，一球制胜，即系呢个赛制咧比较刺激啲嘅。个规则咧就系一球定胜负啊，你赢球咧就可以晋级，输球就直接离场啊，冇下一关咁样。咁啊，冠军咧可以独享100万澳元啊，咁啊大概人民币471万啦嘅巨额奖金。更加得意嘅就系啦，平衡翻职业啊同埋业余选手嘅差距，发球嗰个权力咧都唔系话抽签决定嘅，而系靠啊叫做猜情寻决定。咁啊，周董嘅对手咧系嚟自澳大利亚一位业余冠军、哦。咁喺猜拳个环节咧，其实咧周董系出咗啊呢、這个抌啦，即系石头啦，可惜系输咗啊，只能够接发球啦。结果哇，对方一记呢个高质量外国 AC 球咧就直接得分，所以咧周杰伦连个球都冇掂到，就喺几秒钟之内结束咗佢嘅呢个比赛一轮游啊，完成咗佢喺呢个国际网球赛事嘅首秀。虽然呢个过程有啲光速啊，但系咧即系呢种跨界挑战嘅勇气同埋娱乐精神啦，都系令到好多朋友仔哇觉得好神奇一件事。其实运动咧，有时候唔系话要有一个一定要使有一个输赢嘅，享受过程同埋敢于尝试呢件事咧，本身啊值得肯定啦，都会令人快乐嘅。咁啊，倾倾啦，你有冇一项咧，就系即系叫做你攞得出手嘅运动咧？啊，攞得出手嘅运动，比如话你系球类嘅高手啦，啊，篮球啊、羽毛球啊，或者系乒乓球啊。仲有就是耐力的选手啦，比如跑步啊、游水啊、骑行啊。咁啊 ，C 咧就是关于力量啊、技巧型的，包括跳舞啦、健身啦、瑜伽啦、攀岩。D 咧就比较意念型的一啲运动家啦，行街啊、散步啊、深呼吸啊等等等等。E 选项其他的个人情况，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 P P 入边。的花生板块去留言点歌，优先为你读出。你都可以点播一首你听就想喐起身的歌。

呢一首听起身好欢快嘅歌啊，两个恰恰好，两个恰恰好。有啲朋友可能理解错我意思啊，心跳话中意游水、踩单车、爬山，多啲运动对身体有好处，人都靓啲，夜晚好瞓啲，你话系咪？其实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应该系攞得出手嘅运动，即系叫做你比较擅长，同埋咧，哇，你喺人前咧系啊愿意攞出嚟，并且攞得出手嘅一啲运动，好似阿飞恩源佢就话啦。强项就是打篮球，今日点手直到世界尽头送给原群所有小伙伴收听，亦都可以点播一首就是你听你就想动起身的歌。那阿佛拉就说了，人见人爱，哇好长啊，你这个不是好意思读出来啊，小圆圆，跟住呢前面有一串的形容词啊，真的多谢你。点首歌送俾一个好朋友，佢话佢系最爱歌曲之一，陈奕迅《十面埋伏》，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转紧出嚟啊，帮紧你。

啊，我发现有好多朋友仔啦，好似系理解误会咗我哋嘅意思，应该系攞得出手嘅运动。啊，大家都讲我哋自己中意嘅运动啊，算啦算啦算啦，懒得谂名，选 B 话中意踩单车喺城市入边兜风去睇睇城市嘅风景。仲有就系 Jason 小健话好热啊，熟啦，差唔多热到喐唔到啊。想点首时刷刷啊，俾紫苏朱儿所有缘粉所有圆圆啊，所有圆圆哦，仲有圆圆收听。仲有阿六零呢位朋友仔咧，佢就话啦，最中意嘅球类就系篮球，从细开始打，经常打到唔食饭，就系、是、因为打球嘅时候咧，啊呢、這个身高开始生高噶啦，读书嘅时候稳稳的校队，哇犀利！咁出嚟社会咧就代表村入边打。近几年由于呢个身材管理原因咧，年纪大啊，跑唔喐啊，跳唔喐，退出咗篮球场啦。睇住詹姆斯41岁啦，仲喺度打，心入边咧觉得，唉，不是滋味。佢话佢公开 Q 啊飞猿，佢话飞猿得闲单挑啊，亦都系点直到世界尽头陈楚生嘅版本。哇！大家点到个歌，我逐一排序下，等等下。不过喺青椒就话啦 ，A 啊，选 A 球类羽毛球，仲可以对抗得到，其他唔得啦。跑步嘅速率咧，唔知人点可以跑到5分钟以内。跟住阿巴巴巴佢就话啦 ，Twins 嘅TGIF 或者系着睡衣跳舞。仲有咧，星星一词咧，佢就话啦，星星一彩啊嘛。想听第二世啊，一听就会想喐噶啦。好，大家点到歌，我哋按顺序先啦，一首一首排落嚟啊。先系第二世啦。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咧，佢话攞出手个运动就系、是、伸懒腰，仲有就系第二个运动擘大个口吞空气。哇，真系咁，你日日都有做运动喎、啊。

听一首系第二世。好，咁你有冇一项咧就系攞得出手嘅运动呢？都可以优先点播一首咧，一听就想喐起身嘅歌。Stephen 就话从小学开始啦，最中意啊乒乓球啦，最攞得出手亦都系呢个运动啊。哇，对于我自己嚟讲，最攞得出手运动系咩咧？我谂应该我系属于跳舞吧，跳舞算是拿出手的运动，应该叫做我可以坚持得到耐少少的运动，包括跑步啦，跑十几次可能就不想跑。好多嘢都是好多运动都坚持不到，所以我好羡慕那种呢天生就喜欢运动的朋友，同埋呢可以在运动这个领域拿到成就感的朋友。好，心跳呢就话都有啲难喎，头先讲嗰啲啊踩单车未试过参加比赛啊，咩环法啊花式单车技巧赛啊冇参加过。唔知你啊有冇一啲即係攞得出手嘅运动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倾倾。珍惜拥有，仲有就係、是、Jason 小杰点一首花儿乐队嘅歌，嘻刷刷，一听就好有千禧年嘅感觉。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间多云，气温方面33到36度，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0%。预计呢两日咧都系晴到多云啊，午间最高气温去到36、37度啊，都比较热啊。其中29号咧，即系听日啦，间中会有分散雷阵雨。展望30到31号啊，受到一个切变线影响，雷雨啊趋于明显，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今明两日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大家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

0: 为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提名的美好祝愿。威风土起的岭南喜狮，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的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子，
0: 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2: 吓、
0: 啊！哎呀，哎呀，
3: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日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节目啊，或者系视频直播间都冇问题嘅。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都系正喺度打开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有趣魔同埋佛山加花生板块去点歌互动。特别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点歌之余呢还可以收听节目的。所以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啦倾倾偈啦讲讲你有没有一项就是攞得出手的运动呢我觉得做完这期呢还可以做回你有没有一项好特别的超能力呢就是我讲的超能力啦不是那种你懂得行雷闪电啊你懂得怎样移车 啊或者是什么各个气功啊这些东西。而是那种你没有发现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特别开关啊之后才再做。今天呢讲的就是你有没有一项拿出手的运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佛山加花生板块和有趣魔进行点歌互动。友情岁月佢就话啦，可唔可以点歌啊？如果应下景嘅话咧，要点一首《蒸熟》啊？哦，唔系蒸熟，系蒸火，真系征服啊！唉，阿弗拉话最爱嘅全世界最受欢迎运动之一踢足球，踢咗好多年噶啦，20年啦，一直深爱住。啊，听到当然系世界杯主题曲啦，挑战歌库有冇世界杯主题曲任意一首？啊，关键我唔知系咩边一首、啊。中年守门员话踢波咯，我一听你嘅名字我就觉得似系啊。仲有就打羽毛球啦，踢波会好啲，经常参加本地比赛，但系年纪大咗就退出咗啦。哇，好多朋友真系都系打球类嘅朋友啦，去到一定年纪都系退出咗，冇再打。但系咧，好似羽毛球佢哋一啲时间就会长啲咯，周期可以长啲。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两位朋友都有点到嘅。一听就想喐起身嘅歌，直到世界尽头啊！包括呢一位60同埋即系60尾数，同埋阿飞猿

系直到世界尽头的一个合唱版本。讲紧咧就系你有冇一项咧攞得出手嘅运动呢？阿慧姐话吹水算唔算运动？算嘅话咧，好在行，嘴皮子的运动系嘛？跟住佛山第一美女呢位朋友咧话，俾你估下啦。反正我偶像系姓林嘅，我第一时间谂到佢林书豪啊，系咪篮球啊？定系另外一位打羽毛球嘅选手啊？跟住有啲朋友仔帮你解答啊，佢话林敏聪、林仪、林俊杰，仲有视频号嘅朋友话咩啊？林雪，天啊！呢同运动有咩关系？有情绪话强项运动除咗食饭比人一般人食得快，我觉得呢个唔算系运动，我觉得呢个算系超能力啊！我都话下一期咧做一项超能力嘅一个话题，即系自己嘅一啲身体特殊开关啊，或者你自己掌握一个人哋未必有嘅技巧啊，独一无二嘅技巧都可以。你话咩食饭比一般人食得快，我都当。

听算系噶啦。下一次你记得留言吓。好，巴巴巴就话啦，我觉得其实呼吸同食饭都算系运动噶噃，啊，都有调动身体嘅呢个流向系嘛，即系里边啲气流啊、血液流动啊，你嘅血液比你运动得勤力好多。咁啊，中年守门员就话啦，生命之杯啦，讲到世界杯嘅主题曲，呢一首歌好听。心跳话，屋企附近有人建造咗一个龙舟基地，并且成立咗个协会，协会人呢几乎每日都会练习爬龙船，除了恶劣天气之外，有时候他们还会出外面比赛，真是精神可嘉。是啦，记得啊，美女记得上来留言讲回究竟是什么运动，啊，即是你的偶像是姓林的。好，还有呢就是这位朋友仔点了一首我要飞在我们的有趣魔上面点出的歌。Yo, DJ, throw me in the mix.

0: 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翻嚟会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继续倾倾，你有冇一项攞出手嘅运动咧？攞得出手的运动吓，天伟大帝就话啦，开车算唔算啊？而家最攞得出手嘅运动啊，得个开车嘅啫，嚟走极速啦，体验下赛场上的速度。开车我觉得似唔喐多啲吧。上半身运动啦，叫做如果你开得比较激烈嘅话，朱怡就话啦，今日唔干饭啦，干个粥啦，天气太热啦，想食啲粥啊，最中意打羽毛球，又可以减压，又可以排毒排汗啊。然之后咧，佛山第一美女真相了啦，系打羽毛球嘅，姓林嘅朋友啊，姓林嘅选手，冇错啦，羽毛球啊。我觉得咧，身边都有几多人打羽毛球噶，系咪啊？仲有啲协会嘅朋友，同埋咧有好多啲非专业嘅朋友都打得好犀利。而 Set 君咧就话啦，呢一个系咩版本嘅歌啊？好激情澎湃啊，好听啊！头先嗰首话飞飞飞飞，嗰首系我要飞，飞儿乐队、飞儿乐团，我要飞。但我自己听到我耳仔入边咧就系嗰种。肥肥肥肥，我要勇敢肥嗰种感觉。好，仲有咧就系呢个小林哥最在行嘅系砌呢个长城啊嘛。哦 ，N N 话咧徒步啊，徒步。真心拥有话系啊，头先嗰首歌咧超级上头嘅前奏，基本上你听呢种歌咧，你会听住摁起身。所以呢一种咧就系、是。非常标准嘅典型嘅，一听就想喐起身嘅歌，即系你一听咧，你会跟住摁嘅嗰种歌。跟住嚟嘅呢首应该都系啊，欢迎大家继续点歌。A musical tribute to a legend of our

系咧，听到一首歌咧，唔单止有千禧年嘅精神头同埋喜悦状态，仲有就系嗰种一听就想跟住熬起身嘅感觉。跟住头先咧，大帝咧佢就话啦，开车算系自己攞出手嘅运动。阿心跳就 at 咗佢，佢话：咁你开车有冇上过秋名山？头文字咯，而家。心跳啊，佢话琴日刷到个视频，原来咧。学习啊，呢个咩剧啊？系咪一种经典戏剧？佢话咧，每日咧凌晨四点钟起床练习，真系好辛苦，好有毅力。杨夏韵系其中一个代表人物，有兴趣朋友可以搜索一下，系咪丽剧啊？叫做杏仁露就话啦，最擅长嘅运动咧系游水，可以一口气游1500米嘅自由泳，而且系标准姿势，哇，好犀利！基本上我哋平时嗰啲泳池好似都系50米啊，或者100米，跟住来回咁游两下，或者叫游一圈，我就已经哇好攰啦。你可以游1500米嘅好强，或者可以叫佢游大概系15圈、啊。哦，唔系，应该系15次单程。而Seth君话唔系啊，我系话直到世界尽头呢首激情澎湃啊。我要飞唔系中意个类型，哦，原来咁。直到世界尽头系听起身咧，就有一种想打篮球嘅感觉。好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啦。头先啲朋友话听到我要飞啊，肥啊，肥啊，肥啊，肥肥肥。于是乎，我就谂起呢一首歌。呢首歌咧有一句歌词叫做：我叻仔，我可以。

以肥。啊，所以唔怕嘅，肥啲冇问题，健康啦，健康就得啦。好啦，今日先到呢度咯。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6: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4: 贡献南海力量。
9: 中午热辣辣啦，各位，而家大家喺边度唞凉啦？
10: 尽量。

0: 都唔好留喺户外，因为而家咧三度楼上啦，留翻室内听九二四，听今日南海啦。大家好，我系陆锦全啦。嗱，啱周到傍晚，仲会继续热啲，最高会去到37度啊！南海三水，其他三个区咧都有36度，咁啊高温黄色预警，五个区都继续高挂。听开始啦，就会稍微凉翻些少啊！听日咧就多云间晴天，有啲分散雷雨感，后日咧就仲局部大雨添。咁听日最高温度咧下滑到35，后日最高33，星期日最高32。过埋呢几日，下星期嘅中段咧气温又上翻去。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南海总商会全球百团行中东欧经贸之旅近期在塞尔维亚开展一系列的精准对接、实地调研和签约活动，期间包括去到文灿亚铸基金达工厂实地考察，南海家具行业协会还同塞尔维亚工商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另外南海经贸团还同当地的政府园区总包方作出深度对接，跟住落嚟，南海经贸交流团将会转赴波兰，进一步完善南海在中东欧的服务网络。南海近期举行政策解读会，30多家意向出海企业代表参加。解读会将参展的补贴、展位扶持、海外渠道对接等干货送给企业家。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答疑环节，企业家围绕着食品出口资质、智能仪表海外市场前景、制造业出海具体的流程等问题踊跃提问，现场嘉宾亦都一一给出针对性的解答。自从去年启动全球百团行以来，南海经已组织出访团组60多个，覆盖10多个国家。今年南海仲会组织超过120个团组，超过1000人次的规模，去到45个国家和地区开拓市场。桂华实验室和广日股份联合研发的 AI 智能电梯巡检机器人，今年的中国国际电梯展览会上边公开亮相，引起行业广泛关注。嗱，呢一款嘅机器人实现咗电梯智能运维同数字化管理嘅深度融合，解决咗传统人工巡检效率低啊、数据冇办法溯源等行业痛点，为电梯行业无人化巡检维保提供咗可靠嘅智能化解决方案。跟住咧，关注即将喺央视播出嘅呢个节目啊，就是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啦。咁其中佛山篇嘅节目咧，琴日同今日喺南海录制，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张舒月、演员胡杏儿同埋文化学者彭玉平咧，一齐组成风华团啊，嚟到南海嘅城市地标同埋街巷，并且去到桂城叠交，沉浸式体验叠交龙船嘅漂移，感受佛山传统文化嘅硬核魅力。嗱，呢一期节目咧拍好之后咧，将喺央视一套综合频道择期同全国观众见面啊！转转话题，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喺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嘅粤剧教育实训中心大楼项目嗰度咧现场举行。活动带住将近90位行业代表去到正喺度进行地下室施工嘅普通项目，展现党建引领之下嘅工程监管同助企服务。今次观摩嘅粤剧教育实训中心大楼系国家14-5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嘅重点项目，预计明年8月到建成投入使用。自从开工以嚟，质监站经已对呢个项目开展7次嘅现场监督抽查，装机检测咧系全部合格。南海区住建水务局近期去到区行政服务中心，为区镇两级代办服务人员开展施工许可和住建业务专题宣贯培训，紧扣项目代办高频难点的问题，结合最新的政策和实操案例，将复杂的审批事项讲透讲实。南海区启动了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专项行动，在预防层面会通过常态化家长课堂、学生情绪认知课程、教师心理通识培训，普及心理健康的知识，提升家校全员的心理素质。至于在预警层面，会实现学生心理普查100%全覆盖，为学生建立一生一策个性化成长档案，动态追踪，精准识别心理风险的隐患。 南海大学生实习实践创业分享会，昨日去到佛山大学，活动特邀郭瑞洲、李小兵这两位佛山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分别以青年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身份作客校园，从前沿科创突破、跨界成长故事，再到学习实践创业扶持政策，都带来他们的分享，为佛大学子全方位解锁扎根南海就业创业成长成才的多元路径。广东省同韩国京畿道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近期在佛山市南海外国语高级中学圆满收官，为期五日活动期间，33位中韩青少年通过非遗体验、课程共学、龙舟竞技、科创参访，还有家庭联谊等多元活动，开展沉浸式的跨文化交流。
1: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2: 镇街最新闻。
0: 今年审定水产新品种名单近期公示，咁喺丹灶嘅广东白榕水产良种集团公司自主研发嘅杂交鲤红鲤二号，即系黑鱼啦，同大口黑鲈、白鲈一号入围。在此之前，白榕水产经已有六个新品种咧完成认证。广东白榕水产良种集团公司建设嘅广东省院士工作站，亦都系南海首个农业领域嘅院士工作站。丹灶方面发布了养和宴的团体标准，这个标准由食材、时令、菜式、营养、文化五大维度建立系统化规范，标准明确宴席本地食材占比不可以少过一半，菜式的制作亦都要恪守不时不食的传统，顺应四季节气，宴席品类的搭配要均衡，煎炸类菜式的占比严控不可以超过两成。现场四家餐饮企业成为首批的推广单位，四家门店话将陆续上线特色的菜单，市民到店品尝地道养和宴。丹灶镇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近期组织开展强村公司发展专题视察调研活动，学习推广先进经验。与会代表建议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优化民主议事决策机制，增强强村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强财务人员在税务合规和风险防控方面的专业培训，深入学习并且运用最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企业税负的科学优化。狮山多个村同社区今年以来自发开展水环境整治，其中沙水村筹措资金针对永丰工业区雨水排水渠容易塞住的问题，对这一处雨水通道作出彻底的整治和底泥清理，还用木桩加装了垃圾拦截器，阻断底泥、垃圾等污染物。据统计，现时狮山经已有超过10个村居主动开展水环境整治。西潮应急救援消防技能比武昨日开赛，吸引全镇29个村居工业员和99家企业机关后勤事业单位总共128支职工的队伍同场竞技。村居组重点演练了微型站、夜间破拆救人操，而企业机关后勤事业单位就组织展开了两人三盘水带连接、折返救人灭火操同埋百米干粉灭火器灭火操作等嘅科目嘅比拼。大力方面两项体育赛事周末登场，大家可以免费睇。其中单挑王篮球争霸赛第三站星期六晚7:30将喺往期滨江公园嘅往期 BNS 篮球场举行。另外哪吒电竞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就星期六晏昼1:00开始，在金沙洲金柏天地一楼的大中庭开赛。
2: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佛山中考今日开始到6月3号填志愿，教育部门推出了官方辅助软件，叫做智慧助手，可以帮手智能识别并且解答同佛山中考相关的问题。另外如果是输入模拟考分数等资料，都可以通过这个智能平台筛选出成绩水准对应范围内的高中学校，为志愿填报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参考。那么怎样可以试用到呢？上佛山教育公众号就可以查询和使用。南海西潮大仙诞30号会在西潮山白云洞启幕，活动融合非遗和六一同趣，设有巡游市集两大精彩环节，其中3号上午潮源路等巡游相关路段会适时管制。分江路佛罗路口路段今日开始封闭配合施工，工期大概33日时间。 而三水而家到31号接受大件垃圾嘅免费清运预约，有需要嘅小区由物管向城管部门提出申请，但要留意免费嘅咧系从小区暂存点搬走嘅费用啫嘛，咁而由屋企搬去小区暂存点咧，依然要大家自己搞掂啊。现时正值蛇类活跃期啊，佛山卫健部门再次提醒市民喺户外要加强防范，并且公布咗佛山七间常被蛇毒血清嘅医院名单，咁分别系市一市中医院、南海人民医院、顺德第一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珠江医院、三水医院，同埋高明两间，分别系区人民医院同埋更合卫生院。好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午安啦各位。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4: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6: 时间嚟到中午嘅1:15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咁啊，今日咧好坦白咁同大家讲啦，其实我今日翻工咧系翻得比较迟嘅，咁啊亦都线上非常之感谢嗰一位，即系非常之配合同埋好尽力咁样将我准时送到直播室嘅呢位司机大哥啦吓。咁啊，今日嘅天气咧确实系非常之炎热啦，即系可以讲你只要一熄个冷气机啊，我都唔好话你行出街啦，你行出你屋企个阳台咧，已经开始件衫咧就渗汗噶啦。咁啊，禅城区咧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5.6摄氏度，吹紧南风啦，相对湿度58%嘅。咁啊，预计28到29号，即系今明两日，佛山系晴间多云嘅天气，五间最高气温咧系36到37。咁啊，其中去到听日开始咧就会出现分散嘅雷阵雨啦。咁啊，展望今个周末即系30到31号，受到切变线嘅影响，雷雨咧会趋于明显嘅。咁啊，并且咧会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嘅天气。咁啊，呢两日咧高温炎热嘅天气会持续噶，各位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吓。咁啊，虽然咧就一离开空调房就确实会出汗嘅，咁但系好似例如我咁养生嘅朋友咧，我就真系会刻意咁样，我朝头早起身之后，我就唔会再开冷气噶啦。咁我顶多就开风扇啦。咁等自己出翻少少汗咧。咁啊，对于广东人嚟讲，因为去湿都系好重要噶嘛。啊，成日困喺空调房入边咧，就真系好容易会湿重嘅。吓咁啊，适当俾自己出少少汗吓，唔好多吓。咁啊，今日嘅节目咧，当然星期四，琴日都预告咗会有上斗咖啡嘅嘉伟上线。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今日嘅置顶话题咧，都已经系摆咗上去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咁啊，大家都可以一齐上嚟互动倾偈啦。嗱，讲下你今日饮咗一杯点样样嘅咖啡，以及参与今日我哋嘅话题讨论，就系分享你，即系你仲记唔记得你咁大个仔、咁大个女食过最贵嘅一餐饭？到底系食咗乜嘢吓？好唔好食咧？系咪咁值得咧？咁样，因为今日咧都会同嘉伟一齐去分享一下，喂，而家似乎国外包括我哋上海啊、成都啊等等嘅一啲大城市咧，喂，流行紧咖啡嘅一个叫做乜嘢板前咖啡，即系奥马卡舍吓。咁到底呢一种即系相对高消费嘅咖啡体验，即系值唔值得，或者适唔适合喺我哋佛山呢边去铺开咧，都会稍微倾一倾嘅。咁啊，另外都欢迎大家上嚟留言互动啦。与此同时，喺置顶贴嗰度咧，你哋有冇见到我发咗一张图片，就系我今日吓落街点嘅一杯小蓝绿。咁 咁上个礼拜咧，我记得我仲同大家讲，我要即系试一试小蓝鹿新出嘅嗰杯牛油果乳衣金蓝奶色。我今日真系点咗，而且唔平噶，即系唔系我想象中嘅9.9，而且咁细杯啊，即系佢近。

0: 紧系比 M 记嗰啲新地杯要再大只啲啦。咁样样呢就细细杯已经收我$14啦。咁当然口味上我觉得系清新嘅。佢会有正常糖啦、少少糖啦同埋微糖。咁我就问嗰个咖啡师，我话到底微糖同埋少少糖系边个更少糖呢咁样。咁佢话微糖呢就系最少嘅。咁我就点咗个微糖啦。整体嘅口味呢都系好清新，好适合夏天去饮用。但系唯独是佢底层嗰啲波波呢，即系我系真系觉得咬极都咬唔完啊！咁大家有冇饮过呢一杯小蓝鹿新出嘅牛油果羽衣甘蓝呢？亦都欢迎大家上嚟留言互动下。我哋先请出上斗咖啡嘅嘉伟。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斗咖啡嘅嘉伟。
0: 哇，其实我都好好奇啊，你自己会唔会饮好似瑞幸啊、富迪啊呢啲咁九个九嘅牌子啊？
1: 梗系饮啦，
0: 饮噶，
1: 饮。咁我哋有啲时候出差噶嘛，咁出差当然，王婆买阿瓜，我哋首先就会饮自己带嘅怪异先。
0: 嗯，
1: 我哋会临出差前带好多噶。咁但系如果场地所限，有啲地方可能冇热水啊，或者可能即系唔系咁方便冲啦，真系咁就会去买杯现成嘅咯。咁肯定会饮噶。
0: 嗯，咁喂，其实你自己点睇呢啲九个九嘅咖啡？
1: 哇，梗系好啦，
0: 正啊！
1: 风味咧就各花入各眼啊！
0: 嗱，我可以即系我嗱，因为当然你系业内人士啦，我自己作为一个即系爱好者嚟讲咧，我可以即系好直白咁样讲我嘅感受，就系九个九，当然大家都觉得哇呢个性价比好正，但系其实个风味即系确实系有所欠缺嘅，即系比较单薄嘅，我觉得系。
1: 嗱，咁样去睇啊，风味上咧就各花入各眼，我就。唔系好经常饮，咁所以咧佢嘅喺我脑海里面，我印象好难去评判，呢个系真嘅。咁但系如果喺生意上面去睇咧，我系十分之欢迎多啲呢一类型嘅公司。我系咁嘅观点，包括我爸爸喺几十年前都系咁观点，就系讲紧应该系千禧年前后吧。当时星巴克第一次入嚟佛山啦。啊，華南佢就好早入啦，第一次入佛山。咁當其時咧就，我爸佢哋一班行家又坐埋，經常碰頭，就喂麻煩咯，喂出面啲內佬貨嚟，咁我哋冇生意做噶喎。咁我爸當時咧就，佢哋嗰個時候團伙吧，可能十零人就唯獨係佢一個就提反對意見。
0: 嗯，
1: 梗唔係啦，有啲大嘅公司入嚟，咁教多啲人飲咖啡，咁我哋生意先好做啊嘛。
0: 啊，非常之有遠見啊，我覺得你爸爸都。
1: 咁佢廿幾年前已經咁講啊，咁所以到今時今日我亦都好認可佢，我就話多啲呢啲真係除了民間我們這些民營企業以外，一些更加大的企業過來，即是令到更加多人飲用咖啡，這樣我們的生意才會越做越大。
0: 嗯，那還有呢，我們現在都是這樣的嘛，每天中午呢，都很多啡友即是發貼上來，分享我今天喝了什麼啡啊，這樣。喂，事實上喝咖啡這件事，即是不是真的會上癮的，你自己怎麼
1: 看？我就真的成日会去睇啲论文啊、研究报告。
0: 哦、
1: 我唔知点解会有啲
0: 学术型啊，你系
1: 我唔知点解会有啲咁瘾嘅。咁咧就具体我唔记得边篇啦，但系真系系有写嘅。喺生理上嘅依赖咧有，但好轻微。
0: 嗯，
1: 更加多嘅系心理上。咁佢嗰个报告咧，就其中做嗰个实验就话，点样可以搣甩佢咧？严格啲讲叫戒断咯，而家叫做。通常无论系生理定系心理都好，你唔饮三日，第四日开始喺佢嗰个样本统计里面咧，就基本上系冇影响噶啦。
0: 哦，
1: 即系由第四日开始，你今日饮咗好啦，听日、后日、大后日三日唔饮。到第四日你就基本上
0: 你就忘记咗佢啦，
1: 忘记咗呢件事噶啦。
0: 咁但系事实上，我哋到底系对于譬如话咖啡因有依赖啊，定还是佢里边有某一种物质系令到你个脑，譬如话我今日饮咗，听日我冇饮到咧，我就啰挛，系真系有物质啊，定系还是心理作用咧？
1: 两样都有，但系两样都轻微，
0: 轻微。咁系咪到真系咖啡因导致咧？
1: 我冇记错的话系真系咖啡因咯，即系咖啡里面主要系咖啡因令到你有咁嘅瘾咯。
0: 系咁嗱，其实有一样嘢，我觉得你爸爸包括你自己都讲得好啱嘅，就系话有更多嘅品牌进驻，其实即系话令到更多人认识咖啡呢样嘢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嚟到今时今日咧，即系咖啡店已经遍地开花嘅时候，其实好难避免一样嘢咧，就系精品咖啡都开始有一啲即系同質化咁樣樣嘅潛在嘅問題出現，咁於是喺一啲一線嘅城市咧，會更多嘅花神啦、花樣啦咁樣。咁最近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開始討論話：喂，以前就話食嗰啲壽司，就話我媽卡啡，咁而家飲咖啡咧都有呢個板前咖啡，咁就係由即係咖啡師可能根據當其時當季嘅一啲咖啡豆啦、顧客嘅偏好啦，跟住就去決定沖煮點樣樣。点样样嘅方式，用点样样嘅器具去服务你，所有嘢咧都根据咖啡师去做决定嘅。咁可以讲个顾客咧，只不过一入店嘅时候同佢交流几句，我就坐喺度等噶啦。呢样嘢对于我哋嚟讲，好多啡友嚟讲都系相对新鲜同埋新奇嘅。即系讲起咖啡嘅omakase，你自己有冇听过先？
1: 听过，听过，听过。咁畢竟我哋珠三角都比較前沿啊嘛，咁肯定會有呢樣嘢噶啦，我哋呢度
0: 係係。咁你自己即係有冇真係話？我睇睇佢其實到底係做咩先，成個流程係點樣樣噶？
1: 你話我好深入去了解咧，就冇。咁但係我嘅獲取方式可能同大部分人一樣啦，就對於呢一種我歸類為生意嘅經營模式啦嚇。咁都係喺網上去睇咯，咁就會叫知個大概啦。咁但係好細緻嘅體驗，好老實講就未親身體驗過。
0: 未親身體驗過。咁但係你覺得佢？即系佢系网红嘅属性居多啊，定还是喂真系精品咖啡未来可能真系咁样做升级、啊？
1: 嗱，又要拎我爸爸出嚟啦。
0: 吓，
1: 佢其实讲嗰句说话，我又系好认可嘅。
0: 嗯，
1: 网红不是错，
0: 系系当然当然，
1: 但系要去做一个即系喺要去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网红。
0: 嗯，
1: 咁套翻入我哋咖啡度就系、是、所谓网红。佢其实用返啲好老土嘅说话去讲，佢就卖告白卖广告咋嘛。
0: 嗯。
1: 咁你做生意肯定要去卖告白㗎。
0: 嗯。
1: 係咪咁只不过我哋要去做一个就唔可以斋卖告白，而要有内涵嘅咖啡店。
0: 嗯。
1: 有实力嘅咖啡店。咁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好认可网红嘅呢一个手段。我将佢归类为手段。咁、所以你话呢啲omakase嘅咖啡店佢系咪网红噱头呢网红好中性嘅，
0: 系
1: 咁，我系认为佢系网红嘅，冇贬义，冇褒义。
0: 系系系。
1: 好啦，咁然后佢如果系喺里面，佢系加入咗一啲真系好硬核嘅、好专业嘅咖啡知识，咁咖啡体验，我认为绝对一件好事啦。呢样嘢系啊，系锦上添花添。
0: 系，同埋我有时即系有了解或者睇开呢啲新闻咧，我觉得其实几考验咖啡师噶，
1: 好考验。
0: 因为做呢个板前咖啡咧，佢一定程度上唔系就系卖嗰杯嘢饮，系整套嘅服务流程，即系包括你呢位咖啡师可唔可以俾到，譬如我俾200蚊、300蚊，我就系买你一套流程啦。你可唔可以俾到足够嘅嗰个情绪价值，同埋嗰个即系实用嘅知识、科普嘅知识？俾到受众，再包括你帮我订嘅嗰杯椰饮系咪真系啱我口味？喂，其实大压力噶、哦，
1: 梗系大啦。如果佢自己技术唔过关嘅话，或者综合素质啦，我指唔单止咖啡，因为你系对住一个人 sell 噶嘛，咁你系真系手震噶嘛。你话一啲传统嘅啊，咁可能。转身喺吧台嘅另外一侧操作，你睇唔到，
0: 系
1: 咪？咁我个心理压力都未必有咁大，但系而家你叫我吓、啊，大家可能就相距那么嗰三四十公分，做一杯出嚟俾你，好啦，我又收咗你咁价，失手我重新做俾你，唔系唔得，唔系唔得，咁但系人哋话吓。咁我都係嚟買蓋率啫喎，你做十杯肯定有一杯得㗎啦，咁但係我係嚟買你100%嘅成功率㗎喎，所以呢樣嘢亦都係無形中會俾咗個壓力咖啡師，咁呢個就要看他抗壓程度跟他的咖啡資訊呢個結合，所以我都幾認可呢一樣嘢囉，佢做得到嘅話我就真係 好认可，好好佩服。
0: 仲有一件事系点样样咧？我平时普通买杯咖啡廿零蚊咁，好唔好饮都算啦，系咪？我俾三嚿水买你呢个板前咖啡，万一你出嗰杯嘢，我系觉得唔符合我心理预期嘅。喂，其实又系弊家伙。
1: 你咧肥肥咁系嘛？
0: 系啊，三嚿水，
1: 食到餐饭，而家系。

0: 三嚿水真系嚟买水喎、
1: 哦，系啊，所以喂嗱，讲翻如果佛山本地啊，嗯、即系而家讲紧话精品咖啡度度都一样啦、嗯，即系可能心思思有啲人真系会谂话呢啲 omakase 可以收到咁贵、
0: 嗯，
1: 即系佛山啱唔啱开咧？你觉得我哋呢个氛围？
0: 要有先行者，
1: 嗯，
0: 咁咧就我相信以后会陆陆续续好多嘅，咁但系你话边个去做先行者咧，就要睇翻投资者自己嘅心态，先行者肯定系痛苦嘅，
1: 哦，
0: 我都好直白同私底下好多人讲过就系、是，我哋屋企做呢一行喺30年前都挨咗一轮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
1: 嗯，
0: 当时我哋喺呢个行业都系先行者，咁你话嚟到今时今日，我哋叫做稍微喘一喘气啦，可以喘一喘气，咁就要睇边个愿意去做呢件事咯。但我认为佢嘅前景系光明嘅，
1: 嗯，
0: 始终会发展到嗰步，因为喺我哋咖啡里面咧，好多人成日讲往嗰5年。之前都仲有人讲，我哋而家系做紧第三波咖啡嘅浪潮啊！咁咩叫第三波呢？就系、是、精品咖啡。
1: 嗯，
0: 好啦，咁但系当其时慢慢有一个概念开始出嚟啦，叫第四波要冒起啦。
1: 哦，
0: 系啦，第四波冒起系咩？就叫美学咖啡。
1: 嗯，啊，
0: 咁咧就美学咖啡，我觉得而家呢啲omakase嘅咖啡咧，佢就好契合叫第四波咯。佢其实系将咖啡同生活模式結合咗，而唔單單就係嗰杯水。
1: 嗯，而且佢好符合我哋當代人嘅嗰種生活習慣，或者而家呢一種互聯網爆發嘅呢一種嘅趨勢。
0: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啊，對於板前咖啡即係咖啡嘅 omakase， 你哋點睇咧？真係話我可能200多元啊，300多元一 set 嘅話，你愿唔願意去體驗咧？嗱，咁啊，同埋咧，即係大家喺即係咁大個仔大個女啦，有冇話真係食過一餐好貴嘅飯？你仲記唔記得當其時食咗啲乜嘢咧？歡迎上嚟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讨论啦！
2: 下午1:30。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酸熟味呀，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呀。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

0: 眼粉 OT 冇晒点，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2: 系啦，咁啊，见到阿店水咧，佢就话我食过最贵嘅一餐啊！当其时咧，我只不过系去买一个猪扒包咋，落车十分钟去买一个猪扒包。但系点解话系最贵呢？因为当时咧附近冇停车位啊，咁啊谂住快快手搞掂啦，就随便停低部车啦。跟住翻转头咧，见到台车嘅前挡风玻璃已经系黐住张违停嘅罚款通知单啊！佢话当其时真系。食乜都冇味啊，食个猪扒包要200多元啊，咁样算唔算贵呢？咁样。嗱，咁啊，店水嘅呢个经历呢再次告诫大家啊，真係唔好乱咁停车啊。咁啊，仲有 V 仲有个 R 呢有认真听书啦。咁佢就话啦，嘉伟讲嘅可以总结一下，就係、是、要接受对咖啡发展有利嘅一啲正面宣传，一起将咖啡行业个蛋糕做大做强啊。咁仲有卡卡咧，佢话我食过最贵嘅一餐饭，应该系喺珠海长隆嘅鲸沙餐厅食嗰个套餐啊，两个人食咗600多元啊，中餐出品，如果市区咧300多元搞得掂啦，真系唔系好抵。咁啊，可以咁样谂啦，300元就系餐饭钱，另外300元咧就睇住条鲸沙咧去食饭要俾嘅钱嚟嘅咁样。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嚟讨论下，即系记忆当中有冇食过一餐即系好贵嘅漂亮饭啦。欢迎上嚟互动分享，我哋请翻阿嘉伟出嚟先。嗱咁啊，而家咧就即系炎炎夏日啦，即系马上又去到一个好高温嘅天气。其实唔少做精品咖啡或者即系独立咖啡店咧，佢哋系频繁都会换嗰个咖啡嘅菜单噶嘛。咁到咗夏季，即系你觉得有边啲嘅？

0: 酒種，其實佢係更適合我哋夏天飲，或者更適合做冰嘅做冷飲嘅咧？
1: 哇！如果咁樣嘅話，雖然有啲巷下嘅答案，但係第一個肯定係諗到係非洲豆啦。
0: 非洲豆，
1: 非洲豆啦，咁肯定非洲豆就埃塞啦，唔使問啦。咁就仲會有肯亞啦，肯亞啦，咁跟手除開非洲之外咧，就而家新興嘅美洲豆，都 OK 嘅，例如巴拿馬呢啲，咁但係當然佢嘅種都係非洲過去嘅，咁所以佢就有別於傳統嘅我哋叫嗰啲咩哥倫比亞嗰啲，有啲似堅果啊嗰啲風味啦，咁另外就南山都可以嘅，雲南都唔錯嘅。咁呢幾個咯，我而家腦海第一時間衝出嚟嘅就呢四個，
0: 係
1: 非洲嘅大類，你當佢新世界啦，我套呢個名字就新世界嘅美洲豆，傳統嘅南山同埋我哋嘅雲南，呢四大類係好適合嘅。
0: 系啦，咁大家如果去到啲獨立咖啡店，人哋問你喂要揀咩豆啊，咁你識答啦。最簡單嘅話，我要非洲豆。係啊，咁點解實即係你第一下衝出嚟，反應就係非洲豆咧？佢係有啲乜嘢特性喺入邊咧？
1: 夏天大家都想清爽啲嘅，唔想咁濃味。咁非洲豆本身佢就係清爽啲嘅，嚇咁啊冇咁濃，咁咧就水果味會好啲。
0: 哦，
1: 咁所以你入到去嘅话，我觉得呢一种风味会解暑啲咯吓。如果你下下好似黄金曼特林啊，或者有啲用拼配豆去做呢一个冰咖啡嘅话咧，佢苦味突出咗啲嘅话咧，我只觉得即系冇咁解渴咯。咁同埋因为佢自己本身咧个风味比较清新，咁如果系去饮啲特调啊呢一类嘅话，佢嘅表现嘅方式亦都会更加容易带翻出个主题咯。咁所以我都系呢四种系我脑海里面突然间啾一声就出咗嚟。
0: 哦，咁好似我哋之前成日探讨嘅，即系好似桂夏啊，或者咩花卉啊，呢啲系属于咩产地嘅豆咧？
1: 桂夏嘅话咧，其实就好多地方都会有嘅，佢一个种嚟嘅。咁巴拿马会有啦。咁非洲会有啦，咁有个牌子就叫桂夏村啦，咁佢係喺埃塞种嘅。咁然后我哋经常会听到好多乜乜庄园嘅，基本上大部分又会去返呢一个巴拿马嘅。咁当然我哋之前亦都做过有啲好靓嘅云南桂夏。咁呢一个係桂夏嘅介绍啦。咁仲有花灰，咁花灰可能大家就听得会比较多啲。咁但係佢以前未起呢个咁靓嘅名之前呢，我哋行内有时亦都会叫佢汉贝拉。咁佢其实就係埃塞嘅一款豆。埃塞一款豆，而且係比较特指某一款日晒处理嘅。咁佢哋其实因为呢两种豆听落去呢都有少少古风啊，有啲似好似同啲花啊嗰啲咁样，好有拉楞，咁大家会捞乱。咁佢哋的而且确喺名上面同埋风味上面都会比较接近。咁但系你问我会偏向边啲，又好难去答，睇心情，睇心情。稍微我自己会觉得系花灰，花灰会浓味少少。佢哋都同一个大方向嘅，但系花灰浓味啲咯。桂夏就会再清新少少。
0: 系啦，咁包括即系话自己买豆都好啦，咁都可以即系优先考虑，譬如话非洲嗰边嘅豆种都系 OK 嘅。咁但系即系有啲朋友就自己会买咖啡豆翻嚟冲，翻嚟磨嘅。咁夏天嘅话，而家真系去到34-35度嘅咁嘅天气，我哋即系成袋豆咁摆喺屋企，其实会唔会都即系会缩短佢嘅最佳赏味期，会即系快变质啲咧咁样？
1: 会啊！我琴日先去完个老友个办公室。咁佢就好有意識地將啲咖啡全部放咗入去個密封罐，而且係抽真空嘅密封罐去放。咁但係佢好沒有意識地又將呢、這個佢個罐係透明嘅，又放咗喺佢辦公室個窗邊。哇！咁曬30多度直射落嚟，我話嚇，好彩你嗰啲豆都仲係淺烘焙，可能可以捱到一個禮拜俾你咁曬。但我话如果系深烘焙嘅话，你可能2-3日，你连个罂你都要洗过佢啦，出油出到。
0: 哦，
1: 系啊，好夸张噶。咁所以我话真系夏天就更加之要注意豆嘅存放啦，干燥遮阴。咁 阴凉备晒啦，始终都系呢几点啦。
0: 嗯，咁都系之前有人问过噶啦，即系摆入雪柜咁样啦。
1: 摆入雪柜就真系唔好咯，
0: 就冇得穿喂。
1: 系啊，除非你有个细雪柜，零零四四放开佢，咁就建议；否则的话就可免则免啦。
0: 嗯，系啦，咁除咗话即系做一啲常规嘅，譬如话冰美咁样之外啦，其实都好多我哋啲啡友啊，即系会开始自己尝试为我买翻屋企整啲，或者搵啲饮料沟啊佢啊，做下果卡啦咁样。咁啊，即系你自己咁熟悉咖啡呢样嘢啊，即系有冇一啲喺屋企做嘅相对简易，又或者点沟都唔会难饮嘅一啲咁样嘅果卡嘅做法去推荐咧？
1: 咁我永远开口第一件事肯定系柠檬先噶啦，
0: 柠檬
1: 吓。柠檬永远就是柠檬，你其实向酸嗰方面去想基本上都不会错的大方向。咁就第一柠檬啦，第二呢就苹果汁其实 OK 嘅。咁但係我建议始终都係如果揀口味计呢，揀啲，因为有唔同牌子苹果汁啊，揀啲糖分冇咁高嘅。咁就你只要一多咗糖分嘅话，其实好掩盖咖啡本身嘅风味，亦都掩盖咗可能你想加嘅呢一个果汁嘅风味。你基本上入口就系糖水，咁其实意义不大。我做过一个好得意嘅测试，同样嘅咖啡，加同样类型嘅果汁，比如呢个系高糖嘅苹果汁，呢个系低糖啦。你话完全无糖苹果汁，应该市面上好难揾到。低糖嘅苹果汁加落去，兑俾人饮，好啦。高糖好多人又，你俾杯苹果汁我做咩？我有咖啡噶，饮唔出喎。咁但系如果你话低糖啊，俾到苹果咖啡，咁即系会饮得出有嗰件事喺度咯。
0: 喂，咁如果真系做到极致咧，我鲜榨咁又得唔得咧？
1: 得，肯定得啦。咁呢样系最好添啦。
0: 哦，真系啊，
1: 梗系最好啦。
0: 系咁嗱，好似你讲话嗱，柠檬就唔出错噶啦。咁我可唔可以理解为我做杯冰美出嚟？掟两块柠檬片就 OK 咧，
1: 可以，但系咁样会有少少涩嘅，
0: 会涩，
1: 咁样会有少少涩。最主要个涩味咧系喺皮嗰度，
0: 佢有
1: 啲我唔记得叫咩脂类物质啦，主要系存在于喺果皮上面，咁所以如果你将嗰样嘢带埋落去咧，好勾得出咖啡嘅嗰种涩同生果嗰种涩噶。
0: 咁所以最好嘅做法就係將嗰啲汁榨出嚟。
1: 咁樣最好嘅。
0: 好啦好啦，咁如果即係屋企真係有一定嘅設備基礎嘅話呢，都可以嘗試下啦。一個係檸檬美式，一個係蘋果美式，大家都可以自己試下動手啦。我哋先休息返一陣。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2: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0: 系啦，咁啊，今日咧，揸紧时间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咁好似阿三哥咧，佢就话我几年前啊，老细啊，真系请我哋几个人咧去食嗰啲所谓嘅进口嘅海鲜啦。当时真系好贵噶，吓食咗两只象拔蚌啦，两打生蚝啦，一只帝王蟹啊，五个人咧一共食咗3000几蚊嘢，哇，真系好贵啊！咁啊，仲有留下 Catherine 咧，佢话我印象中咧食过至贵嘅餐咧，好似都喺国外食嘅。咁啊，日常啦就喺迪拜嗰边啦，咁样啊，面对住全世界最大嘅音乐喷泉食自助餐。咁啊，另外一间咧就喺岛国啦，吓两个人食咗一只长脚蟹，都系同我老公一齐分享噶。而家我都系同我老公一齐听紧收音机咯，咁样系啦，知道你幸福啦。咁啊，粉咧佢话最贵嗰餐饭咧，当然系去参加各类嘅结婚嘅晚宴啦。咁啊，其中有一次咧，真系有机会去到白天鹅宾馆去参加呢啲喜宴，当时咧一围你估下几钱？成10000蚊啊，咁样啊，真系几夸张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都会倾到话，即系夏天适合饮点样样嘅咖啡啦，又或者系夏天我哋要自己动手喺屋企做刮嘅咖啡嘅时候，系有边啲果卡嘅推荐？咁啊，啱先阿嘉慧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咁样咁啊，亦都有网友真系问，嗱，因为我哋之前成日讲话，自己做手冲啦，对于即系居家去做咖啡嚟讲，佢算系比较初阶嘅，你又唔使话买大设备，咁啊，简简单单可以尝试一下动手，咁但系讲到手冲嘅步骤咧，佢其中有一样嘢，大家一听会以为煮紧饭啊，就叫做炆蒸，吓呢一个咁样嘅步骤，其实佢指嘅系乜嘢咧？
1: 我再直白啲咧，其实你当焗焗佢咯，
0: 焗一焗佢，
1: 焗焗佢，意义喺边咧？就系、是、新鲜嘅咖啡豆烘出嚟之后咧，炒出嚟之后咧，佢其实好多二氧化碳嘅。它其實裡面是空洞的，咖啡豆裡面很多洞的。你即使磨了粉之後呢，其實都有二氧化碳包住在粉裡面。
0: 哦。
1: 如果你不去，再直白一點說，就叫做你不做第一步落些少水去奶一奶它，將那些氣泡排走的話，你後面你再怎樣注水都好，其實很大程度上咧，啲水系喺啲气泡外边流过咗嘅。
0: 哦，就接触唔到佢咖啡，
1: 冇错，
0: 火粒
1: 系啦，咁令到你成杯咖啡咧，你就可控嘅程度就好低啦。你唔知道冲到几时啲二氧化碳排走咗。又可能上次就几乎冲晒成杯啦，注晒300ml嘅水落去，啲二氧化碳都仲系包住，你饮落口淡然无味。又可能今日。睇手勢呢啲真係要睇佢啦，可能剛注咗前面嗰1/3-100ml 嘅水落去之後，啲二氧化碳排曬，真真正正出味嘅係拉尾嗰200ml，你根本你可控唔到，咁所以我哋想將呢一樣嘢去可控到嘅話咧，我哋就先做一做呢一個焗嘅步驟，就盡量地將嗰個二氧化碳排走佢先。
0: 系
1: 排走咗就为后面嘅嗰几次注水又好，一次注水又好，都可以确保到佢哋水同嗰个粉系充分接触嘅。
0: 咁以前嗱，我哋煮饭啊，你如果讲到炆、讲到蒸，就要冚盖噶。但我哋做手冲呢啲嘢冇盖冚噶，咁都可以蒸到咩？
1: 其实佢又唔系真系叫蒸，即系有啲咧就系叫做白话同普通话嘅字眼问题啫。咁但系你亦都讲到一个好衰嘅点、就系而家的而且确系有啲人喺呢一个我哋最直白讲奶水嘅过程，第一步奶水嘅过程系会吸盖嘅。
0: 哦，
1: 系会吸盖嘅，佢唔想啲香味走得咁犀利。咁但系其实喺我一个。即喺我工科生啊，我哋话工科生嘅角度嚟讲，佢已经系叫涂日咗出嚟，散失咗出嚟。咁你当我盖一掀翻开嘅时候，佢该走都仲系走，只不过可能你喺冲咖啡或者好似我哋今日讲嘅奥马卡西嘅呢一个步骤，有那么个2-3秒系令到冲咖啡呢一个咖啡师或者系客户佢有愉悦，因为嗰2-3秒突然间个味就特别浓嘅。
0: 系咁样。咁其实会唔会话即系我炆蒸得太耐，反而就会损失咗一啲风味咧？有边啲嘢会影响呢一个步骤嘅出嚟嘅效果？
1: 咁嘅话，佢该有一啲风味想保留到喺液体嘅时候，先慢慢出嚟，边饮边享受嘅，可能喺第一次呢个炆蒸嘅时候就已经走晒啦。
0: 系啦，咁啊一个系水温啦，一个系时间，会唔会都有影响啦？
1: 时间我永远同我哋有啲。新入行嘅人讲咧，我哋会俾一个好标准嘅佢30秒，焗30秒。但系其实到佢接触咗耐咗咖啡之后咧，其实唔一定30秒，有可能短过，有可能长过。
0: 哦，
1: 系
0: 自己去控制。
1: 其实有一个好简单嘅点嘅，就系睇嗰个咖啡粉你转第一次水之后有冇继续焗啲泡起身。
0: 焗啲泡起身，
1: 佢如果继续有焗泡，就证明佢仲喺度放紧二氧化碳，排紧气，咁你就唔好再进行下一次嘅注水住，你等佢排晒先。咁如果你话我做咗第一次呢个炆蒸嘅时候，好快啦，可能10秒啲泡已经焗走晒啦，排完气啦，咁你咪可以即刻嚟做嗰个第二次嘅注水咯。
0: 系啦，咁除咗系咪净系手冲先需要呢个步骤？
1: 梗唔系啦，
0: 唔系。
1: 其实好多冲煮方式都要嘅，例如大家可能见到意式咖啡亦都系比较多人饮啦。 咁就而家有啲機器叫做預浸泡，大家睇唔到，因為有手柄有成。

0: 遮住晒啲粉喺里边。
1: 系、哦，
0: 咁所谓嘅预浸泡其实嘅原理就差唔多。
1: 嗯，吓、
0: 啊、佢就先落些少粉，几秒水啊，落些少水啊，讲错咗，落些少水去个手柄嗰啲粉度浸浸佢先。
1: 嗯，
0: 吓、啊，然后再去出。正式嗰个 espresso 嘅水量出嚟。
1: 哦，即系就算系意式机入边，佢都系会，我第一阶段我就先少量嘅水去焖蒸，
0: 系啦，
1: 咁可能过多30秒之后再真正注水去碎呢杯咖啡出嚟。
0: 可以大概是咁样理解，但是系咪一定呢个30秒就要睇翻每个人自己个
1: 一小段时间，
0: 系啦，一小段时间咯。
1: 哦，咁又真系学到嘢，真系学到嘢，系啦。咁啊，大家如果即系话自己动手做咖啡嘅过程当中啦，或者想入手一啲咖啡豆啊、咖啡设备嘅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咧，都可以随时随地发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嘅，平时发都得噶，因为一进入到节目板块，我就会睇得到大家嘅留言。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亦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趣又实用的小知识，再次感谢上岛咖啡的嘉伟，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广门路段看到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大沥有事故，占了最左边的车道，导致了行车缓慢。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蓝石方向也是慢吞吞的。另外，配合桥梁施工，顺德君安苍沙西路市有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途经车辆可以绕行一下通安三路、苍沙东路，工期到9月15号。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相信在广东生活的朋友呢，最近都深有体会哈、啊。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真是特别的磨人哈、啊，开启了这个暴热暴雨反复切换的这个闷蒸模式啊。白天啊，太阳暴晒啊，气温瞬间飙升，走两步路呢就浑身黏糊糊的，满身都是大汗，就像在蒸笼一样啊，非常的闷热啊。也可能转眼就跟这个蓝天白云说再见了，突如其来就有狂风暴雨倾盆而下。最难受的之后的是呢，这个雨停之后呢，也没有很清凉的这个凉风，反而呢把这个湿气蒸腾上来，空气当中呢又热又湿哈、啊。这种高温加高湿，忽冷忽热啊，晴雨不定的天气呢，也是广东人非常熟悉的回潮闷蒸天了哈、啊。哇，各位真的是要小心注意一下。

有的朋友呢感觉呢身体不太对劲啊，明明没有干很重的活，却整天呢都是浑身很沉重啊，疲惫啊，犯困啊，提不起精神啊，早上起床呢还有点头昏脑热的啊，睡不醒的样子。

那北方的热呢，其实是干热来的哈，解暑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广东的热呢，通常是湿热交织哈，又热又闷。养生重点呢，只是解暑就不够了哈，还要祛湿啊、健脾啊、防凉啊、护脾胃啊。所以呢，今天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在夏天呢这种天气的养生小建议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舒服安稳的度过这段多变的这个天气哈，也是又热啊又雨的天气啊。1, 2, 3, 4

0: 好了，在那么热的天气之下，你有没有出现浑身乏力啊、湿气重啊，或者胃口差、睡不踏实的情况呢？你们家平时这种湿热天气哈，会煲什么专属的汤水吗？哈，有什么代代相传的养生小妙招吗？都欢迎各位呢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这个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去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互相借鉴呢，一起守护自己跟家人的身体健康啦。我们稍后再回来聊。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看到正义的阿佛拉留言说呢，这种天气啊，像是蒸发了整个大地的水汽，这个龙珠水哎，马上就要到了，大家要保重哦啊！想点播的是霆锋的歌曲，叫做《蒸发》，送给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那么热的天气呢，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会把空调开的温度太低或者直吹啊，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现在室外呢有30多度的高温啊，室内如果一下子降到20度以下啊，巨大的温差会让我们的毛孔呢瞬间收缩，热气排不出去，寒气反而钻进了身体啊。长期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这个肩颈酸痛啊，手脚冰凉啊，头昏乏力啊，也就是长辈常说的哈，这寒夹沙哈。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小建议，就是这个空调的温度啊，在25到27度之间就好了哈，最养生哈，最舒服哈。不要对着头，不要对着脖子，还有这个腰啊、肚子啊、膝盖去直吹。如果是久坐办公的话，居家休息的话呢，可以备一条这个薄一点的披肩啊，或者小毯子啊，保护住你的这个肩颈跟肚子。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尽量都开睡眠模式啊，不要通宵的低温去吹空调啊，既能够解暑呢，又不伤阳气啊，不积这个寒湿啊。各位呢，开空调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哈。

在广东的家里呢，有时候还会反潮哈，这个地板有水啊，墙壁有潮湿啊，这个镜子呢有水雾啊，衣服晒不干啊，被褥潮乎乎的这种情况啊。那这种环境之下呢，湿气不只是在空气当中，还会慢慢的侵入人体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在雨天呢，要关好这个门窗，特别是朝南朝雨的这个窗户，避免湿气大量的灌进你的家里面。在这个晴天风大的时候呢，又要及时开窗去对流通风哈，吹干室内的潮气。卫生间啊，厨房啊，这个用完之后呢，及时擦干积水啊。衣柜可以放一些除湿和干燥剂哈。特别提醒各位呢，在潮湿的地面就不要赤脚去走路了，洗完澡啊，淋完雨啊，要这个擦干身体，吹干头发哈，立马换上这些干爽的衣物啊。这些湿衣服啊，湿鞋袜呀，就不要贴身穿着了哈。湿气呢，容易从这个脚底啊，皮肤侵入，特别是加重身体的困乏呀，还有关节酸痛啊。

0: 还要提醒各位呢，要规律作息哈，因为呢湿热天气本身呢就很这个耗气伤神啊，很多人晚上呢闷热睡不着啊，习惯性熬夜，最伤脾胃了啊，最耗阳气了啊，会让这个体内的湿气更重，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呢，越熬夜越困，越困就越累啊，湿气越重，所以呢建议大家哎尽量早点睡啊，睡前少刷手机了，少吹低温的空调哈、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啊，是最便宜最有效的一个养生方式啊。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了。
1: 下午2: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33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70%。预计今天到明天呢，佛山市都是晴到多云的，午间最高气温去到36度到37度哈，36度去到37度，其中呢29号就是明天呢，间中有分散的雷阵雨。展望30号到31号，受到切变线的影响，雷雨呢会趋明显，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天气持续，请各位呢要注意防暑防晒了，及时补水。

好了，六一儿童节很快就到了，不知道各位呢，哎，有没有准备一些惊喜的礼物给家里的小朋友呢？哈，想选一份小朋友喜欢吃的啊，食材健康的，又不用大费周章的美食吗？哈，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六一必备的宝藏好物了，就是木马星厨的披萨哈。每逢过节的时候呢，都想做一些特别的菜式给小朋友吃，但是呢又怕工序繁琐费时啊，出去就餐呢又未必合小朋友的胃口哦哈。这款呢木马星厨披萨就可以解决这些烦恼了，家里面有空气炸锅的或者烤箱的都可以试一下，简单加热几分钟，哇，香喷喷热辣辣的美味披萨即刻出炉啊，瞬间营造出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小朋友呢见到都会马上开心起来。那这款的披萨之所以深受小朋友的喜欢，它用料方面呢也肯定是经得起考验的哈，采用这个马苏里拉芝士天然生牛乳发酵制成啊，这个用料十足，烘烤之后呢芝士拉丝绵长醇厚，浓郁奶香扑鼻而来，口感呢是顺滑香浓的，是小朋友喜欢的味道。那饼底方面就用优质的小麦粉搭配麦麸去制作，烘烤过后呢是外酥内软啊，麦香十足啊，质地松软不发硬，老少皆宜。那食材的搭配同样是用心讲究的哈，是搭配了成熟的这个番茄酱去打底啊哈，酸甜开胃的，多款新鲜的食材随心搭配。

0: 解腻又清新，还有肉香满满的和牛系列披萨，肉粒呢是紧实口还是咸口的小朋友都可以选到心仪的口味。那六一呢就不用奔波劳碌了啊，在家里面简简单单就可以和小朋友欢聚啊，一餐温馨的这个披萨盛宴呢，搭配饮品呢就是一顿丰富的节日小餐了哈，满足小朋友的味蕾之余呢，也增添了亲子相处的欢乐时光。现在呢，为各位爸妈呢争取到专属的优惠福利啊，69.9元就到手六件呢、啊，就是说69.9块就有6个披萨了啊，性价比超高的。可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啊，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入手这款好味的披萨，将这个满满的心意和美味的惊喜送给小朋友，让这个六一儿童节留下香甜又难忘的这个美好记忆了。如果你有在用佛山家 APP 的话呢，也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哈，进入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就可以在这个传媒优选的位置啊，看到这款木马新厨的披萨了哈，就在打卡跟打赏的旁边啊，有一个传媒优选，点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好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讲到广东进入了暴热加暴雨的这个闷蒸模式哈，来分享一些接地气的养生小妙招啊。那说到这个饮食养生方面呢，广东人是非常重视的。在这个湿热交替的天气呢，很多人的胃口会变差呀，会腹胀积食啊，这是因为呢湿气困脾啊，脾胃运转的能力变差了哈。所以呢这个饮食的核心原则就要注意了哈，是清淡为主哈，清热祛湿，少冰少寒，健脾养胃哈。首先呢要戒掉那些过度生冷的东西，因为大家呢在天气热的时候肯定都爱喝一点冰饮嘛，爱吃一点冰西瓜、冰淇淋、冰镇糖水，觉得瞬间解暑了。但是呢在广东湿热体质之下呢，生冷食物是很容易伤脾胃阳气的，所以呢脾胃一虚，湿气排不出去，就会堆积在体内啊，出现了这个浑身很沉重啊、长痘啊、出油的情况 会感觉哇好疲劳啊。所以呢建议呢，如果是解渴的话，首选白开水了哈，常温茶水，少量多次饮用，不要大口的去猛灌冰水啊。爱吃瓜果的朋友呢，尽量吃常温的水果，少吃冰镇冷藏的瓜果了哈。另外肯定少不了煮汤嘛，对不对？广东呢会常煮汤啊，来帮助啊祛湿啊等等的功效哈。看到有一位朋友来留言说了，匿名用户说一般都会煮这个菜干黄豆或者霸王花红萝卜红萝卜，还有玉米淮山汤啊，这里面就有三四款了哈，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您感觉浑身困乏、湿气重的话呢，可以煲一些赤小豆薏米水，还有冬瓜排骨汤哈、刺石茯苓汤都可以哈、啊。如果感觉是闷热上火、口干舌燥、长痘烦躁的话呢，可以试一下这个莲叶冬瓜汤啊、丝瓜瘦肉汤，还有绿豆糖水，以及霸王花猪骨汤都可以去试试。

日常三餐要尽量清淡呢，少重油、重辣、重盐，少煎炸、烧烤哈。吃热天，这个脾胃是消化方面都是比较弱的，重口味的食物呢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会助湿生热，越吃越累，越吃越上火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呢，就是近期啊高温高湿嘛，食物呢特别容易发霉变质的啊，米饭啊、熟食啊、水果、面包放半天就容易滋生细菌了。所以建议大家要现做现吃啊，隔夜的饭菜就尽量少吃了，食材妥善冷藏，避免吃坏肚子引发这个肠胃的不舒服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哈、啊，不要说隔夜菜放到外面没放冰箱，又要吃。Super Idol.

0: 倪君君 Yuki 说呢，刚吃完甜品哈，感觉整个人都好凉爽啊。生冷的东西呢，哎，浅尝辄止就好了啊，不要经常吃哟哈。好了，稍后再回来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下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先，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最近的天气呢，还要提醒各位呢，要防暑防暴雨哈。白天正午高温时段，紫外线很强，气温也很高哈，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走动了。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啊，打撑这个遮阳伞啊，戴帽子，避免长时间的去暴晒，防止中暑和晒伤了。

如果在户外出现头晕啊、心慌啊、乏力啊、出虚汗还有胸闷的情况呢，这些就是轻度中暑的信号了，一定要去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及时补充温水啊，不要立刻喝冰水吹冷风。另外如果遇到这个暴雨天气出行，要尽量避开积水深的路段，很多路面积水混杂的一些泥土啊、污水啊、湿气寒气也都是很重的，如果那个鞋袜打湿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更换，擦干双脚，不要湿脚久坐、湿脚睡觉，长期下来呢，也会容易引发这个关节的一些湿气啊、一些腿脚的酸胀啊等等啊。另外呢，暴雨大风天气呢，温差比较大啊，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啊，下雨降温的时候可以及时穿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广东的养生呢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这个衣食住行里面。面对这个晴雨不定啊，湿热交加的天气呢，我们呢也不用过度焦虑啊，也不用刻意去滋补，只要我们多留心生活的细节，管住这个贪凉的习惯，做好除湿啊，还有健脾啊，防暑啊，保暖啊，顺应时节调理身体，就能够安稳舒服的度过这段特殊的天气。好了，今天的节目是讲到啊，在这个暴雨啊加暴热的这个闷蒸模式之下，我们可以做哪些小事啊，去让身体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健康哈。希望各位呢有所收获啊，也欢迎各位来留言板分享你的做法。我们明天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

0: 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九二四号房。

0: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3:01啦，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况。呢个钟数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返去广州嘅方向立落紧，桂丹路联星跨线桥往丹造方向车多，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岭，张茶隧道往蓝石都系有慢嘅，归华五路隧道往石湾方向拖沓，西郊大桥过返去中山都系扰攘紧。高速方面，暂时只系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车多噶。最后提醒翻你，配合施工需要，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有分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噶，剩低嘅车道啦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请过往车辆留意翻现场指引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六月底嘅。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着你。

0: 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1: 一提$55到手11袋，两提$99，同手有22袋啊！
0: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1: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0: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9.24路放。
4: 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塘头立交往大叻，张茶隧道往蓝石，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嘅双向，桂滩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对开往西桥，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高富路嘅安富村路段啦往容桂。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的双向，广肇高速的金马大桥往三水都是行驶步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7: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1年2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6: 咁正，快啲买票啦！
7: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2点去到夜晚的8点，佛山是晴间多云，偏南风是1到2级，气温33到37度，相对湿度是50%到80%。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鸣谢以下客户：总冠名

0: 普鲁泰经常用的招数来的。
1: 先生，我们最近推出了一只科技币，只升不跌的，争取到一份的。
0: 等阵，只会升不会跌的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
6: 舒心
5: 保安康，
6: 保安康。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礼拜四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啦，再次打开收音机啦，包括准时啦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得到啦。咁其实依家我哋喺呢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咧，都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啊。咁啊，咁多位啦，可以喺微信嗰度输入一下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当中啦，点翻个头像关注下先啊。咁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啊。咁啊，啲朋友咧就已经喺度话啦，哇，冲呢两日真系好热啊，好热好热、啊。我睇下天气预报啊，系嘛，跟住落嚟嘅几日时间啊，两三日时间啦，佢最高温度咧去到37度啊。咁但系咧，我头先刷咗下个朋友圈啊，咁喺朋友圈嗰度咧见到有一位我哋嘅朋友喺唔知佛山边个区啊，唔知南海高明定顺德三水啊，咁佢咧就影咗张喺车入边嘅嗰幅图片啊，即系显示室外温度。啊！显示室外温度系显示到45度啊！我唔知道你哋所处嘅位置咧，依家呢一个车厢内嘅温度计啊，显示系几多度咧？啊，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当中啊，咁啊晒一晒图啊！喺度咧，真系要提醒翻咁多位啦！啊，及时补水啊，好似我咁啦，耐唔耐啊？啊，唔系啊，唔系耐唔耐啊？每一日啦，啊，都准备一杯茶啊，朝早啊饮杯咖啡，晏昼饮翻杯茶。啊，润一润喉咁啊，包括啦，补补水啊，啊，真系补补水。呢寻日我去拍视频嗰阵时候咧，朝早去外出真系啊，成个尸汗打仔咁啊，大汗揼细汗，唔系讲笑啊。好啦，有位朋友咧，佢有一个问题，佢话吉布先生，佢话，我可唔可以将自己架车转俾亲戚朋友啦，跟住去拎国宝，系咪要通过呢个市场买卖先得嘅？啊，你依家去转咧嚟唔切嘅，你攞唔到啊，唔符合条件啊，你要喺2025年1月嗰阵时候咧，架车喺你名下，跟住你去再买车嘅话，再上翻你呢个名，

咁对得上啦，你先能够攞得到国宝啊。咁所以其实你呢种情况呢啊攞唔到国宝嘅。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就开始进入到正题当中啦。因为寻日有唔少嘅车型妖魔呢就係公布咗预售价格啦。咁妖魔呢就已经系上市发布啦，包括呢啲好重磅嘅代言人啦。咁姚明啊，姚明呢个篮球嘅巨星啊，佢都系做咗一个蔚来 ES9 嘅代言人。咁佢开嗰部车嗰阵时候呢，终于都感觉上哇部车原来咁细㗎，但你估唔到部车系好大㗎，部车5米3、5米4嘅车身长度㗎。咁包括呢轴距到3米3咗緊，咁佢坐落去好似握住一个咩咁样呢，好似握住个网球拍喺度开緊车咁，细细只咁。好啦，咁先从返我哋讲緊10万蚊左右嘅车型讲起先啦。因为10万蚊左右呢，寻日嗰部 MG4X 啦，我睇咗下係喺我做节目嘅期间啦，佢公布咗呢个售价㗎。咁按照返呢个上市权益价格嚟计呢，佢起步价格做到92,800啊，92,800。咁总共呢有4个配置。今朝早我睇到我哋车友群入边有位朋友啦，去咗试驾呢部 MG4X。即系名爵嗰部车，咁佢嘅佢自己反馈翻嚟嘅啲试驾体验咧，就话喂，真系唔错，系嘛，底盘调教又好啊，你包括啲机械素质啊，整体空间表现其实都唔错，所以其实依家睇翻啦 ，MG4X 呢部车有啲基本盘先啦，2.7米嘅呢个轴距表现啦，车身长度咧就系4.8米咗紧嘅，咁佢会同一部乜嘢车比较相似咧？我睇咗有个3维尺寸啊，同嗰部长安启源啊。嗰、那个 Q05 啊，真系比较相似嘅3维尺寸，大家可以以呢个进行一个参考啊。咁但系 MG4X 呢部车咧，我觉得佢今次做得一个好聪明嘅做法，就真系好清爽嘅配置，好清爽嘅呢个 SKU， 就4个版本，500公里续航同埋600公里续航，跟住咧前边两个版型500公里嗰个咧就系半固态电池版本嘅。咁啊，半固态电池咧，因为上汽青途去做啊，上汽青途呢一间厂咧，其实已经从2年之前啊，讲紧系进行紧固态电池嘅研发嘅。咁当然咧，其实500公里续航嘅半固态电池版本咧，佢真系正儿八经有嘅优势啊！喺叫做极寒嘅地方当中，佢嘅低温一致性嘅表现，同埋佢嘅续航达成率系会有优势嘅，系会有优势嘅。咁第二个咧，前后边两个版本咧就系600公里续航嘅，咁佢全系都系讲紧标配宁德时代嘅电芯，嗱就四个版型啊。咁喺唔同嘅版本当中咧，其实佢都唔会话有好多令到人选择困难症啊，好疑惑嘅地方嘅。佢就分配置，去到前边嘅低配版本当中啦，510嘅嗰个低配版本啊，佢全系标配系 L2 级辅助驾驶，嗱基础嘅嘢都会有嘅，125千瓦嘅呢个电机功率啦。但系真正正儿八经讲到 MG4X 喺呢个价位段，就喺10万蚊纯电 SUV 当中啊，佢真正有个优势会放喺边度咧？第一个动力调教水平啦，125千瓦电机功率，去到高配版本当中啦，去到150千瓦，呢个真系少见，真系少见。另外第二个比较少见嘅地方咧，就系呢部车用咗后置后驱嘅布局，用咗5年缸嘅悬挂。你要知道啊，甚至乎啲价格比佢贵嘅车型咧，都讲紧系用紧板悬嘅。咁第三样嘢咧，就系佢喺舒适化配置当中啦，佢唔会作出太多嘅呢个版本嘅区别啊。咁起码标配啦，就已经有咗呢个座椅嘅通风啦，同埋加热。通风喺南方地区嚟计，真系好有用嘅。啊，好似今朝早咁样，因为嗰个天幕比较晒啦，包括前边嗰个防爆膜啊，我贴得比较浅色少少，为咗睇倒后镜清晰啲啊。哇，个太阳晒过嚟嗰阵时候，你着紧冷气，你都觉得好热嘅。咁呢个时候咧，开咗座椅通风之后咧，咁啊吹住嗰个 pat pat 啦，吹住个背脊啦，咁啊成个体感嘅温度咧，啊佢下降咧就好快，呢个舒适度真系有所提升啊。所以我觉得无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嚟计，有咗座椅通风啊，或者加热之后啦，啊都对于呢啲片区嘅老友记啦，会有一个比较友好嘅体验。咁第二样嘢咧，就要讲到啊，佢喺我哋所讲嘅安全性嘅配置当中啊，6个安全气囊啦，其实佢都会有嘅。咁另外，如果要分类嘅低配同埋高配当中最大嘅区别会放喺边度呢？
一啲配置。嗱，一个配置咧，低配版本冇。

崩冚条嘅。南方还好啊，北方嘅话咧，续寒带成凉可能就有所打折啦。第二个雨刮啊，呢、這个雨刮我真系唔系好谂得明啊，点解用雨刮嚟区分高配同埋低配咧？后雨刮啊，咁啊，你话唔落雨嘅天气还好啦，咁万一真系遇到咗啲雨雪天气嘅时候，后雨刮啦，你有嘅话，其实唔会嘥到好多钱嘅，成本唔会好多嘅啫。OK， 咁第三样嘢咧，就真系要讲到佢嘅充电当中啦。呢、這个充电咧，佢50瓦无线快充啦，低配系冇噶吓，高配先有嘅。咁啊，另外一个仲会有埋嘅就系头先讲嘅电机功率当中嘅差异啦，同埋续航里程嘅差异，去到咗充电倍率当中啦，这个固态半固态电池的版本呢，它是没有3C快充的，去到600公里那两个版本，低配的500公里没有高速的领航辅助驾驶，它只是仅仅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去到两只高配的版本当中，它就会上到地平线的 J6 的芯片，会有80 TOPS 的算力，可以实现全场景的自动泊车、防碰撞的预警，包括高速的 NOA 的这些水平。所以其实看这些价位段当中，就是92,800去到109,800的起步，若然大家的预算不是那么吃紧的情况，真的就看610公里续航的这个配置这个版本，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是找不到就是610公里续航卖到100,000元级别的，你无论是 A10 又好这部 Q05 都好比亚迪的原 up 都好或者是极狐的 T1 星源都是没有的，最高都是500公里左近。好，咁而讲到啦，呢一部MG 嘅 MG4X 啦，买唔买包括话价格上边啦，贵唔贵先啦。咁当然呢，其实呢个价格当中会比较之有诚意先啦，但係买唔买嘅话呢，我觉得不妨呢个可以等一等嘅。点解我会咁讲呢？其实呢部车真正我哋话上市呢个100,000元价位段当中呢，佢呢个意义好重大嘅。因为你睇到去2025年嗰陣时开始，我哋睇啲100,000元级别嘅车仔呢，其实大家唔会咁着重返呢啲舒适化嘅配置嘅。即係比如讲话咩座椅嘅电调，你手动俾我都冇问题啦。包括好似咩座椅嘅通风加热啊，其实你俾到我系要。你俾唔到我要求都唔高。因为嗰陣时候嘅车市呢，佢哋更加多嘅係一个啱啱攻城略地去到100,000元级别价位的这些车型开始爆发式地增长。咁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些续航里程啦。你有没有发现25年那时候去到500公里续航的车型呢，我们都已经讲它是长续航的版本啦。咁但现在你500公里其实你放在100,000元级别价位段当中，都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讲很决策性的影响到你选择的这个续航里程。你諗下，而家600公里都讲緊嚟緊喎。所以呢，睇 MG4X 呢部车上咗市，我反而觉得呢，佢真係会倒逼返呢啲车企。你唔好再同我讲呢啲低续航版本就係100,000元车型，我哋唔要求咁多嘅。我哋要求嘅唔单止係品质要好啊，我哋要求嘅续航里程都要长啊。而且价格上边你亦都要，我哋唔能够讲水涨船高，你配置高咗嘅话，反而你嘅价格上边要更加之有竞争力。OK 啦，咁如果真係讲到竞争力嚟计嘅，究竟 MG4X 上咗市之后，乜嘢车型你哋觉得会比较之痛苦呢？一定系就系嗰部 A10，包括埋长安启源嘅 Q05。点解咁讲啊？因为长安启源嘅 Q05 啦，佢真系可以做到咗100,000元楼下，佢又俾到激光雷达你嘅，包括一样。都会有 3C 的快充配率，包括亦都会有我们所讲的 HAR HUD 的这个台显，还有大厂的品牌背书，你都会在这一部 SQ05 当中你会找得到的。现在你真正包到牌搞定了，落到地在店端有5,000元，已经有了5,000元的现金优惠的释放出来了。而第二部车好像讲紧零跑的 A10， 我估计零跑真是想不到咁快佢的对手就会来了。因为零跑讲紧500公里续航的时候，他刚刚出到来，大家都说好嘢，500公里的续航已经是这个100,000元级别当中的佼佼者来了。跟住你的空间不错，你看看现在2.77米的续航，佢表现嘅 MG4X 都已经。

嚟啦，包括咧后排当中嘅后排出风口啊 ，A10 当中系冇噶嘛，佢基本上全部货晒喺前边两个座椅，即系主驾同埋副驾当中嘅舒适配置，所以喺后排当中嘅体验感觉咧，真系并不如呢部 MG4X 噶。OK， 咁啊讲咗咁多啦，有啲人话喂，冲少。即系 MG4X， 你觉得依家可以无脑地冲啦，系嘛？系嘛？觉得佢呢个配置好好啦，系嘛？我倒觉得未必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佢主打嘅几个卖点啊，唱作啊，肯定系优势嚟嘅，一定系优势。咁而第二个佢主打嘅卖点咧，放咗喺呢个五连杆嘅悬挂当中啊嘛。咁但系即系正儿八经，10万蚊左右，我哋讲系价格敏感型嘅呢班兄弟去拣车，其实佢哋更加着重嘅，有可能真系同渠道啊。呢、这个渠道系指铺店嘅渠道，我能唔能够可以去到啲五六七八十线城市当中啦，你都揾得到佢嘅保养嘅地方，揾到维保嘅地方，能见度高唔高？呢一家咧，呢一样嘢真系好考验 MG 跟住落嚟啊，佢嘅铺店嘅速度，包括铺店嘅数量。嗱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咧，有位叫阿 Tim 嘅朋友。佢就话啦，嗱，今朝我问咗啦，610嘅顶配咧就系12个落地，咁我假设咧攞到报废补贴嘅，你系大概11万松啲嘅价格，你可以将佢开翻屋企，600公里续航啊。好啦，我哋再对比一下，比如讲我哋按阿 Tim 嘅呢个问翻嚟嘅数据，就系12万落到地，610续航。咁其他车型当中，我哋往上再去睇一睇，比如讲我主打空间表现丁咁多嘅，我主打翻真系正。而八经佢嘅辅助驾驶能力喺呢一个价位段当中做得相对市场嘅反应比较好啲嘅呢一部 N60 如果600公里续航嗰只啦，佢起步嘅价格系做到129,800嘅，但系若然我相信呢部车过多一两个月左右啊，过多一两个月左右咧，佢一定会有翻相应嘅行情释放，可能2000。可能去到5000蚊左右，但系佢呢部车佢俾到个配置更加实用，呢啲实用嘅配置系喺我哋家庭用途当中会更加之睇重嘅。你可以睇到零重力座椅喺 N60 上边佢会有，跟住你可以睇到佢烧一赔三呢个承诺喺 N60 上边你都可以睇得到。咁而第三样嘢，你话好似 MG 呢啲车系啊 ，MG4X 又好啊 ，MG4 都好啊，佢哋主打嘅一个机械素质或者底盘嘅调教咧，其实好多我哋讲紧呢个价位段嘅朋友仔咧，佢哋嘅敏感度可能真系冇咁高嘅，系嘛？我唔理你五连杆啊，我唔理你系咪六连杆，乜十连杆，最紧要一样嘢舒唔舒服。我都话啦，用料还用料，你调教还调教。因为当其时我试驾咗嗰部霸王龙之后咧，佢真系令到我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嘅。即系讲起呢啲车型咧，你可以讲佢真系唔识得玩营销。系嘛？你唔识得去同呢部车作各样嘅古仔啊，唔识得讲话我呢部车系20万以内，或者呢个地球上啊点点点嘅呢啲车型啊，寻晚大家应该听到呢个梗啦吓，呢个地球上咁啊市售嘅啊上市咗之后嘅地球上最好嘅性能最好嘅车型，咁啊睇翻调教。港汽嘅调教真系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可圈可点，而且咧 N60 呢部车亦都系用咗后边五连杆嘅悬挂嚟嘅，咁再加上前排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喺 N60 上边都见得到，所以 MG4X 咧唔会讲紧佢一定会有特别之爆款，一个系渠道嘅问题，另一个系品牌知名度嘅问题，再加上佢嘅下游，包括埋我哋往上加多10000蚊左右咧，佢嘅选择余地会更加之多，所以 MG4X 呢部车，我觉得更加多嘅系放喺10万蚊楼下，倒逼翻未换代。倒逼翻未换款嘅呢一批车系，佢哋喺配置上边，包括喺续航里程上边，塞多大电池上去，减轻翻我哋所讲嘅续航焦虑情况啊，包括配置上边嘅主打嘅卖点啊，呢个先系最关键嘅地方。
好啦，睇下我哋嘅依家喺视频直播间当中咧，都可以一齐嚟倾偈嘅。喺微信，喺微信啦，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去一齐倾倾偈嘅。阿 Tim 咧就话啦，部 MG4X 个太好轻啊，左右太啦，后排会朗嘅，同埋呢个五连杆感觉麻麻地。嗱，呢个我未试。

0: 驾过，有去试驾过朋友啦，佢哋就反馈啊，有咁样样嘅情况，咁啊头先所讲嘅咯，啊真系用料还用料啊，调教还调教 ，MG 四呢部车调教得好，唔代表 MG 四 X 佢同样出色，因为佢嘅车身高度啊已经就摆咗喺度噶啦 ，SUV 嘅操控性喺天然嘅喺自然嘅物理规律之下就冇理由比呢啲轿车啊，比啲两厢车会做得好啊。咁会唔会亦都讲明个道理呢？咁其他同样呢个价位段嘅 SUV 啦 ，MG 都调成咁啦 ，MG 嘅调教都成咁啦，咁其他价位段啲车型佢会调得点样样？啊，真系要对比试驾一下。我已经同咗我哋喺直播间啲朋友讲啦，睇一睇嗰部 Q05 啊 ，Q05 一个月咧卖到12000几、13000几价，一定有佢道理嘅，一定有佢道理卖得好嘅。不过 MG 4X 呢部车都可以去睇睇，因为始终610公里续航嘅话呢，我觉得系目前嚟讲啊，呢一两个月当中佢未遇得到喺呢个价位段有咁长续航嘅，仲要用宁德时代嘅电芯，真系少，真系少。好啦，咁多啦 ，OK， 咁啊，除咗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可以倾偈之外啦，咁都可以加下阿聪嘅微信啦。咁因为夜晚啦，我都会喺抖音开播嘅，咁包括喺我哋嘅呢个添加咗阿聪嘅微信之后啦，我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呢一个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你去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啊，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啊，到时候咧喺直播结束咗啦，我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啊，入去我哋嘅呢个专享车友群当中啦，一齐去倾车啊。因为特别系依家你会睇得到佢哋嘅车型啊，咩油车又好啊，电车又好啊，上市发布嘅节奏好快。等阵会讲一讲嗰部大陆座嘅 SUV 啊，问界。M9 又或者讲讲嗰部蔚来嘅 ES9 啊，请阿姚明嚟代言嘅啊，呢两款车型啊，佢哋嘅产品优势啊，包括埋其实对于成个市场当中啊，佢哋嘅行情影响会系点样样？阿江咧就话啦 ，MG 喺三线城市好少店啊，车好都唔够胆买。咁啊，阿添哥仔咧就话啦，阿 Q05 啦，同级别电车四月销量第一，不过电池得500，唔够使，啊600好好多。不如你试下啦，试下睇下过一两个月之后嗰啲人交车，跟住睇下佢续航达成率做到几多。JUN 咧就话啦，我要买迈腾，啊欢迎你买迈腾啊，啊因为我哋喺今个礼拜日5月31号，我哋就会有啦一汽大众嘅杀价帮活动，讲紧嘅迈腾啊，讲紧嘅速腾啊，速腾 S 啊，速腾 L 啊，仲有探岳啦，探岳 L 啦，呢啲热门嘅车型啊，都会有我哋嘅杀价帮嘅活动嘅。今次咧，除咗你可以享受到国宝嘅叠加之外啦，仲可以叠加我哋的2000到6000蚊不等，2000到6000蚊不等嘅呢一个传媒购车补贴啊！呢个补贴力度咧，真系前所未有，包括咧唔使去抢嘅啊，只要报咗名参加我哋杀价帮嘅老友记，都可以享受啊每部车2000到6000蚊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报名渠道熟头熟路啦，喺微信搜索。OK， 咁啊，去一报时声音，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偈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当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塘头立交往大岭，张茶隧道往蓝石，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嘅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对开嘅双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高富路嘅顺德港对开往容桂。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佛冈高速嘅黄龙特大桥往勒流，都需要嚟互相忍让一下啦。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1: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2: 好，妈咪，嗱，俾你。
1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哎，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翻个头像啊，免费关注，点起身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帮我哋点点赞啊！嗱，头先咧我话啦，呢个天气比较炎热啊嘛，哇！你哋可唔可以晒一晒你哋依家喺车上边嘅温度计咧？呢位嘅我哋佛山家嘅老友记咧就话动物园啦，啊出图啊星星咧佢就晒咗出嚟，阿冲少40度啊，车外。咁睇下有冇突破咗你个温度先。跟住下一位呢就係159嘅我哋佛山家嘅朋友，睇下几多度啊。依家显示嘅室外温度係38度。咁就最高依家都係我个 friend 喺朋友圈发出嚟嗰个45度。哇，你睇下真係几热。好，即係有啲人话啦，喂冲少你着呢件衫炎热啦。好就好在呢，即係我哋依家呢个叫做直播室当中啦，真係要保证返一定嘅凉感啊。好多呢啲咁嘅电子化嘅设备啦，喺晒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即係就算我哋唔保暖都好，我哋唔保凉都好啊，都要保证返呢啲机器可以正常运作嘅。所以呢一度嘅空调呢调得比较凉叮叮。咁但係我出去拍摄嗰阵时候，我真係完完全全体验得到呢个热辣辣嘅天气。咁我记得早两日係讲个咩，早两日讲话嗰个汽车嘅空调。汽车空调，我真係想多口讲

多一句，有时候呢嗰啲网上边嗰啲商家，佢哋出嘅我哋叫做周边产品又好啊，或者係嗰啲叫做令到你呢架车嘅内饰啦，显得 grand 少少嘅嗰啲咁嘅装备嘅嘢呢，真係谨慎考虑一下。我提车嗰陣时候呢，因为佢话其他 7X 啊内饰呢，佢有啲地方会有出风口嘅，可能就係用一个塑胶件嘛。佢话啦，你想将呢部车呢显得更加 grand 少少嘅，可以点样做呢？贴返条啦，呢一种咁嘅金属嘅色条好靓仔。后面我睇咗下啦，真係佢哋拍出嚟啲视频呢，睇落去哇唔错喎，几好喎，又唔係好贵，买一条返嚟咁贴咗喺个出风口嗰度嘅。哇点知呀，真係你贴完之后发现佢遮挡晒所有嘅出风口嚟。嗰啲风呢弹唔出嚟嘅。好睇就好睇咗啲。后咪呢我同我老婆讲啦，喂拆咗佢啦，得个好睇，到夏天熱辣辣你都唔知点算。即係呢啲就叫做咩呢，怀疑不实。咁喺怀疑不实当中，唔知道我哋依家啲车企，我哋依家嘅汽车市场当中又有冇怀疑不实嘅车呢？当然啦，这个只不过自己的猜测啫。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个汽车行业啦，一个销量又好啊，包括所有的科技技术都好，已经上升到另外一个 level 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昨晚在文界 M9 的这个新款发布会上边呢，余承东就讲了一番说话。那这番说话呢，也是很多朋友仔在直播间当中问我，阿聪你怎样看文界 M9 上市发布咗之后，阿余承东讲嘅嗰一番说话，这个这个这个，我们不说遥遥领先啦，这个这个，不要嘲笑他们，佢唔系讲呢啲啦，佢话我们现在是1000万，我们不说1000万，不说500万以内，我们说是在这个地球上上了市的车型当中性能最强的车，佢讲咗呢番说话。好啦，系咪最唔最强呢？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关键的点，你也不用纠结他讲这番说话究竟是真抑或是假，不需要纠结的。因为你要明白，你要看看在哪一个范畴当中讲自己最强。因为我会比较较真一点。包括你们成日在后台那里弹了这个短视频，弹了这个图片，这个截图给我之后，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我諗係邊個维度佢係觉得自己係性能最强嘅呢？第一样嘢我对比咗下几个 9X 呢部车，佢嘅三电机当中最高嘅功率输出去到1400几匹。咁去到呢一部文界 M9 嘅，就算係高定版本啦，嗰部领世加长版本当中，三电机嗰个版本当中呢，佢去到900几匹嘅。OK， 咁应该就唔係话性能最强悍㗎啦，唔係动力性能最强㗎啦，已经係有咗比佢强嘅对手出现咗㗎啦，而且比你仲要提前出现咗添。好，咁第二个会唔会我哋余承东啦，佢係想讲係呢个配置当中嘅性能最强呢？咁我睇咗下呢个地暖好似 M9 係冇嘅，跟住脚底按摩功能M9 好似都係冇嘅。咁然后呢个沐浴套装，包括我哋讲嘅一键成床嘅功能呢，呢个舒适化嘅配置当中呢，即係你又唔会话有代际当中嘅领先，咁应该又唔係讲緊佢嘅配置性能係呢个地球上最强嘅。咁后咪我再諗咗咗下，会唔会佢係讲緊智能辅助驾驶，系智能辅助驾驶嘅性能系呢个地球上嘅车最强嘅咧吓？嗱，呢句唔系我讲噶吓，唔系我讲嘅，你可以抄匀翻成个寻晚呢个发布会当中佢自己讲出嚟嘅。OK， 咁啊讲到智能辅助驾驶啦，的而且确啊，如果按照线程嚟计，依家已经上市嘅、已经交付嘅双缸路线程嘅激光雷达，我哋讲文界 M9 的而且确啊，喺数据喺呢个数字上边，佢系强嘅，因为呢个数字比较高。咁但系呢个896线程嘅激光雷达，佢究竟同其他嘅唔同体系嘅唔同公司嘅辅助驾驶公司，佢哋出嘅芯片，包括佢哋嘅自驾嘅方案，有冇代际嘅区别呢？我未揾得到，我係未揾得到真係正儀八經，我哋话
你有一条线拉出一条线，超过咗呢一条平均线呢，就代表你係第一梯队嘅自驾水平嘅。我低过呢一条线呢，你就係第二梯队嘅自驾水平。因为你冇对比。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话啦，你只要但凡睇咗啲咩上市发布会之后呢，我估计冇一家係会认自己係第二梯队嘅。啱唔啱？啊，千里浩瀚出到嚟嘅极客九 X 话自己系自驾第一梯队嘅，点到点啊，端到端啊，自己过呢个收费站啊，自己过什么嘅闸口机位啊 ？OK， 神机芯片，即系讲紧好似蔚来嗰边咁，佢话自己神机芯片1000 TOPS 嘅算力啊，头顶顶就顶住咗四个激光雷达，跟住又话自己咩世界大模型又系第一梯队嘅，咁去到理想当中L9 Libis。那个版本又话自己是第一梯队嘅，又话自己是强悍嘅。咁去到民远之行嘅呢个辅助驾驶能力啦。即係讲緊好似 N60 上边嗰部车所有嘅呢个辅助驾驶方案嚟计嘅话呢，好多人评价佢嘅水平都做得好优秀㗎喎。包括你睇到好多嘅第三方媒体嘅测试嘅呢一个叫做智能辅助驾驶当中地獄级嘅挑战赛等等等等。咁你睇返呢啲测试水平嘅时候，你会发现好似每一家都曾经係攞过第一名嘅，又冇话係一个长胜将军嘅。咁所以其实我唔係好明白，因为有对比，你只能够对比咗包括你拥有咗呢部车之后，你长期地去使用佢，你先能够发现佢嘅问题，你先能够讲佢好与唔好，体验感优秀与体验感当中比较糟糕嘅地方在哪里。咁我仲未讲，仲有小鹏嘅呢 VLA 2.0 呢，网上边好多人去测评㗎。测评嘅有好嘅地方又觉得佢好优秀嘅，哇，喺啲城乡结合部当中啦，喺呢啲叫做无保护嘅左转、无保护嘅右转，喺啲环岛路上边啦，好丝滑。咁但係你同样会睇到每一个辅助驾驶呢啲方案都好啊，即係我自己试驾嗰啲，我唔讲边个方案啦，佢都有抽风嘅情况，佢都有抽风嘅情况，咁你点话呢？係咪？所以其实我头先嗰位朋友问到我嘅，喂，你点样睇呢个余承东讲緊嘅就係呢个地球上边最强性能最强嘅车型呢？我係暂时未 get 到嘅。我係暂时未理解到呢一句说话究竟係指代乜嘢叫做地球上最强嘅车型。OK， 咁呢个话题就 pass 咗佢啦。咁当然啦，其实你当佢一个产品嚟计，佢一个好好嘅产品。我首先要为问界 M9 真係点返个赞先。真係点返个赞先。因为佢好犀利。佢可以有现依家在售有30款车型。真係。我唔知道嗰班销售顾问佢哋自己会唔会记得住呢啲版本当中嘅差异啊。你去到啲汽车媒体网站当中啦，你会睇得到M9 依家大概有30款嘅车型包含埋尋晚发布嘅呢6款。总共是有接近30款的车型来的。有896线程激光雷达的这个上一款啦，跟住192线程激光雷达的又有几款啦，跟住去到昨晚发布上市的那个叫做新款啦，包括领世加长版啦。这一代呢，即是昨晚发布那一款的问界 M9 呢，真是正儿八经，它有了比较质的飞跃。它的飞跃会放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在它车身骨架安全性了。原冇 2.0 的这个车身骨架安全性上边，是吧，十重啊、九横啊，包括我们讲的高强度钢的比例啦，去到90%楼上啊，即是硬的硬实力当中它 OK 的。咁第二个，它的提升呢就放了全系已经从400伏的平台增程400伏啊，依家变成了增程版本都是800伏的高压快充平台啦。咁电池嘅度数从最高50度嘅增程，依家升级到60同埋75度。咁而去到纯电版本当中呢，亦都係变成咗大电池120度嘅呢个巨型电池啦，可以係做到700公里左緊嘅呢个纯电续航里程，佢嘅续航里程啊，呢啲全部都有提升嘅。咁包括喺呢一部车上边，大家可以见到好多嘅，你话乜嘢激光投影大灯又好啊，三连屏设计都好啊，又或者呢个大银幕啊，第二排当中嘅大银幕啊，咁再加之依家有6粒激光雷达俾到你哋，舱内激光雷达1粒。896线程头顶的机角的激光雷达1粒，还有车身周边的4粒
固态雷达，佢真係可以将我哋所讲嘅辅助驾驶能力当中嘅上限，未来当中升级嘅上限係拉高咗嘅。咁但係其他嘅配置，即係前边四个版本当中啦，会有分五座啊，会分六座啊，跟住最多又有四隻零重力座椅啊，等等等等，呢啲都唔係关键。我觉得关键嘅係呢一个领世加长版嘅出现，先係寻日呢一场发布会好大好大嘅亮点。点解咁讲呢？因为以前啦，你会睇返依家啲九字背嘅车型啊，我攞维来 ES9， 你去嚟对比都好过。係咪 ?ES9 呢部车昨晚发布咗之后，有啲人都话哇好平啊，係咪你用租电方案可以做到39万左右可以搞得掂啊 ,40 万呢个价格可以搞得掂，好平啊。咁你会发现代制当中嘅差距拉唔拉得开呢？真係就睇返你有冇新鲜嘅嘢出嚟。如果我哋讲问界 M9 今次嘅换代佢唔係拎咗部领世加长版出嚟的话，你会发现佢嘅提升係喺26年当中应该要有嘅换代级别的提升。但係你话好多嘅翻天覆地嘅变化你睇唔到。是真系冇嘅。咁而去到领世加长版当中，佢呢部车点解会揀喺寻日发布，点解又会揀喺26年当中嘅5月底去进行发布？因为现款嘅 M9 卖唔喐。M9 你倒推返半年之前，喺上一年嘅11月到10月份啦，上年10月份开始到今年嘅4月份，佢嘅销量最巅峰系出现喺25年嘅12月，佢系有12000几、13000几架嘅销量嘅问界 M9。但系从上一年嘅12月开始，一直到12月啦、1月份啦、2月份啦、3月份啦、4月份啦，每个月佢系往下去跌嘅，跌到依家。问界 M9 喺4月份当中嘅销量去到几多呢？就系去到3000几架，即系从12000几嘅巅峰，依家去到咗3000几架，佢嘅对手亦都越嚟越强。极客嘅 9X 9000几架，未来嘅 ES8 讲紧系超过咗10000架，连续两个月超过咗10000架嘅销量。跟住我哋再回头睇一睇 L9 嘅 Levis 嘅版本，亦都系拣咗喺今个月出到嚟嘅。咁你就可想而知啦，点解问界 M9 会揀喺我哋嘅五月底去出嚟。第一个刺激返呢个市场。第二个我哋将呢一个新嘅产品亮点拉出嚟啦。是驴子是马，咱们拉出嚟溜一溜。你哋讲緊5米2车身长度嘅呢啲大六座 SUV, 好犀利好阔吓嘛。我整一个领世加长版出嚟。我觉得呢个套路或者系呢一个叫产品发布嘅节奏有啲似咩呢？真係有啲似我哋以前讲緊油车时代咁样啊，出加长版本係咪国内嘅消费者好鍾意加长嘅版本嘅，包括加长版本当中你可以有好多嘅故事或者好多嘅营销场景你可以赋予喺呢部加长版当中。嗱，我既可以有呢个旋转嘅座椅喎，哇，我商务洽谈当中啊可能会有一定嘅情绪价值喺度喎。OK, 第二个我喺整体嘅辅助驾驶能力当中我又有话题度喎，好多人真係冲住呢个智能辅助驾驶去揀问界㗎嘛，去揀自驾等等等等鸿蒙之行旗下品牌，冲住呢个智能辅助驾驶。跟住第三个我係冲住返呢一部嘅舒适化嘅体验啦，双腔嘅空气悬挂，甚至乎我哋讲緊佢800伏嘅主动底盘，佢亦都喺呢部车你会睇得到，不过要加钱。不过要加钱，所以其实你选配埋之后呢，你大概发现呢部车最多落到地80万。即係80万左右嘅价格。咁你话呢个80万嘅价格贵与唔贵我哋唔需要諗啦。因为买得有80万去揀呢一部问界 M9 嘅朋友呢，佢以前係开緊 BBA 嗰啲车型嚟嘅，甚至乎佢原本可能有成200-300万嘅购车预算嗰班朋友仔，佢哋再去买80万嘅车。对于佢哋嚟讲，支持国产高端新能源电车发展，包括埋整体我哋所讲嘅品牌嘅格调啊，呢部车所赋予翻我哋所讲车以外嘅嘢啊，呢部车可以帮你说话，包括呢部车可以有好高嘅话题度，系嘛？咁你会发现呢部车80万左右唔贵啊，因为以前卖到200-300万嘅呢啲加长版嘅迈巴赫又好啊，或者劳斯莱斯都好。你冇呢啲配置，你冇呢啲体验感，而呢啲体验感就係呢一班高净值人群佢哋睇重嘅。
好，咁而讲到买唔买，咁呢啲好好简单明了啦，梗係要买啦，係咪大寨嘴哥，我哋阿余承东都话啦，佢係地球上

0: 最好嘅性能最好之一、哦。当然呢一个呢你讲佢係产品嘅一个营销噱头等等等等。啊呢、這个就自己去考量啦。咁最紧要呢就试驾下先。试驾下先。因为其实呢个大陆座嘅市场当中呢你会睇到 ES9 出咗嚟。包括你会睇到其他嘅乜极黑 9X 嗰啲呀。你睇就係只会呀、啊、越出嘅配置越多。大家要斗大，其实将轴距加长唔系一个难度。我睇到有一家车企咁样嚟做，呢个产品出咗嚟咁样嚟做，佢嘅销量卖得好嘅。跟住落嚟，你会睇到呢啲讲紧大陆座 SUV 嘅，大家都会跟住佢咁样嚟做。咁你当车身嘅长度唔系佢嘅最大嘅卖点，唔系最大嘅优势嘅时候，要斗乜嘢呢？要拼乜嘢呢？开始要拼服务，开始要拼。体系开始要拼呢一部车佢嘅营销，包括要拼翻佢嘅售后服务啦。啊，你带能唔能够带到尊崇嘅售后服务俾我啊？或者你嘅维保方面啊，方唔方便啊？你有冇啲咩惊为天人嘅噱头嘢出到嚟啊？但系最关键、最核心嘅一点就系、是、有钱嘅，照算卖。照出埋，真係需要你哋支持。咁但係对于普通老百姓嚟讲，对于我哋嘅呢啲普通消费者嚟讲嘅话呢，呢啲车我哋当睇一睇然后感谢中国高端新能源电车出到嚟嘅呢一啲技术，可以令到市场，可以令到全世界对于我哋汽车产品有个改观。呢一样嘢就係好处。买唔买唔紧要，你掉返喺呢个市场当中，佢能够提振到新能源车嘅销量，提振到新能源车嘅影响力，我觉得已经够。OK， 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呢个佛山家花生板块当中啊，一齐嚟留言同埋互动嘅。咁仲有啦，去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到时候啦，等阵落咗直播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啦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一齐倾偈。OK， 咁啊，睇睇我哋喺佛山家当中啲朋友啊，又开始晒图咯。咁啊，呢个系我睇到个 ID 系光苏嘅，啊，点解系光苏嘅？佢开呢部应该系奇瑞嘅瑞虎九啊，我睇睇先，佢依家晒出嚟嘅温度系39度，哇！饮多啲水啊，真系要补水，真系要补水。有时咧饮甜嘢都唔饮完之后个口裸裸地，我都唔系好中意啊。饮咩？饮茶啊，饮啲冰茶。或者有啲温温地嘅茶水呢，嗰啲先解渴。以前呢后生嗰陣时候真係鍾意一打完波之后嘛，哎拧开支可乐一蚊雞嗰啲玻璃樽嗰啲沙士呀，或者係可口可乐呀，咪拧开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哇几爽。依家咪搞我囉，哇依家搞我个心脏唔知顶唔顶得顺。所以依家有啲人话喂不如一起出去打波啦，係咪唔单止倾车啊，倾下波都好啊，打下波都好啊。我话呢种咁嘅运动，咁剧烈嘅运动唔好预我啦。我都系去啲健身房嗰度啦，搵个跑步机跑跑步啊，或者啦自己搵副哑铃嚟撸两下啦，係咪喺啲龙门架嗰啲龙门机嗰度拉拉啲索条啊，咁就算数啦。好啦，咁啊我哋去补补时先，啊转头返嚟会继续慢慢倾偈嘅。
1: 下午4:30

0: 晏早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广佛路机场路口往蓝石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对开嘅双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105国道嘅世界大桥往中山，高赞大桥往容桂。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行驶咪摩，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晴间多云，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33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80%。

0: 为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提名的美好祝愿。威风土起的岭南喜狮，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算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隻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嚟到咗4:30打后，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节目，我系阿聪。咁啊，除咗924，你可以听得到啊，都。

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港车，你会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嚟到直播间啦，点下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咁啊，除此之外啦，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亦都开启咗互动嘅环节的啊！呢啲老友记啦，开始喺度晒图啦，啊晒自己部车，依家室外嘅温度几多度啊？啊呢位啦，动物园佢就话啦，我啊四啊度嘅，啊跟住另外有一位叫做啊匿名用户咧，啊佢系影咗张，佢喺海五路嘅方向系嘛？跟住海五路影一张路牌俾我啊，即係证明自己个 ID 嘅定位啊。佢话佛山39度。咦，睇佢呢部车应该系咪亚洲龙定系凌志呢啊，一睇似双擎嗰啲㗎喎啊，应该系亚洲龙吧啊，定系略萨斯呢，睇唔明 啊你可以报一报啊，睇下我估得啱唔啱。我觉得你呢个咁嘅界面应该系略萨斯嘅车啊， ES300H。好啦，咁讲完热度之外啦，我都要讲下啊，我呢个热度，我想求救一下咁多位，请教一下我哋咁多位朋友，究竟屋企嘅空调呢，佢个制冷模式，我呢两晚我试咗下，我开咗21度，我提前开21度，跟住个空调我调到有凉感㗎啦。啊，嗰啲风量呢我基本上调到4-5档嘅强劲咁制㗎啦。咁但係我一入房，我发现个温度呢即係同我平时感觉上体感当中嘅21度完全唔同嘅。我热到我都仲要着风扇啊，买咗把细细啲嘅风扇喺度着住嚟吹。咁我就好百思不得其解啦，因为个空调呢唔系旧嘅空调嚟嘅，冇理由雪种嘅问题嘅。系嘛，冇理由话佢个师傅帮我主机装反咗㗎系嘛。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又仲未打电话，即係仲未有时间去打电话叫啲叫做师傅过嚟check 一check 啦，我都唔知咩问题，开到21度，哇热到出汗嘅真係。搞唔掂啊，仲要开住个风扇喺度吹緊嘅。我唔知道喺直播间当中我哋咁多位朋友或者係听緊节目嘅有冇系好懂行嘅真係求救啊。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大致系出现咗咩问题呢等我可以描述呢个问题俾呢个收冷气机嘅师傅啊。Darren 呢就话啦，喂冲少啊，你系咪开咗睡眠模式啊？唔系，我真系唔系开睡眠模式。我已经系 double check 咗好多次啊 ,triple check 我都嚟㗎啦 ,check 咗好多次，唔系睡眠模式嚟嘅。我开到强劲，冇开睡眠嘅模式亦都唔系抽湿嘅模式就系制冷嘅模式嚟嘅。即使搞不动即搞不动。行运珠话叫我直接置换啦，哇讲起置换啦好好搞笑。因为头先呢我接班之前系阿蓝小姐阿蓝小姐喺度打緊歌啊。我今日睇咗佢朋友圈。佢话啊真系我个仔仔好叻啊，我仔仔真系仲趁仲有国宝嘅时候啦，嗰部电视机打烂咗啊，真系就要去换一部电视机。我諗依家我使唔使趁住仲有国宝啊，你话置换真系咁热收唔好，我都去置换咗佢算鬼数啊真系。小花猫呢就话啦，咩新车落地啊，边个新车落地啊又有边一位朋友讲新车落地啊，可贺佢先得喎摆返几围可贺佢啊。我好鍾意加班呢就话啦，清洗下空调滤网可能会影响制冷嘅。你讲个空调滤网系咪即系揭开嗰个板，然后嗰两片绿色嘅滤网啊，我清洗过㗎喎，我清洗过嗰个滤网㗎喎。定系话要好复杂嘅，点样拆咗佢，跟住再清洗啊？咁我就唔识啦。我就识得拆嗰两片嘢嘅啫，嗰两片滤网拆出嚟，搵啲水冲冲佢，冲冲干净佢，再着冷气。系嘛？阿 JM 咧就话啦，我就教下你啦。应该咧系要清洗隔网同埋散热管。哦，明解，即系咧呢个都要师傅嚟做啦。自己谂住悭翻啲米悭唔到嘅，真系。咁清洗散热管又要几钱咧？清洗呢个隔网又要几多钱咧？你可以继续报一报料。

啊，即系等于我哋喺呢个互动平台当中啊嘛，人哋有嘢问我，我哋嘅我哋回复啊，我有嘢需要请教大家嘅，咁大家都喺度好踊跃地回复。好啦，咁啊唔讲咁多，你哋大家都可以过两招俾我啊，过两招俾我睇下，我谂谂个空调点搞先啦，咁夜晚真系热辣辣咁。咁啊讲翻去到汽车世界当中，因为最近咧我会发现啲大陆座多人睇。啊，华景 S 啊，多人睇，因为的而且确呢个价格系抵玩嘅。我、啊、你唔好睇到啲咩四五十万嗰啲车啦，四五十万嗰啲就少数派报告嚟嘅，由佢埋住先啦。你讲佢啲咩大订数据、小订数据，听住先。啊，甚至乎有一部车，佢哋话小订数据去到150,000嘅，啊，真正正儿八经，你去睇到喺街度都冇跑几部车出嚟嘅，我都唔知啲数据从何而来的。啊，究竟是他们的营销团队报给老细看的，啊，还是说那些厂家想给我们看的，啊，令到我们觉得这些车要去抢的。但是正而八经来计，啊，真正大部分人的选择，你去到10万啊、15万左右的预算啊，这些才是大家揀的，我们叫做通勤代步有性价比嘅车。一开头节目咧讲咗部 MG4X 呢一部咧就系五座嘅车，但系咧等阵阿聪想讲嘅咧呢一部车啊，又系大六座嘅，同50都有啲关系嘅。50嘅星光 L 啊，星光 L 呢部车咧开启咗预售噶啦嘛。星光 L 佢嘅预售价格咧大概做到117,800去到137,800，车身长度4.9米，接近5米左右啦。但系人哋有六座车，人哋六座车型嚟噶吓，2.9米左右嘅呢一个轴距嘅表现，整翻部六座车俾你。1.5嘅插混嘅动力啦，咁包括埋咧，佢系纯平嘅地台噶。呢啲车咧，好坦白讲啊，喺价位段当中，佢一定有优势嘅。因为如果放喺呢个价位段，你就要揀返即係11去到13万左右呢个价位段啦，你要买插混或者增程嘅六座 SUV 呢，你揾唔到咩对手。有一部系叫咩呢，山海嘅 L7。山海 L7 有一个好大嘅痛点。佢呢个第三排呢基本上好难有尊严地去乘坐嘅，啊，即系好逼迫嘅，可能当中得个两个手指嘅腿部嘅距离啊，所以咧呢一部车，我觉得正儿八经嚟嘅，你有六七座刚需嗰啲朋友仔，你去睇山海 L7 咧，可能并唔能够满足到你嘅需求。但系讲真，星光 L 呢部车咧，我有啲睇好，我有啲睇好，因为逐佢表现啊，包括车身嘅长度啊，佢系要有实打实嘅数据摆咗喺度啊。咁第二个价格。真系唔贵，就喺11-13万左右。嗱，50呢个品牌咧，佢系好神奇嘅，真系人民需要做咩车，佢咧就出乜嘢车型。咁你睇到嘅华景 S 啊，同埋星光 L 呢一部车咧，有人话拎去对比。咁讲真嗰句啦，你预算系够嘅，肯定推荐你去买翻华景 S 嘅。毕竟一分钱。真系只能够买到一分货，你嘅用料啊，你嘅底盘啊，你嘅供应商嘅选择啊。今日咧，我先喺华景个 sales 嗰度，佢发咗一张图片俾我。佢话：钟少，你睇下我哋华景 S 啊，即系品牌供应商好多嘅，咩福耀嘅玻璃啦，博世嘅制动啦，宁德嘅电池啦，跟住仲会有华为嘅智驾啦，舱内激光雷达啦，啊，车机又用翻鸿蒙嘅车机啦，啊，等等等等，有一幅咁嘅图出嚟。咁啊，星光 L 咧，因为受制于佢自己本来嘅呢个产品嘅定位啦，包括受制于佢嘅车身嘅价格啊，呢部车嘅价格。咁啊，电池咧用瑞普嘅，呢个瑞普嘅电池咧就系50自己去研发嘅，咁另外咧，佢都系经过咗叫做咩啊？佢嗰个电池技术叫做晨练电池啊，晨练电池。咁当然啦，亦都系经过咗新电池国标嘅标准啊，过咗电池国标嘅标准嘅。咁所以其实呢部车，我觉得值得期待一下。啊，因为喺价位嘅选择啦，喺呢一个我哋所讲配置当中参数啦，1.5嘅插混嘅动力啦，吓，啊，整体嚟讲系对于 BYD 对于吉利嚟讲啊，真系有翻一定冲击嘅。好，睇睇先，咦，有啲老友记开始过嚟同我支招咯吓，佢话冲少，你个冷气咧系咁嘅，我估计就冇雪种啊，我当时都谂咗下，但冇雪种，我部机。我部机唔够㗎喎。

哦，冇几日新夸夸，好似上一年先买翻嚟，咁快就冇雪种嘅咩？咁啊，阿文哥咧就话啦，喂，检查下外机系咪散唔到热，清洁一下外机嘅散网。哦，呢一样嘢我自己就 check 唔到佢散唔散到热嘅，因为喺间房嘅，咁我要擒出去个窗嗰度，我先睇得到佢个外机系咪散唔散到热啊？呢个要揾师傅先得。阿 Low 咧就话啦，先检查有冇漏雪种嘅啊。如果系21度都唔冻的话，诶，我可以通过点样简单啲嘅方式，自己去检查有冇漏雪种咧？好，咁啊，睇睇其他朋友仔先啦。阿 King 咧就话啦，我寻日都睇咗华景啊，好吸引，次低配咧就买到17万，起步肯定要睇17万嗰只嘅啊，因为低配嗰个版本咧，佢啲配置差异会比较大。你谂下，你加多皮几嘢，就已经有宁德嘅电芯啦。跟住仲有 CDC 咧，啊 CDC 对于呢啲咁嘅大体量，其实咧华景 S 呢部车，你对比下参数，佢比嗰部吉利银河嘅 M 九啊，仲要长噶，啊真系车身长度比银河 M 九仲要长，佢轴距表现比银河 M 九仲要长噶。华景 S 呢部车，所以有咗 CDC 之后，真系对于呢一种大体量嘅 SUV 咧，你嘅乘坐表现啊，你个驾控当中嘅体验啊，真系有帮助。特别你调到运动模式，我自己试驾华景 S 嗰阵时候咧，你开到舒适咧，我都感觉佢调得太远啊。特别刹车啊，有啲苦痒啊，包括你去掟弯嗰阵时嗰啲侧倾啊，真系比较明显咧。当时我得一个人喺度嘅啫，我得一个人喺度，我觉得感觉上比较明显啲。但系当你调到咗运动模式之下咧，唔同咗啦，真系扎实同埋紧致咗。起码咧呢一个我哋所讲嘅叫做车身嘅稳定性啊，有一定嘅提升。嗱，呢个真系好必要嘅。咁当然啦，因为佢受制于成本考虑啊。呢啲车如果系上埋后轮转向，哇，咁啊更加正啦！啊，我上埋空气悬挂嘅，哇，咁啊更加正啦！话唔卖，明年嘅呢个时候，大家睇到20万左右嘅车型标配就系空气悬挂，带埋鱼苗功能嘅，有冇可能？有可能噶，标配 CDC 有冇可能？有可能噶，因为卷完晒其他嘅舒适配置之后啦，开始卷嘅。咪卷底盘咯，价格打咗落嚟啊，等等档永远都系赢嘅啊！真系你睇八百伏嘅啊，八百伏好似好犀利咁啊！依家你唔系八百伏嘅，你都唔好意思攞出嚟讲啦。你激光雷达好犀利咩？啊，以前觉得好似高高在上一嚿嘢咁啊，依家10万蚊都唔使，头顶都顶住一个激光雷达啦。哇，你觉得咩零重力座椅好似好把炮咁啊？依家10万、10零万蚊嘅车型，都呢啲咁嘅女王嘅座驾，呢啲咁嘅零重力座椅，佢都俾埋你啦。呢啲唔系核心竞争力，真正核心竞争力嘅，睇下你个电池，睇下你个电机，睇下你个电控，跟住咧要卷嘅三大件啊，再加上有一个线控嘅底盘、线控嘅转向，仲有呢个八百伏嘅呢个底盘悬挂啦。咁啊，呢位朋友咧又开始同我支一支招啊，佢话咧喂，会唔会系呢个空调机太靠近房屋嘅屋顶咧？冇办法形成换气，或者空调顶有嘢遮住，冇理由。呢一样嘢空调顶有嘢遮住嘅话，应该冇嘢遮住。我再谂下办法先。多谢晒咁多位，多谢晒所有朋友啊，帮手支一支招嘅。等我翻去先 check 一 check 呢个冷气有冇漏雪种先。但我唔知道点样 check。我决定啦，搵一搵 AI。搵一搵 DeepSeek， 等阿 DeepSeek 教一教我点样系可以检查自己检查有冇漏雪种嘅。咁第二个方式呢，我就试一试阿 JM 讲嘅。佢话自己去清理，网上买啲清洁喷剂，清洗下个散热管同埋清洗下个滤网。嗱，我好鍾意加班呢，呢位朋友呢就开始喺度即係当我傻㗎吓，呢个我好鍾意加班。佢话你系咪将呢个空调外机都装咗喺室内啊？好啦。OK， 咁啊，多谢晒咁多位嘅支招先啊，多谢晒咁多位支招先。咁除咗喺我哋嘅
视频直播间啦，冲少讲车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你可以倾到偈之外啦，咁都可以。

0: 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呢一个花生板块入边啦，可以倾倾偈啊。咁当然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当中，你可以搜一搜添加朋友嗰栏啊，输入一下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号的。咁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将大家拉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好啦，预告一下先，等阵啦，去到五点钟打后嗰 part 节目当中啦，咁啊 Ken 哥咧有一个录播嘅节目啊，会同大家进行分享嘅。咁啊，到时候我哋亦都会喺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嘅同车时代啦，一样都会预约住大家，约定大家。今晚我都会开播，今晚咧我会喺抖音呢个平台开播。咁啊，咁多位可以喺抖音搜索冲少讲车，咁啊夜晚啦喺抖音开播，继续同大家倾一倾车啦，系咪倾啲优点啊、缺点啊、短板啊、优惠嘅行情啊，再约定大家。OK， 咁啊，去一去只歌仔先啊，转头翻嚟啦，就会有我哋嘅特别节目。
1: 我命犯天生恶性，无伴终老，孤独一生。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横流成恶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万发生。

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挽留剩我怨我心，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白发心，来来回回明明雪雪逼人，碎了掌风冲了情分。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

0: 中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学飞啦！

0: 茫茫大中时间嚟到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广佛路机场路口往蓝石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对开嘅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南国东路顺峰山公园对开往恒坛，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交，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行驶咪摩。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6: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7: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8: 省市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7: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8: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7: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2: 保安康。
1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3: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7: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4: 创价车主俱乐部聚。

0: 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1: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蚊，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 九、探岳 L 最低16万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万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我哋都知道一旦甩牙就要及时去种牙㗎喇。咁今日我哋再嚟探讨个更加关键嘅话题，点样避免自己甩牙先。成日话老咗就甩牙，老咗就甩牙，咁甩牙系咪真系同年龄有关嘅呢？如果牙齿已经松动，点样处理先至系正確嘅呢？今日我哋请到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嘅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同大家解答下。陆医生你好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的防范和治疗的。
1: 嗱，陆医生，好多老年听众都会觉得老咗就甩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年纪大咗牙齿就自然会松会甩。咁其实呢个观点啱唔啱嘅呢？
2: 呢个系一个非常普遍嘅认知误区。老甩牙咧，其实唔系必然结果嚟嘅。牙周病咧，先系导致成年人嘅牙齿缺失嘅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俾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嘅原因入面超六成系因为牙周病，比蛀牙仲要多啊。
1: 咁牙周病究竟系咩嚟噶？点解咁多人都会有嘅呢？
2: 牙周病呢，简单来讲就是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就是我们的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口腔卫生问题，或者是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的。早期的症状呢非常隐蔽，只是刷牙出血啊、口腔异味啊、牙龈红肿，这些很多听众呢以为是上火喝杯凉茶就算了，结果拖了五六年，等到牙齿开了松了先来看，往往已经是中晚期的牙周炎了。
1: 那牙周病除了会令到牙齿松动脱落，还会不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
2: 牙周病的危害呢远不止局限于口腔，它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口腔内的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的血管健康和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的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临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的牙周治疗之后，部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还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风险。对于孕期女性而言，严重的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发生的概率，例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年龄段人群的重视。
1: 哇，真的没想到小小的牙周问题会牵连全身的健康，看来刷牙出血真的不要再当成一件小事。那如果发现自己出现牙周病的症状，正确的处理方式又是怎样呢？
2: 核心原则一定是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的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的牙结石和菌斑，但问题是牙周袋，即是我们牙肉和牙根之间这条罅，形态复杂，有很多机械清洁不到的死角，如果深层的致病菌清洁不干净，很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1: 咁即係刮完都仲有菌喺入边㗎喎。
2: 冇错，所以

0: 有啲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呢，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係因为深层嘅细菌冇清理干净。
1: 咁目前而家有冇新嘅处理技术
0: 㗎？針對呢个问题，而家有光动力三年牙周治疗，简称 PDT。简单嚟讲，就係靠光敏剂加特定波长嘅光加氧气呢三样嘢一起反应，生成一种叫做活性氧嘅活质。呢种物质可以直接破坏细菌嘅细胞膜同埋佢哋形成嘅生物膜，从而杀死细菌。呢种技术喺减少细菌、清理唔容易接触到嘅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呢几个方面，临床上嘅效果都比较好噶。
1: 好，明白晒。呢个技术最大嘅优势就系杀菌更加全面，从根源上边减少牙周病反复嘅问题。咁临床当中有边啲真实嘅治疗案例，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
0: 我分享两个案例，有位52岁嘅阿姨，长期牙龈反复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唔敢同佢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二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嘅心理准备啦。但佢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嘅检查，发现佢系重度慢性牙周炎，但系牙槽骨仲有一定嘅高度，天然牙仲有机会救得翻。於是通过光定力三年牙周治疗嘅系统治疗后，阿姨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嘅牙齿亦明显稳固咗，成功保留咗天然牙。
1: 睇嚟牙周问题唔单止影响健康，仲分分钟影响到同屋企人嘅亲密关系啊！好彩及时干预，而且揾啱方法，而家仲可以大大方方咁凑孙啦，又保得住只真牙。
0: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嘅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是上火，饮凉茶，用功效型嘅牙膏啦，拖咗五六年，后嚟牙齿开始松动啦，食嘢冇力先去睇，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二度甚至三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三分之二，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是有几只三度松动嘅牙齿依然保唔住，只可以掹咗佢。呢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睇出牙周炎嘅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行到掹牙、种牙嘅地步。
1: 确实啊，早治疗同晚治疗嘅结果相差好远。咁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确实真系冇办法保留。咁一味去夹硬保留，得唔得嘅呢？
0: 如果牙齿已经冇保留价值，唔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咗隻冇功能嘅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即系我哋嘅牙床。如果长期拖延唔掹，容易导致我哋嘅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唔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先系更加合理嘅选择。
1: 非常感谢陆医生嘅专业科普啊！等我哋对牙周健康有咗更加全面嘅认识。守护牙齿同埋全身健康，要真係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啦。想了解自己嘅牙周健康情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係刷牙嘅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係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检查，即刻预约，免160蚊拍片费，免治疗方案设计费。禅医口腔，三甲医院旗下口腔科，专注新技术研发同引进，血牙修复更快捷，深层处理更彻底，预防胜于治疗。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㗎。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副官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924路况。

0: 同你关注一下咧，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先啊。咁啊，话咁快咧，已经嚟到咗落班嘅时段噶啦噃。咁啊，暂时见到比较多车咪摩嘅位置咧，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呢一段啦。暂时咧就系喺三层位置啊，双方向都会比较慢些少嘅。咁啊，仲有啦，桂华路创产对出呢个路段，走翻入去石湾方向要等等。桂华路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咧，亦都系啦比较挤迫嘅。咁啊，而家咧就双方向都排住队，需要你忍让下。咁啊，仲有灰旗路分江路口、灰旗路文华路口啊，双方向继续都系车多步慢。咁啊，途经呢啲位置咧，大家都要谨慎啦。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暂时要等等。广佛路机场路口行翻过兰石方向咧，都唔多靓仔嘅。咁因此行过路过都要小心啲。咁另外桂丹路嘅联升跨线桥啦，呢边行翻过嚟桂城方向，暂时都系比较慢啲嘅。咁仲有沙龙路喺沙头工业区对出呢个位置，咁走翻到呢度咧，双方向都继续系有啲车多。另外就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入高明啊，龙洲路士板路段双方向都要唞一唞。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啦，咁而家过翻大梁都唔太好走。高赞大桥呢个位置走翻入去容桂方向都需要你忍让一下。嗱，另外高速路咧，我哋见到啊，就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行翻过广州咧，都会比较拥挤嘅，行过路过要小心。另外如果你在路上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呢，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和我们去报报料，可以将路上的事呢就发到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上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得的。今拍分享就到这里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来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展望嘅。咁啊，预计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天气都会系晴间多云为主嘅。咁而展望翻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会出1到2级嘅偏南风噶，温度咧比较热一啲啦，介乎喺33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0%，最细50%。咁啊，现时咧佛山五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系悬挂当中啊，比较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饮多些少水。咁预计去到咧听日嘅时间咧，我市继续系晴到多云噶噃。咁去到中午咧，最高气温咧有可能咧就攀升到去36到37摄氏度啊。咁一直去到后日，即系29号咧，先至会有间中分散雷阵雨嘅出现。咁而展望咧，去到今个周末啦，就30到31号咧，咁受到呢个切变线嘅呢个影响啦。咁啊，雷雨会暂时咧喺周末时间啊趋于明显，到时咧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添。咁反正咧今日同埋听日咧仲系比较炎热嘅天气，请大家咧一定要务必注意防暑降温。今刻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凝聚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唱响城市烟火。
1: 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5: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4: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5: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6: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7: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6: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局，西厨味道即刻有！
7: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8: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9: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10: 好啦，时间眨下眼咧，就已经嚟到咗5月28号噶啦。星期四嘅下昼嘅落班路上，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就扭开924。咁呢度系名震江湖嘅节目。咁今日咧，江湖二叔公入边啦，咁啊，星期四咧，通常咧得翻阿尖一个啦。啊，繁族咧继续就要出去即系进行呢、這个即系叫做系庆合合嘅拍摄。你知外边而家几热噶啦，咁啊焗住啦，冇计啦，都系要拍噶啦。啊，咁所以咧，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咧，就可以喺落班路上啦，叹住呢个你部车入边有空调咧，听住我哋嘅节目嘅，咁亦都辛苦晒咧，就喺路上啦，或者喺户外啦，可能咧有啲朋友可能周围嘅环境比较热嘅情况之下咧，辛苦晒各位。唉，呢两日确实真系热到咧有啲难顶啦。咁啊，稍后咧我哋节目入边除咗阿尖之外啦，咁啊小圆圆亦都咧就会飞奔过嚟嘅吓，咁啊我哋等等佢啦。咁而有见及此咧，亦都欢迎各位老友记咧就可以关注下我同范总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个号啦。咁啊有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嘅，可以加一下关注。咁啊现时咧因为我哋都搞紧咧呢个视频号嘅直播嘅，咁等阵大家都可以喺镜头入边咧睇住我哋直播间嘅情况。咁与此同时咧，抖音方面咧，尖叔好生活嘅抖音号亦都开紧嘅，咁都可以俾你咧观察观察我哋直播室嘅内容噶噃。首先同你讲讲呢排咁鬼热嘅呢个天气情况咧，实际上咧仲系会有一定嘅持续嘅效应嘅。点解咧？因为今日开始咧，广东系大部分啊，成只鸡脚咧都系庆合合噶啦。咁你知啦，广东大部高温炎热天气咧，就喺度持续嘅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哋广东人嘅概念，即系对于你嚟讲咧，去到几多度先比较难顶咧？实际上我自己系有个体感嘅概念嘅，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我觉得33度就已经系极限噶啦。但系估唔到去到我30-40岁嘅呢个阶段咧，其实极限咧已经突破咗啦。冇错，即系好似今朝咁，其实你一出门其实你就已经感觉到30度以上嘅嗰个气温，跟住去到今日中午或者下昼咧，更加大镬嘅就系话你系会感受得到咧33到35度之间呢种高热嘅。所以当你一行出去，你就会发觉，唔得。有一种拿住

0: 住揦住嘅感觉啦，系热到揦住揦住嗰种感觉咧，即系肯定都喺33度、35度，甚至乎系35度以上嘅状态咧，就已经算系我哋广东人系接近难受嗰个极限噶啦噃。所以无论点，一定要带好你身边嘅装备，即系比如话呢一啲风扇仔啊、泼扇啊，即系甚至乎帽啊、太阳镜啊。然之后咧，就有一啲降温嘅冰袖啊，诸如此类，饮多啲水啊，咁先至得。咁啊，睇落咧嗱，一直去到咧就系夜晚啊，今日28号啦，去到今晚到听日嘅呢个时间入边咧，都会比较庆合合嘅。所以喺庆合嘅过程当中，我哋男士梗要防晒啦。咁但系当然，假如话有啲女士行嘅，我哋办公室即系好似小圆圆咁，即系撒一声咁就行咗过嚟我哋直播室咧，我建议你都系继续可以考虑一下咧，就系着一啲流量密码入嚟嘅吓。
1: 学多
0: 咩啊？
1: 我比较建议系我可以学多项技能，
0: 系嘛？咁我觉得
1: 可以
0: 你今日都
1: 电梯啊，
0: 你今日都好流量密码噶啦，你今日呢个造型都吓，咁、可以再喺镜头前面吸氧一下先，快啲过嚟，你坐过少少吸氧一下先。
1: 嗱、哎，你嗰个镜头，
0: 但凡咧去到五月份咁诡异嘅情况之下，其实我系强烈建议多数嘅女同事咧可以再着得清凉少少，因为咧就系确实系比较热啊嘛。咁但系我哋再延伸翻咧今日嘅呢个话题，就系喺比较热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要等一等，因为咧去到听日29号。嘅时间咧，就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啦，就会进入到粤北或者系粤东地区噶啦，咁啊，即系话咧，将会有机会咧，就会有少少落雨，同埋会冇咁热嘅。咁而去到今个星期六日，即系30号同埋31号啦，即系你嘅儿童节啊嘅嗰个星期啊，咁就呢个弱冷空气咧，就会嚟到我哋广东沿海地方。咁啊，南部嘅多数市县咧都会有雷雨嘅出现啦。即系话今个礼拜六日咧，假如话你去叠教睇龙船，咁啊带定把遮。去挡挡雨会好啲。嗱、你上两日咪去咗叠教嘅？
1: 我系去嗰度拍片啊。
0: 系啊，系咪好热咧？系咪热到震啦？
1: 差唔多啦，成个人要融咁滞。
0: 夜晚去都好热，系咪啊？
1: 即
0: 系除咗
1: 比较热，
0: 即系我感觉就系除咗大家热情高涨之外咧，个温度都真系好热啊！所以点都好啦，饮多啲水。
1: 即系其实夜晚同日头差唔多嘅，
0: 差唔多咁热啊嘛。
1: 只不过夜晚咧冇咁容易晒亲
0: 啊。咁所以咧就点都好啦。就真系咧热嘅，咁所以咧嗱，我哋预计就话啦，虽然去到星期六日就会有呢个雷雨或者弱冷空气联手咧缓解我哋呢只大鸡腿啊，即系广东嘅高温啦。咁但系咧，由于副热带高压依然都近操住呢个广东嘅，咁再加埋咧，据讲就系、你知叫做喺西北太平洋嗰边咧，咁就有个台风叫长尾啊，哇，好鬼浪漫嘅一个名，成个礼服无面盒咁啦吓。
1: 长尾
0: 啊，咁然之后
1: 乌龙院多。
0: 咁发长尾咧就会即系唔会影响我哋嘅，但系就会喺外围嗰度吸氧啊嘛，所以就会令到咧就食下沉炎热嘅呢个气流嘅呢个旋律咧就依然喺我哋呢边萦绕住，咁所以就系一种咧就系、有少少隔水蒸局嘅状态啦，广东就变成咗，你明唔明我的意思？
1: 即系干烧啊嘛，
0: 系啦，隔水蒸局啦咁样。嗱咁啊，大家咧欢迎可以喺尖叔好生活啦，或者系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咧，都可以望一望小圆圆，我睇下你呢个情况得唔得先而家。即系确实咧出镜个状况咧仲系可以嘅，唔错啊。OK， 嗱咁啊，另外咧，比喺热嘅呢件事上面，我哋又同小圆圆去倾下啦。即系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咧温度嘅极限啦，即系你行出去。你去到某个度数你顶唔顺，通常几多度啊？头先我就分享咗嘅，我就33度以上，我觉得已经搞唔掂噶。
1: 哇，我唔知嘅、
0: 你唔知咁，你唔睇温度计嘅咩？
1: 我嘅温度唔睇。
0: 坐
1: 嗰
0: 啲，坐
1: 嗰
0: 啲。
1: 我系唔睇温度。
0: 你摆坐嗰啲。
1: 之余，我体感温度系好差嘅。
0: 体感温度真系好差。
1: 即系等于冬天人哋着两件衫嘅时候，唔系我仲系着紧短袖嗰种、夏天人哋着短袖嘅时候咧，我仲系着紧长袖。
0: 哦，咁样咯，睇嚟你真系好唔敏感喎，喺温度呢件事。
1: 反季节嘅感觉，即系特别系嗰个换季。嘅时候咧，我就系好唔敏感。
0: 对啊，反斜弧比较长，一直都系你嘅呢个卖点嚟嘅。我知道，确实又真系咧，反应比较慢啲。咁但系你要明白就系话，当你热多好多日嘅时候，你个反斜弧长极，你都 feel 到佢热噶，系咪？所以系时候要着吊带衫噶啦，即系强烈建议啊，可以考虑下。嗱，咁当然啦，呢排咁热咧，其实亦都有一啲参考嘅依据嘅，因为咧世界气象组织咧就喺今日就发表咗一个数据嘅，就话咧假设咧大家觉得热嘅话，其实系冇错噶噃，因为未来五年系将会出现史上最热嘅一年嘅。未来五年啊，即系话从2026年到2030年呢个阶段入边咧，就会有高达86%嘅概率，某一年嘅气温就会超过2024年。点解呢？因为而家目前人类有记录以嚟最热嗰一年咧，系2024吧。所以咧我哋就要睇啦。咁原来2024嗰个记录都唔系咁难超啫。 未来几年就可以招到啦。所以佢都唔系好巴闭啫，感觉就咁。但系世界气象组织嘅统计就话啦，由于2024年系有纪录最热嘅嗰一年啦，咁啊全球嘅气温就比工业化之前啊，即系大概系几百年前咧，就叫水平啊，平均要高1.55度嘅。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咧，其实变热呢家嘢应该系暂时嚟讲，我哋普通人系冇能力去呢个改变咩嘢噶啦，啊，只能够就好好忍受咧。你觉得系唔系？
1: 咁即系其实有时候我哋都系感觉到呢啲天气系好异常嘅。你话好似过年嘅时候咧，着住短袖过年呢一件事本身就觉得好反常。
0: 你今年系着短袖过年嘅咩？
1: 唔系咩？好多人都着短袖过年噶。
0: 咁大只嘅咩你？
1: 半年前嘛，唔系我啊，
0: 唔系话大只系强壮，唔好意思。
1: 即系好多人喺过年嘅时候，咪都系着短袖咩？
0: 哦，好似又系，
1: 好反常。你自己都系着短袖，嘿。自己唔記得咗。
0: 唔係，我呢排著慣西裝打呔，所以我摸時刻都覺得好鬼熱嘅，所以就嗱咁。當然啦，其實咧有陣時熱嘅呢個自己嘅體感嘅感覺咧，實際上都係啱嘅。即係老實講，點解而家咁熱咧？一定程度上我哋多咗好多工業產品啊嘛，咁碳排放亦都高咗啊嘛。咁但係你話憑我哋普通人，即係對於碳排放呢家嘢，其實亦都做唔到咩嘢，只能夠講就從我做起啦。節約多啲能源啦，咁但係有啲能源即係比如話可以開空調咁，咁你該開仲係要開㗎嘛，係咪先？冇理由熱親自己㗎嘛。所以呢就極有可能呢喺未來嘅幾年時間入面，有科學家就預測啦。因為呢就中太平洋地帶嘅5年嘅平均氣温呢都將會出現呢個厄爾尼諾現象嘅趨勢。咁尤其係2027年到2028年，即係話明年同埋後年呢，咁所以極有可能就話呢預計今年年尾嘅厄爾尼諾現象呢就會增加2027年嘅呢个气温破纪录嘅呢个可能性啦，咁样，反正好似年年都厄尔尼诺咁嘅，喺我理解，即系自从睇完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咧，咁佢有个角色咪叫做尼诺嘅，
1: 唔记得咗，
0: 系咩？你冇睇啦吓，咁然之后我就知道，睇嚟厄尔尼诺真系好频密咁出现喺我哋身边啦，咁样，咁因此，假如话咧真系喺高温嘅情况之下翻工嘅朋友，有一点咧都要提醒翻你嘅，咁就系下个月开始咧。广东嘅朋友，又或者系其他一啲省份嘅朋友咧，都可以攞到呢个高温津贴嘅。咁但系嗱，通常咧高温津贴大家都会有个问号啦，就系话其实喺边度可以见得到高温津贴咧？嗱，呢家嘢咧，其实我哋自己咧就曾经都研究过嘅。咁其实系需要咁样做嘅，小圆圆，你知唔知点样可以查到自己有冇攞高温津贴啊？
1: 点查？
0: 点查咧？你就需要揾财务嗰位阿姐，系啦，问佢攞过嗰个月嘅工资条。咁然之后公司条即係去到右手边拉尾嘅嗰几行入面有个津贴位呢，佢就会写住有几百蚊嘅高温津贴㗎啦。大概啦，好似广东咁样嘅话呢，就大概係200到300啊咁上下咁嘅水平啦。
1: 我哋有嘅咩？
0: 係我哋好似係有嘅。因为你要跑出去做记者啊、采访啊、街拍啊、唱歌啊咁样㗎嘛。你唔记得啦咩？
1: 我唔记得有冇津贴喎、
0: 啊。反正你下个月开始先查，就唔好话今个月。即係假如话有啲朋友仔就係七月份攞6月份工资嘅话，可能你7月份先查得到啦。咁其实从下个月开始呢，咁多地就将会对劳动者发放呢个高温津贴。其中包括咩呢？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广西。咁其实系咁嘅。尤其呢我哋广东同广西嘅朋友呢就连续发放5个月嘅。咁海南嘅朋友呢就会更长一啲啦。佢哋4月份到10月份都发高温津贴，哇！所以系多啲嘅。咁当然啦，因为高温津贴咧系一种咧就叫做咧国家强制发放嘅一种津贴啦，就唔可以用饮品嚟替代嘅。据讲系要现兜兜打入个工资卡度嘅。咁所以各位就可以再留意一下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7: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8: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9: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0: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

0: 湖，请啊！
1: 喺比较热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都有啲兴趣咧，了解下大家嘅呢个消暑办法啦。咁大老实实咧，除咗开冷气之外咧，实际上嘅消暑办法咧，仲有几种嘅。即系我哋先分享下我哋男人嘅经验先。因为我哋男人咧，你知啦，喺买衫呢件事上面，其实咧就唔算特别讲究嘅。但系喺降温呢件事，我哋会比较讲究。所以咧，而家我哋男士们咧，有几个套装咧，即系有几种嘅材料咧，系特别啱我哋嘅。一个咧就系好似我呢啲冰丝材质嘅呢个恤衫啦。咁仲有啲男士咧，就连呢个 under 咧都系冰丝材质嘅，系啦。咁然之后咧，仲有而家好多嘅一啲叫做我哋嘅男士嘅长裤啦，我哋叫做战术裤。佢系点咧？佢又可以降温得嚟咧，又好吸磨兼且防水嘅。就系我呢种啦，又系。
2: 而家唔系有啲速干裤
1: 啊？系嗰啲速干裤已经符合唔到我哋嘅要求啦，同埋手尾啦。而家系需要嗰啲又有弹力又速干，然之后又系冰丝降温嘅。
2: 都几难想象，你上边咧就系着呢个西装，下边就着洞洞鞋
1: 咯。咁我哋新闻男主播不嬲都系咁噶啦。嗱，其实啦，以前啲新闻男主播啲前辈啊，上边着西装打呔，下边系短裤嚟嘅，知唔知？啊！快啲习惯下你真系，
2: 即系
1: 咁热，我唔着洞洞鞋，我着咩皮鞋啊？
2: 唔系，你可以着拖鞋嘅。
1: 着拖鞋啊？
2: 如果洞洞鞋有啲，如果系打赤脚咁去着嘅话，有啲容易臭脚。
1: 咁你咪仲激准你着拖鞋？咁幸好咧，我对鞋都会日日洗嘅，所以都唔怕。
2: 唔系嘅，系一阵胶味嚟
1: 嘅。哦，一阵胶味唔系臭脚味啊，咁都好啲。好在我冇味。
2: 唔知有冇啦。
1: 系好嗱，咁所以咧，对于你哋女士嚟讲咧，即系可能有冇啲可以令你降温嘅衫啊？又或者降温嘅面料啊？有冇啊？应该冇吧？系咪？
2: 好少留意嗰个面料，但系咧，你话冰丝嗰啲，即系应该都系好正常嘅，即系好常见嘅一种。咁啊，仲有咧，就系可能吊带系其中一种咯。吊带算系其中一种降温，即系想自己降温嘅时候着嘅衫。
1: 系。但系我印象中
2: 又唔系，
1: 你好似冇点着过吊带喎。
2: 我着吊带都系着喺入边嘅，出边要披多件防晒衫啊，或者系嗰啲开衫啊、外套咁。
1: 系，我非常之能够理解。咁我哋祝福小圆圆咧，早日可以着到个吊带出嚟。
2: 唔系，主要系咧，你好少见到咧男仔，即系其实男仔好似着背心。都是那些什么公字背啊，或者粗一点的、
1: 哦。有。我们上次见袁新老师的时候，他不是经常都着公字背的吊带背心，他要练功啊。
2: 所以很少见到。
1: 成个火，不是，主要是你要明白你要有火云邪神一样的自信啊和体魄啊，你才可以着到那些公字背心啊，作为男人是不是、
2: 但是男仔就很少那些吊带咯。
1: 哦
2: 好少系着吊带，同样都叫背心。
1: 不是我们阿爸那个年代很兴的白色那种啊嘛，是不是嗰种吊带夏天嘅背心，
2: 阿爸嗰种，
1: 系
2: 啊，嗰种唔系细肩带啊，
1: 嗰啲系
2: 都系嗰
1: 种，嗰啲阔嘅，梗系啦，嗰啲就系一定喺着白恤衫之前咧，入边要剩一件嗰啲噶嘛，
2: 即系有啲人系当汗衫咁着咯，有啲男士好似系咁样。
1: 哇，系嗱，专业人士出现啦 ，Kevin 就话。索罗拿拉面料啊嘛，咁样嗰啲叫哇，我真系唔知佢讲乜啊！
2: 佢对应嘅系边一种啊？
1: 唔知啊，但系我觉得嗱，专业人士即系服装行业嘅大佬出嚟同我哋支招啦，都系一件好事嚟。
2: 当然女仔啦喺着衫呢一方面咧选择系多啲嘅、
1: 嗯，
2: 可以着啊呢一种嘅细肩带嘅吊带啦，亦都可以着裙啦，即系你当然你都可以着裙，
1: 系咪范总咪成日着裙嘅咯？不过系长裙啫嘛。
2: 啊，范总嗰种裙佢入边着裤噶，佢唔系纯着裙。
1: 啊！佢嗰啲系 band 佬裙嚟噶嘛，
2: 可能照我行嗰种系着裙多，
1: 哦，
2: 古装，
1: 佢嗰啲马面裙嚟噶，
2: 佢嗰啲系古装裙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但系入边着唔着裤啊，睇唔到啦，
1: 哦，咁确实你觉得呢啲衫可以降到温系咪？都帮到你，
2: 呢一种降唔到啊，我意思系话女仔嘅呢个降温选择嘅衫咧系会比男仔要多，
1: 哦，咁啊肯定啦，你女士啊，有阵时我觉得佢装备方面嘅细分系会比我哋复杂好多，
2: 仲有鞋都系啦，鞋都系女仔。可以穿咩凉拖啊，但系
1: 水晶鞋嗰种系咪？
2: 唔系凉拖啊，即系嗰种后半橛咧，就系嗰种拖鞋嚟嘅。
1: 哦，
2: 可以系高踭嘅、中踭嘅或者平底都有。前半橛就系封住个脚嘅嗰种凉拖。跟住咧，男仔你好少见到着住凉拖，可能都有嘅。
1: 咁咪人字拖咯。或者日字拖，
2: 人字拖前面都露出嚟噶，有时候唔想露个脚趾出嚟噶嘛。
1: 哦，咁样，咁所以咪洞洞鞋咯。通常都系咁，但系而家啲洞洞鞋咧冇我呢款咁老土嘅，有型好多噶啦，有咩射水啊、索溪啊嗰种洞洞鞋嘅，而家系有一些。
2: 有啊，而家啲洞洞鞋系专门做品牌嘅，好似嗰个咩唔知系咪 Cross 定系乜嘢啦。反正有一个品牌。
1: 唔好提品牌名，
2: 系。系啦，嗰啲咩狮字头嗰个啦。
1: 狮字头。
2: 跟住佢可能系去到两三百。一对嗰种水平，即系虽然我哋日常可能。

0: 运动鞋都系几廿蚊啊，甚至乎再平啲都有，但系佢哋嗰啲品牌嘅运动鞋差唔多样。但系咧就会卖得贵啲，两三百至到一千蚊都有。
1: 哇！喺洞洞鞋买到呢个价，会唔会略为有啲高质素得滞咧？
0: 佢呢啲都系高端洞洞鞋。
1: 系啦，
0: 我唔知道有啲咩区别。
1: 原来洞洞鞋都可以卖到成千蚊噶，睇嚟都系限量款喎。咁
0: 跟住佢入边咧都有专门定制嘅嗰种嗰啲小配件啊，即系你知洞洞鞋咧，唔系好似你咁样打，即系就咁光秃秃咁着嘅，人哋都要好似我咁样插啲小配件喺。
1: 我知，阿钟主任同你都系会咁做噶嘛，钟主任同埋你都甩过好多配件喺我哋直播间啦。
0: 系啊，
1: 你嘅洞洞鞋配件好离谱，好离谱，
0: 甩到嘛？
1: 喂，你我哋镜头呈现唔到小圆圆嗰个洞洞鞋嘅配件啊，但系有粒海星喺入边。有粒海星，
0: 有海星，有心形，有粒牙喺度嘅。
1: 系，哇，仲有一只，系咪仲有一只狗喺嗰上面啊？
0: 嗰度系只狗头，
1: 一只狗。
0: 然之后仲有一个嗰种叫做纽扣，
1: 系。
0: 跟住仲有一个狗食嗰种骨头。
1: 系，你话如果我哋男人搞咁多配件喺度，系咪有啲问题啊？俾人觉得吓，你但系你哋女士搞呢啲嘢就觉得诶冇咩问题啊，好合理啊咁样。呢个系一个差异嚟
0: 嘅，男女装嘅差异咯。
1: 系，即系如果唔系，其实你哋同龄，即系九零后，系咪好多男仔都会着咁样洞洞鞋嘅呢个款咧？
0: 型啲吧，可能着嘅同你嗰啲差唔多，好少话整啲配件喺上边。
1: 配件都系女士先啱，
0: 但系咧就又冇你嗰个咁普通咯，应该会多啲颜色嘅。
1: 我呢个纯粹就系
0: 有啲绿色啊，或者系灰色，即系反正等多啲颜色咁样。
1: 我呢啲就系踩屎感强，然之后着落舒服就算噶啦嘛。
0: 呢个系纯白色，有啲邋遢。
1: 系，
0: 我嘅都系。
1: 好啦，咁嗱，咁喺嗱降温呢件事上边，喺衣着上我哋可以有好多选择啦。咁假如话喺飲食方面，你日常会有啲咩降温嘅首选咧？
0: 奶茶，谂到都系呢样。
1: 系啊，唔系主要系咧，头先怒放小篇喺外边咧，亦都有一杯奶茶萦绕住喺小圆圆身边 啊，所以飲奶茶咧会系你第一个选择。
0: 即系虽然人哋其实唔系降温嘅呢个有科学根据嘅，
1: 系
0: 一般嚟讲有科学根据咧都系讲话饮温水。
1: 唔系我而家最近呢段时间咧，我会比较热衷于就系咧，即系为咗我哋啲男士嘅健康着想咧，我就会饮好多柠檬水。呢个咧就系我而家呢个夏天降温啦，同埋叫做清理肠胃嘅一个好嘅选择。
0: 系咩啊？雪黄嘅
1: 系类似雪黄嗰种柠檬水啦，而且咧。我係有少少咧極端嘅，極端法咧就係要常温嘅，同埋咧就係要冇糖嘅，咁就酸到爆噶啦。對於你嚟講，
0: 但係你唔係飲熱美式多嘅咩？
1: 我而家已經唔飲熱美式啦，係因為已經唔需要再朝早起身啊嘛。
0: 哦，
1: 你要明白，當你嘅身
0: 體唔係啊，你飲熱美式唔係為咗話減肥嘅咩？
1: 係，我已經突破咗個瓶頸啦，所以我唔需要再飲熱美式住啦。可能以後突破下一個瓶頸，我先再飲熱美式啊嘛。咁所以而家現階段，我係真係喺降温呢件事咧，就會飲呢個檸檬水多啲。而且咧，點解話對於男士好咧？因為其實通常我哋啲男人咧，啲嘌呤都有少少高嘅，即係嗰啲叫尿酸都有啲高嘅。咁所以據講就話嗱，呢個係抖音上面嘅一個養生辦法嚟嘅，即係唔係個個都適用啊嚇。咁就係話你日常可能喺食完飯之後飲一杯檸檬水嘅話咧，咁啊對於咧就叫做。即係相對嚟講啦嚇，即係尿酸冇咁，即係可以令到尿酸咧，相對嚟講係得到有效控制嘅，嚇、就會係咁啦。咁但係當然女士有冇用我就唔知道，但係我飲完我自己好似有啲用。
0: 檸檬水好似女士啊，應該可以美白。
1: 嗯，
0: 好似系咁样嘅，可以氧化，即系抗氧化。
1: 又唔系个个都美白到啊嘛，系 部分人美白到啫。我饮咗咁耐柠檬水，我足足饮咗四个月啦。我而家你有见我白过咩？
0: 唔系呢种，反正就系嗰种抗氧化成分咯，叫做。
1: 哦，咁样啊。
0: 系啊。
1: 反正唔同人有唔同嘅效果啦。咁但系咧，确实咧喺呢个夏天咧，饮啲有益嘅饮品，嗱奶茶另计啊，我哋再研判啊，有益嘅。又唔算太冻嘅一啲好嘅，即系纤维素又多啲嘅饮品咧，应该都系啱嘅。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924怒放。
1: 再同你咧关注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咁啊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啦，双方向行得慢。桂华路雾江路口、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要等等先，比较挤逼。咁啊，仲有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方向暂时都系车多紧啊。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都系有阻滞。桂丹路联升跨线桥行翻入去桂城咧，要等等噶。仲有就系海白路桂江立交过广州方向，现时都系有拥挤嘅情况。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对出啊，而家咧双方向都有慢。咁另外仲有啦，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啦，入翻高明车仔会比较多一啲。龙州路士板路段双方向亦都系车多嘅。咁啊，另外咧，105国道喺三红旗大桥呢度啦，过广州呢一边行咧，车辆会比较挤迫。飞马跨线桥入翻容桂都要等等，高赞大桥而家入翻容桂咧都系有车多嘅。咁啊，仲有就系高速路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行过广州，车辆都有啲慢。嗱，路上如果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啊，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就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嗰一度。喺上面呢，你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8: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9: 食得尖，玩得癫，
8: 买得爽，
9: 游得放，
8: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9: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8: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9: 食玩要巅峰，
8: 请啊。
1: 好，继续返嚟呢，各位收听緊嘅会有 FM924， 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星期四嘅时间呢，就江湖二叔公入面呢，范总继续出去呢就拍摄嘅。咁所以呢就会有阿尖呢同埋呢个小圆圆喺直播室入面呢陪住大家落班路上驰骋。咁当然啦，欢迎你可以呢就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同埋尖叔好生活嘅抖音号度睇下我哋直播室嘅呢个现场情况。因为呢今日有小圆圆啦。咁所以今日小圆圆件衫呢都非常之唔错。大家可以上嚟观摩一下。
0: 好普通嘅 T 恤咋
1: 喎。唔系，但系即系有网感啊，你明唔明？呢件事就係好多網上嘅呢個女主播其實都係好普通嘅著得，但係一出鏡就好靚㗎啦嘛。啊，所以呢個又確實係真係叫網感啊，即係我哋啲導師係咁講嘅。即係我哋以前20年前呢啲老師教我哋就係，嗱，你做廣播呢你要有咪感、交流感。嗱，你做電視呢就要有對象感啊，呢個眼神嘅。嘅互動感，
0: 做電視咪應該係上鏡感，
1: 係啊，就鏡頭感，冇錯。咁跟住而家咧就做網絡啦，又要網感，即係老實講，其實呢個套路真係好鬼。正常嘅，我覺得你話佢好俗套又係，咁即係下次如果有下一個媒體，即係比如話嗰個媒體咧就叫 AI 啦，咁可能啲導師又話嗱，你要有 AI 感，啊，咁反正有一隻感啦，
0: 我想有
1: 涼
0: 感多啲，
1: 有涼感，
0: 著啲衫。
1: 所以呢个时代有好多嘅所谓嘅道理呢都系差唔多啦，都系咁样表达㗎啦。
0: 都系做呢、這个即系叫做预防流感。
1: 系。咁所以呢有阵时呢当一样嘢呢就系、是、有一个道理，其实我哋做媒体好清楚嘅，就系、是、当你红咗、你做咩都系啱嘅。系啦，即系当你即系好似马爸爸咁样，当你掂咗，你讲咩都系金句啊咁样。
0: 你身边都系好人啊。
1: 系啊，跟住啊呢个黄渤老师讲噶嘛，当你红咗，身边所有人都系好人啊嘛。
0: 善意同埋好人、
1: 啊。系，冇错。咁其实一定程度上咧，即系大家都系慕强嘅，所以当你强咗嘅话咧，确实系会对你系温柔啲，友善啲，就唔会咁啊即系阿兹阿助啦。咁所以最近呢段时间最受欢迎嘅，即系话最强最红嘅一个 IP 咧，就莫过于咧，就系呢个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咁佢红到咩程度咧？就系话而家已经过11亿啦，嗰个票房。咁佢预计咧个票房咧就可以去到18亿到20亿之间。我自己会比较乐观少少，佢有可能去到20亿，都唔定。咁、然之后咧就真系正啦，你知佢嘅成本咧，号称啫系1400万到1500万之间，但系实际上咧有啲网络嘅精算师咧帮佢精算过嘅，嗰1000几万嘅成本入边有一半都系有宣发嘅，有一半系宣发嘅费用，因为其实佢喺四月尾嘅时候咧就嚟过我哋佛山做路演嘅，当时咧就导演南鸿春咧，因为佢曾经喺南海电视台度实习过，所以同我哋有少少渊源，所以其实即系。

0: 我哋系会有关注到呢件事啊，咁样。咁但系咧，计计落落咧，就话实际上佢拍片嘅嗰个成本咧，应该系600-700万左紧啦，就冇1,400万咁多嘅。所以真系好平啊，好穷噶佢哋剧组。好啦，嗱，终须有日龙穿缝啊，唔使啊富穿窿啦。咁我觉得咧系等佢哋非常之开心之余咧，我嘅感觉就系话，其实呢个世界仲有好多机会咧，俾人去逆袭嘅。所以小圆圆你都要加油吓、啊，我哋作为阿叔。都要我正系拼嘅年纪，千祈唔好放弃、啊、
1: 我希望成为咧，就系即系好似阿马阿麦洛色，哎呀，好难读啊！
0: 咩咩咩？咩叫 My Lesser 啊？
1: 系阿蛙人嘅一个细仔啊嘛。
0: 哦，
1: 即系入边咪有一个周蛙人。
0: 哦，周蛙人个仔啊！哎呀，
1: 我比较希望成为阿 My Lesser， 可以望父成龙。
0: 等我解释一下先，即系咧，因为咧入边啊女主角咧阿、啊、谢楠芝个老豆咧就系、是、一个潮汕网红阿叔。叫做周蛙人咁去扮演嘅，咁周蛙人最初嘅起成功嘅起点咧就系佢个仔成日揶揄佢，你可唔可以生性啲啊，老豆？
1: 系啊，唔好成日好食，
0: 唔好成日都嚼槟榔，好食懒做啦咁样。
1: 系，佢日日到黑都望父成龙
0: 嘅，系望卒之而家成咗龙啦，个老豆。
1: 成龙啦，
0: 啊，所以
1: 系啊，点解要蛙？
0: 跟住佢个仔就叫 My Lesser 系咪？
1: 系啊，
0: 点
1: 解叫蛙人就系因为佢样啊生得好似鲁迅啊嘛，
0: 鲁
1: 迅叫周树人，
0: 系
1: 跟住咧
0: 潮汕鲁迅，
1: 系啦，跟住佢咧口头禅就系哇。所以就叫周蛙人啦、
0: 哦。啊，犀利啦！咁所以咧，嗱，佢50几岁都系拼嘅年纪，即系我觉得我40几岁都仲系有得拼一拼嘅。唉，睇下有冇机会啦。咁所以咧，嗱，当你红咗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你嘅嗰套系啱嘅。所以呢件事都发觉咧，就从而咧亦都引发咗最近咧好多朋友去玩啊，都会拣咩地方咧？就系、是、去潮汕嗰边。咁其中潮汕嗰边咧，其实佢取景地有3个嘅，一个就系汕头小公园嗰头。一个咧就系佢揭阳嘅一个侨乡嘅嗰个揭阳嗰边嘅，好似系澄海东里镇嘅一个地方，即系叫做阿谢楠芝喺嗰度卖毛米果嗰个地方。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叶淑游嘅老家，即系有一条石桥啦，然之后送信个信差跌咗落水嗰度。咁确实咧呢几笪地方咧都系大家暂时比较追捧，会比较热门去嘅一笪地方。即系话其实我哋等呢种情况等咗几耐咧，应该就等咗3-4年啦。因为上一个因为一部影视剧集而红咗嘅地方，你仲记唔记得喺边度啊？
1: 边度啊？
0: 就系狂飙嘅江门。
1: 哦，
0: 系啦，啊食呢、這个。猪脚饭啊嘛，
1: 食冇豉油嘅肠粉啊嘛，
0: 食冇豉油嘅肠粉，因为狂飙令到江门嘅嗰一条街成为咗呢个网红打卡点，到而家都仲有贵多游客嘅，你咪话吓。好啦，卒之就即系终须啊，龙穿缝啦，就系话诶，而家喺汕头揭阳嗰一带都会有呢部电影嘅取景地，成为咗大家去打卡嘅地点，而且又系都系咁嘅，会挂晒啲电影嘅嗰啲剧照，咁然之后又系卖晒毛米果咁嘅，好似卖少一日毛米果都唔得嘅。咁、我当然我都有食过毛米果，其实都几好食嘅，就系、是、稍微咧食得多就会油腻一啲。咁但系确实都系咧佢哋嗰度嘅一个几唔错一个小食啊。所以即系第二部继呢个狂飙之后咁多年之后，卒之有一部影视作品咧可以带起咗我哋广东嘅一笪地方嘅文旅产业啦、
1: 嗯。
0: 又会有好多游客去啦。咁所以可能下次我哋都可以值得去走一走。
1: 嗯、
0: 啊，呢笪地方都几好嘅。咁所以咧，即系因为呢啲咁嘅。好嘅作品呢就確實令到我哋廣東電影呢因此而真係增色不少呢，亦都真係會幾令我哋覺得開心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仲未睇給阿嫲的情書嘅話都可以睇一睇、
1: 嗯
0: 啊、主要叫緊你呀、快啲去睇啦，成個月啦老闆，
1: 我好
0: 人哋係4月20几号上架，而家5月20几都嚟緊啦，好唔好？
1: 系有机会，有机会，
0: 快啲去睇下啱你噶呢啲戏，真系、好嗱。咁除咗话咧睇《给阿嫲的情书》之外咧，最近都有一件事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嘅。咁就系今个叫下个月啦，世界杯就会嚟了噶啦。咁、世界杯你知啦，小圆圆又唔睇噶嘛。咁但系有一个好女性化嘅平台，突然间将只脚踩咗落去世界杯嗰度嘅。呢个平台就系小某书。系啦，小某书你平时有冇用啊？
1: 某红书啊，
0: 系啊，我知道有冇用
1: 啊？平时当搜索引擎咁用噶嘛？
0: 系啊，嗱，咁所以因为咧，小某书就系一个好多男士必然会刷到靓女嘅一个平台，
1: 系咩？
0: 亦都系好多女士咧必然会发好多靓相嘅平台，
1: 都唔一定噶。其实有男士玩游戏都可以上呢啲某书上，
0: 唔系我都有发作品上去噶，
1: 去搵攻略。
0: 我啲影评都系发上去噶，你咪话系，你可以抄。 尖叔好生活，跟住我啲影评都系发上去。
1: 你唔系发嗰个咩视频号，即系嗰个叫做微信上面嗰个
0: 都有
1: 公众号贴图
0: 咩？即系但凡系嗰啲图文平台，我都会有发我嘅影评噶嘛。咁而最神奇一点就系、是，你知唔知点解小茂叔佢要专门踩只脚入去世界杯嗰度？佢要攞世界杯嘅转播权，呢下嘢系令到大家好震惊吓！你呢个平台做乜鬼要攞世界杯嘅转播权啊？皆因小茂叔佢其实自己有一个诉求嘅，就系话佢好希望改善一下用户嘅性别比啊！你知啦，小茂叔就系你哋啲女士用得多嘛，咁佢希望吸引各位波友或者系睇世界杯啊、睇球嘅朋友，如果你想睇直播，你可以去小茂叔上面睇，系希望多啲男人涌入去嘅，你明唔明啊？呢个系佢好深层嘅一个用户需求。咁其次咧，佢仲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希望可以冲到2亿嘅日活。两亿日活系咩概念呢？我哋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啦，即系比如好似抖爸爸咁啊，抖音咧，佢日活大概咧就系曾几何时咧，佢最高峰嘅时候咧，去到9亿嘅。
1: 哇！
0: 据讲系咁啦。咁但系当然呢两年咧就稍为咧就低调咗啦，啊，稍为咧就克制咗好多啦。咁但系大概都有6-7亿。系啦，咁所以咧，所以小茂叔当然就肯定又唔及抖爸爸啦。咁但系实际上咧，佢可以冲2亿咧，一定程度上佢都系一个好即系奋进嘅一个过程啦。亦都系希望咧就拼一拼，然之后改善下性别比，等多啲男士入去睇。咁但系即系讲真，我又觉得呢个平台好适合各位男士去睇。点解咧？因为我要抄好多旅游嘅嘢，又或者我要揾某个女明星，主要喺嗰度可以揾得到噶噃。反而你抖爸爸或者其他嘅平台未必揾到嗰个女明星，尤其啲唔红嗰啲啊，你就会揾到噶啦。
1: 我见到有一啲明星系喺嗰度分享自己一啲护肤啊、美妆心得嘅，如果女明星嘅
0: 话，系啊，即系最近又咪前排，我记得系香港小姐有几个落选嘅讲者咧，因为佢好犀利嘅，其中一个落选讲者咧就做金融嘅。咁我就专门去睇佢嘅小红书，佢讲入边嗰啲金融常识，其实我系接受得到，系几好嘅。所以有阵时你想学习一啲嘢喺呢个平台，其实会个亲切感会强啲，就冇其他平台嚟得咁硬，会更加多似系一种咧经验分享或者交流咯。
1: 系啊，所以咪当搜索引擎咁去揾，当身体出现啲咩状况就会上去揾下。
0: 系，
1: 因为你上某度
0: 身体出现咩情况？
1: 系啊，
0: 即系点啊？比如话咧？
1: 比如话有啲咩炎症啊，
0: 跟
1: 住上去睇下，有冇呢一种咁嘅讲法啊？
0: 咁妇科嘅咩？
1: 咁点样去操作啊？吓，有时候会咁揾咯，因为如果你一旦上去某度嗰度去搜咧，分分钟就定义你系啲好恐怖嘅嘢。
0: 倒粮啊，嘥气啦，咁多广告。
1: 基本上一唔系就医生，即系个某度嗰度就系咩医生啊在线啊咁样，直接话过嚟揾你。
0: 咩啊？你而家支付宝咪有个阿福嘅？
1: 关都关唔切。
0: 都系帮你。去讨论呢啲嘢，咁所以就小茂叔，你觉得比较啱你系嘛？喺呢方面，
1: 起码单向少少，其实唔系好想人哋知噶嘛，有时候。
0: 哦，咁又系啊！
1: 你啲身体嘢，你梗系想自己即系消化下，或者叫学习下咁。
0: 咁所以就有好多女仔经验分享交流嘅嘢，你可以喺小茂叔度抄到。咁仲有系佢好神奇嘅一点就系话咧，喺小茂叔入边咧，佢会有好多花边嘅消息或者小道消息。咁当然系真定假，我真系唔系好搞得清楚啊。咁但系嗰啲花边嘅消息咧，某程度。又真系会比较迅猛嘅，佢同微博系有得挥，即系喺嗰个速度快，即系尤其系文字同埋图片嘅传播速度快呢件事，其实已经差唔多噶啦。
1: 仲有一种测评产品嘅测评，我都会上小某书
0: 测评咯，
1: 即系除咗 Bilibili 之外啦，B 站之外，我会揾某书多啲咯，就会揾比如话呢个相机啊。我一般嚟讲，我会揾一啲人像嘅相机，影人好睇嘅，或者叫做影相啦，即系人要出片嗰种相机。但我会揾呢种比较多，呢种产品嘅测评喺某书就会比较精准少少。因为如果佢系女性嘅用户嗰个比例多嘅话咧，更多搜出嚟嗰个结果就会偏向女性视觉，揾出嚟嘅一个效结果
0: 系冇错。
1: 跟住你就会知道边一啲系女仔觉得。影相出片嘅比如话角度啊，比如话姿势啊，比如话啲产品啊，姿势即系咩情
0: 侣，即系影相嘅嗰个 pose 嘛，
1: 自己系影相嗰姿势啊，系啊，
0: 系咪同一个女仔可以摆30-40个 pose 出嚟噶？
1: 佢入边有
0: 啲 model 咁样，
1: 你可以喺入边揾啊，咩拍照姿势推荐，跟住仲有咧就系咩影相嘅配件啊。 啊，出片嗰啲相机有边啲啊？推荐，即系会唔会系多数系呢啲咯？
0: 哦，哇，咁确实真系听你咁讲，我又觉得我又冇上错嗰度啊，因为咧，其实我已经登录喺嗰度咧，分享好多图片同埋文字嘅嘢系会更多一啲。虽然佢都好强烈咁要求我拍视频上去，咁但系暂时我都系发字啊多啲。咁所以咧，嗱，各位男士，即系假如话咧，你有兴趣睇呢个世界杯转播咧，而家除咗央视同埋一个叫麦咪咕嘅之外咧，咁其实咧仲有小茂书可以俾你睇到相应嘅转播嘅，系有版权噶啦。咁当然小茂书抌咗几多钱落去咧，嗱，应该都唔少。啊，反正咁就肯定系冇央视嚟得咁实惠啦。咁但系老实讲，作为咧今年佢自己好重要嘅一个叫做引各位男士入去叫做使用嘅呢个角度嚟讲咧，即系假如话你系中意踢波嘅，或者系留意翻呢个国际足球盛事嘅话，咁喺呢个平台都可以考虑一下。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咧，佢系收听紧嘅会 FM 924嘅名震江湖吓，咁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就会阿尖同埋小圆圆一齐咧喺呢个庆合合嘅呢个落班路上咧继续陪住你，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咧消暑又或者系咧叫做降温嘅好去处。咁当然咧，其实呢排咧广东就肯定热噶啦，即系你知啦，就泳季已经彻彻底底咁到嚟啦。所以咧呢排咧就喺我身边咧有好多嘅唔同嘅，促使你一定要去游水啊降温嘅一啲宣传嘅单张会塞喺我屋企个信箱嗰度。
1: 哦、
0: 即系你哋啲后生，梗系有啦。你屋企肯定冇啦，你啲后生嘅咋。我屋企咧仲有一啲叫做咩少年报啊、儿童报啊呢样嗰样啊，会收下嘅。
1: 咁所以
0: 有，仲有啲信箱嘅。咁与此同时咧，佢就会塞咗好多啲咩健身房、游泳嘅单张，又或者系咧嗰啲啊，即系叫教大家啦，即系点样去呢个叫做有啲冲浪嘅培训嘅单张。又或者咧，仲有另外一樣咧，就係好離譜嘅一件事，就係嗰啲游泳嘅學校咧，咁啊，即係或者係游泳嘅機構咧，佢都係恆温泳池噶。佢就話其實咧，雖然而家天時水熱，但係都唔使擔心，佢啲水都係暖嘅啊，所以都係好保重噶。你咪話，即係去學游水都可以好保重，係暖水池俾你去游嘅。
1: 係啊，
0: 所以咧，即係而家咧就仲有好多嗰啲叫做 好多嘅水城啊，嗰啲户外嘅嗰啲好好好玩嘅啲叫娱乐嘅水城呢，亦都係开咗业啦，亦都係会一个好平嘅价呢会掉出嚟。所以一定程度上呢、這个夏天，即係只要我觉得係唔会特别晒嘅情况之下呢，你出去游下水或者玩下水呢都几开心嘅、尤其可以呢，即係可以舒展到自己，令到自己好玩啲。咁当然啦，近近地你可以揀啲游泳池或者泳滩或者水上乐园啦。咁但係远少少呢，我哋都诚意推介你呢，就係由我哋法系玩家优选一齐呢係拍档呢个富盈假期同大家推出嘅长白山六日深度之类嘅。嗱、对于呢个行程呢，我觉得对小圆圆嚟讲係几啱嘅。
1: 点解
0: 呢？因为佢有好多你未见过嘅嘢，非常之好。咁佢主要呢深度六日去玩嘅呢个时间呢，就係六月份、七月份同埋八月份。咁其中六月份呢係特别平啲嘅，平成1000蚊嘅。六月十九号同埋26号呢都会有出发嘅行程。咁、而去长白山嘅呢趟六日嘅旅程呢，就包括长白山啦、延吉啦同埋运春呢三个地方。兼且呢去到最尾结尾最后嘅嗰个阶段呢，仲会去埋哈尔滨走一转添嘅。所以成个行程呢等于就係绕咗成个东北长白山山脉一个环线咁样去走咗落嚟，而且係深度嘅一个旅程。而家嘅呢个六月份嘅长白山呢，佢最重要嘅一点就係唔冷亦都唔热。而且呢天池，即係喺山上面嘅长白山天池呢，係一个解冻嘅阶段。咁但係因为长白山天池呢，佢每日嘅天气都会变幻莫测。所以你去到嘅呢个行程入面，你去到长白山，你嗰日见唔见到天池嘅美貌呢？咁呢个呢其实都要睇彩数，睇下你嘅感理幸运指数嘅。咁但係呢有一点呢，喺我哋今次嘅旅程当中能够呢就俾大家体验得到嘅，就係我哋会去到长白山嘅人心嘅心源嗰度，去同大家进行一个采人心嘅体验。
1: 哇，长白山
0: 嘅人心。係啦，长白山嘅人心。咁尤其呢，因为呢长白山嘅人心呢本身呢就好有天地灵气㗎啦。咁、再加埋呢，佢会係好似开盲盒咁，佢会俾一个人心嘅位置俾你，你去揀。究竟你想采边一株，是可以采得到的啦。
1: 即是有啲生得好似你咁样。
0: 生得好似我啊，掹出嚟先知道。
1: 人心果嚟。
0: 掹出嚟先知道生得似我㗎，系咪先。咁所以就要呢，你揀咗嗰个心之后呢，咁你搵条红线呢就绕住佢。然之后呢就逐啲逐啲咁将佢提出嚟，即係拎佢出嚟。咁样呢就有可能呢你会可以揀得到呢就係一啲老心。亦都有可能呢就係会揀到一啲后生仔嘅心。就係呢个完全係一个开盲盒嘅状态。但係成个感受嘅过程係非常之独特嘅。因为其实普通嘅游客係冇办法去到长白山个心源嗰度去进行呢一项嘅活动。咁但係呢我哋嘅团队就可以入去咁样做啦。咁再加埋呢，我哋喺长白山其实都会呢喺山上嘅一个酒店呢睇住好壮美嘅自然环境，然之后入住，再加埋呢嗰度会有呢、这个叫做硫磺嘅含量比较充足嘅一个温泉俾、我哋去浸一浸佢。长白山嘅温泉。对于你嚟讲就好啱啦，因为好多女士呢你知啦，咁其实浸一浸温泉呢对于呢个气血嘅呢个流通呢都係有好处嘅。再加埋佢嗰度呢就其实呢就係有住比较足嘅呢个矿物质。咁你知啦，即係正常比较足料嘅温泉呢佢都会有啲臭鸡蛋味。嗰度嗰种就係一种有少少臭鸡蛋味，但係就你浸落之后呢皮肤会滑一滑嘅，好有滋润感嘅一个温泉啦。係咁啦，另外呢长白山我哋都会睇下大家有冇彩数可以见得到长白山天池啦。咁呢个呢就係睇嗰阵时嘅景观同埋天气状态。咁但係离开长白山之后呢，其实我哋仲有两笪地方会去一去嘅。有一笪地方叫做延吉。咁呢个地方对于小圆圆嚟讲呢应该係会有啲熟悉感嘅。因为延吉呢係有小首尔之称。嗰度成个城市嘅大街小巷呢係除咗汉字之外呢仲有好多韩文喺度。即係其实朝鲜族嘅朋友有自己嘅文字㗎嘛。其实就係叫做朝鲜同埋韩国佢哋自己都用嘅嗰套嘅文字啦。咁而且呢喺延吉嗰度呢，喺延边大学呢，我哋仲会睇睇嗰度嘅网红墙啦，仲会去嗰度嘅西市场嗰度去扫一扫货，感受一下朝鲜族嘅美食。咁你知朝鲜族嘅美食喇喎，嘩係咁其实都唔错㗎。佢都会有呢即几特别嘅长白山烤肉、延吉百年石锅饭等等呢啲去招呼你。咁另外呢我哋去到延吉之后呢就会再去另外一笪地方，就係运春。咁嗰度呢都系三国交界嘅一个边境城市。运春嗰度呢你记唔记得以前我哋有一个咁嘅新闻，就讲到嗰度会有一啲叫做一隻嗰啲秃鹫啊。睇落呢成隻杨过嘅嗰隻神雕大侠咁嘅。但係非常之野生得嚟呢又会比较有网感，成日呢行嘅时候会弹下个头。
1: 有一次鸵鸟啊，其实。
0: 其实唔似鸵鸟。
1: 我觉得有少少似。
0: 佢真係识飞㗎。 系啊，佢唔似鸵鸟，但系佢其实系秃鹫嚟嘅。咁嗰度分布系会比较多。咁你睇下大家有冇机会去见得到啦。咁但系咧，实际上我哋都会咧去到嗰度嘅一个三国交界嘅一个位置，就系嗰度房村嘅一个中俄朝交界嘅一个位。
1: 嗯，
0: 咁等大家去睇睇屠门岗。啊，咁所以咧一眼可以望三国嘅国土，咁啊再放眼望少少咧，就会系外边嘅外海噶啦。而且喺汶春呢度咧，仲有一个你都好啱嘅，叫做食嘢嘅一种方式，
1: 嗯、
0: 就系我哋会专门去嗰度食帝王蟹。
1: 嗯，
0: 因为咧中国大部分嘅帝王蟹咧都系俄罗斯进口嘅，咁俄罗斯进口咗九成嘅呢个帝王蟹。

0: 王蟹呢都系喺云春呢个地方系入嚟嘅，所以喺嗰度你就会揾得到咧最新鲜吓、啊，上周就捞落嚟，然之后晚黑就入口嘅一个帝王蟹。咁、兼且咧，当地人都好识食帝王蟹嘅，佢系一蟹三食吓。点、样可以一蟹三食呢？首先佢有蟹钳或者蟹脚咧，你知系好似你嘅手咁长噶啦。咁、佢就可以清蒸嘅吓、即系你嘅手咁长，咁然之后蒸咗之后咧，你就可以饮 wasabi 啊，同埋豉油去食啦。
1: 佢会帮我剥噶嘛？嗰啲蟹。
0: 佢应该会帮你剥嘅，我知道你连虾都唔识剥。
1: 唔系啲蟹好难剥噶，你正常咁长。
0: 帝王蟹嗰啲蟹壳咧系好脆嘅，你放心啦。
1: 哦，
0: 系啊，佢应该有机会，你叫嗰度啲靓仔去帮我剥佢，咁样佢应该会帮你剥嘅。咁、其次咧就系话，佢亦都会咧就系以东北菜嘅一种做法啦，就会整一个咧就叫做蟹盖嘅。一个大杂烩，会炒好入面嗰啲蟹膏啊、蟹肉俾你。咁、另外呢佢仲会用个蟹盖呢会做第三样嘢啦，就是、蟹盖嘅呢个炒饭。咁、所以呢就是、一蟹三食、即係蟹肉啦、蟹脚啦同埋蟹盖炒饭可以呈现俾你。咁、所以帝王蟹宴呢今次喺我哋嘅行程当中呢个餐标系最高嘅、可以俾到你感受得到呢咩叫做即系叫非常之豪华嘅一种咁嘅海鲜餐嘅美味。咁喺成个旅程当中，除咗话食又好之外啦，去玩嘅地方又新鲜感强之外啦，咁仲有就系住都非常之好嘅。今次我哋六日嘅旅程当中咧，其实就有四晚系专门住呢个四转嘅网评舒适酒店，其中一晚咧就系住呢个五转嘅松花湖西武王子酒店。咁松花湖嗰度咧，据讲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靓嘅自然风光好嘅景区。我哋住喺嗰个景区入边，等大家咧就可以感受嗰度嘅好风光。即系老实讲，你喺嗰啲咧深山密林入边，又可以享受到现代奢华嘅居住条件嘅一种咁嘅住法咧，系非常之舒服嘅。而且嗰度有一个小瑞士之称喺松花湖嗰度，所以就真系咧非常之唔错。咩系小瑞士咧？咁你最近你有冇睇下 Wing Wing 嘅朋友圈咧？
1: 冇啊，
0: 系冇啊。咁你可以得闲翻开睇下，就系嗰种佢嗰啲相呈现出嚟嗰种，又有雪山啦。又有湖水啦，跟住啲树又好鬼绿嘅嗰个环境，
1: 哦，
0: 系几唔错嘅，
1: 比较少知喎，
0: 系喎，你真系你成日都系挂住吓，
1: 冇啊，我成个朋友圈成两三千人喺度，我点睇得过？
0: 冇错，又确实系嘅，我可以体谅到你，所以嗱，无论点都好，六月份如果你想去长白山去玩一玩嘅话，可以一齐参与到我哋快玩家优选同富盈假期推出嘅呢条行程，可以咧就喺富盈假期嗰度咧了解同埋报名一下嘅，咁佢哋嘅电话就系86294-6。86294-6，微信亦都可以揾快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咁佢六月份嘅行程，即系6月19号同埋26号出发嘅行程咧，只需要5999一位成年人，5999成年人。咁而去到7月份或者8月份嘅行程咧，就要加价啦，加到6999。所以假如话你喺暑假之前能够错峰出发咧，咁应该会更抵啊，更适宜。
2: 傍晚6:30。

所以同你关注翻咧道路嘅情况，见到缓慢多车嘅位置，会有广佛新干线喺联河路口呢度啦，双方向行都会比较慢啲嘅。海北路桂江立交双向暂时都要等一等，桂丹路联升跨线桥过广州亦都系有逼劫，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车仔比较多啊。咁啊，仲有啦，龙高路镇南路段行翻个高明比较立落，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双方向现时都要稍为等等，南海大道灰旗路口行翻上去桂城咧系有车多。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呢边行翻入去落松都会系有缓慢，咁啊仲有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啊，双方向唔太靓仔。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石南大桥过石湾方向，旗龙大桥入南庄方向都系比较多车。落龙大桥走翻入去落松咧要等等嘅。105国道飞马跨线桥过容桂。容祺大桥过大梁车仔都有啲逼劫，三线大桥呢边过番禺需要等一等。

0: 龙舟路、江村桥双方向暂时都唔太好走，高赞大桥入返容桂方向都唔太掂当。咁另外高速路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行过广州呢都係有慢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得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返天气方面嘅展望啦，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都比较热啊，晴间多云嘅天气。吹一到两级嘅西南风，温度介乎28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嗱，现时咧佛山五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悬挂当中嘅，室内气温啦，而家咧室外嘅气温有成35度嘅都，咁啊预计啦去到听日啦，佛山依然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5摄氏度。展望去到星期六日，即是30到31号呢，受到切变线嘅影响，雷雨趋于明显，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啊，咁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咁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

0: 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 名镇里面
1: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3: 好啦，继续翻嚟咧，个啊收听紧嘅会有九二四嘅名震江湖。咁事实上咧，因为而家都好热下啦，咁所以咧，我发觉咧，周围啲同事咧都系奶茶啊、拿铁啊、饮品啊，都会随身摆喺自己身边嘅。
4: 系啊，
3: 嗯。你可以攞我哋嘅独占矛头嗰个嚟啦，
4: 就系呢嚿，
3: 就系呢嚿。嗱，欢迎各位老友记啦，可以日常咧关注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嘅。咁喺视频号嘅直播入边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咧系小黄车，咁入边咧拎埋个盒啊，唔该。
4: 佢咬住我手，佢咬。
3: 系啊，咬住你嘅手啊！哇，喺咁大个口啊佢。咁然之后咧，就大家可以喺小黄车度望一望咧，由我哋佛山传媒啦，咁同埋咧就系石湾美图咧一齐联合推出嘅一啲众多嘅好意头嘅陶瓷嘅。周边，
4: 喂，我感觉咧同之前嗰只有只蛋黄嘅嗰只狮头咧，
3: 起狮标龙船
4: 系啦，设计有啲似，风格有啲似，
3: 唔系啊，呢只牛鱼嚟噶，嗰只色系差唔多色，
4: 系啊，
3: 你知喜庆啲色都系咁嘅色噶啦，都系金黄啊、红色啊，
4: 中秋版啊嘛，攞住个月亮嗰只咧，
3: 哦，
4: 即系蛋黄咁样
3: 嗰只，蛋黄嗰只叫咩？
4: 嗰只好得意啊，嗰只又系，有一个舞狮，然之后咧。擒住嗰只月亮咁样
3: 哦，嗰只
4: 系有啲似个配色，有啲似。
3: 反正嗰只嗰只功夫起丝啊嘛，嗰只系醒丝嚟嘅。呢只就鳌鱼，你唔好伸手之下佢口就得唔得咧？吓、啊，你又掹唔翻只手指出嚟，咁点算咧？啊，真系啊，佢咬住你咁点算咧？
4: 好好笑，一见到呢啲好想，即系呢啲咁样嘅。吸引游客去操作嘅呢啲咁样嘅设计
3: 系啊，咁所以咧嗱，有阵时咧，我就会发觉咧，即系而家呢个时代咧，好多朋友咧，其实都系会比较忠于咧一啲传统。

0: 嗰啲你唔系一日到黑一上车
1: 视频啫，
0: 一上车就听噶啦咩？
1: 唔系，起初我还以为是
0: 咩咩极寒末日嗰啲咁样，唔系咩？
1: 末日到来，我一个人宅在家里，
0: 系
1: 吃火锅，笑看怎么什么前夫什么。
0: 唔系，即系你已经 out 咗啦，所以小圆圆，今时今日。
1: 讲就听嘅啫。
0: 今时今日咧，短剧咧亦都已经进化咗啦。因为其实半年前左右紧啦，咗紧嘅时间咧，大家仲会睇嗰啲真人短剧嘅。
1: 系。
0: 但系半年之后，唔好意思，真人短剧已经被大量咁淘汰咗。而家系 AI 短剧、发晒癫咁样喺度发展，疯狂扩张咁嘅呢个时期。因为有数据嘅。
1: 而家嘅 AI 短剧系精良好多，俾你睇下。
0: 唔系 AI 短剧啲男女主角都系同一个人样嚟嘅、
1: 哦。
0: 我永远都分唔清，诶、哎、呢、這个咪上一部剧嗰个样嚟嘅咩？跟住下一部剧都又系呢个样嘅。
1: 唔系，我讲嗰种 AI 短剧咧，唔系话佢用 AI 嘅方式，
0: 佢系 AI 动画嘛，
1: 去代入某一个脚本，然之后咧再去做一个模拟一个几个人物出嚟，唔系嗰种。
0: 你简单啲归纳啦，唔好咁沉啊。
1: 我系话唔系呢种，
0: 啊、
1: 而系话咧系嗰种将嗰啲，比如话游戏动画，有一啲系逆转裁判，你有冇玩过？
0: 有
1: 啊，呢一种咁样嘅游戏
0: 变成真人，
1: 变成唔系真人，
0: 变成 AI 人。
1: 是变成 AI 出嚟的那种真，有少少似真人，但
0: 是
1: 它是仿
0: 真人咯，
1: 系啊，更加符合，即系符合睇嗰种画风，
0: 冇错啊，
1: 古嗰种感觉。
0: 你知唔知最近我刷到嘅 AI 真人刷得最多系咩啊？系天庭三大反骨仔，
1: 咩嚟噶？
0: 大战楚人尾，即系三大反骨仔咪孙悟空、二郎神同埋哪吒咯。然之后咧，楚人尾咪就系以前有一部恐怖片《山村咩尸》
1: 啊，
0: 咁然之后就入边嘅女主角咯。咁你呢个逆转裁判嘅真人版系碎料啦，
1: 佢唔算系好似真人版，即系佢可以还原得好有嗰
0: 种，我知系用 AI 整成真人版
1: 嘅画风。
0: 我睇得最多嘅就系咩街头霸王啊、拳王啊嗰啲咁嘅真人版嗰啲咁嘅人物啊，都系咁多嘅、
1: 你睇好有以前嗰种风格噶啦，
0: 嗱，
1: 而且佢嗰个对嗰个游戏还原系好高嘅，
0: 系
1: 吓呢一啲咁样嘅字啊。哇！人物啊，仲有咧就系佢嗰啲台词嘅嗰个颜色、啊，
0: 好明显就系抖音知道你系中意逆转裁判，就将你混喺呢个信息茧房入边啦。你估净系得呢个有 AI 真人咩？
1: 啊，真系
0: 乜鬼动漫都有 AI 真人啊！你知唔知而家？
1: 真系还原得，
0: 只要你熟嘅得啦。所以咧，而家个 AI 真人剧嘅呢个情况又发展到咩地步咧？就话今年一季度咧，全行业嘅微剧咧，就大概系12.8万部，其中 AI 嘅微短剧已经系12.2万。部啦，即系话咧，其实接近九成几嘅短剧而家都系 AI 做噶啦，唔使你班真人去拍啦，你班真人自己去拍电影啦，咁样，咁嘅情况你明唔明啊？系 AI 变成真人嘅微短剧系占咗95%嘅，而最大镬嘅一点就系佢哋会重复剧本噶噃、
1: 哦，
0: 即系有好多睇完嗰个 AI 剧，即系比如话逆转裁判咁啦，跟住咧有啲朋友就话，即系我举个例子，假如话好似逆转裁判咁，有啲专门嘅观众喺度好纳闷咁评论就话，喂。呢、這个剧嘅 AI 版啊，喂，以前呢个剧本我好似睇过真人版噃，点解而家变成 AI 人版嘅咁样？就会系咁啦，
1: 有啲唔一样咯。
0: 系唔系？但系其实大同小异啦，剧本，只不过可能 AI 会将呢个剧本稍微再微调咗一下，变得更加夸张。系又或者系有一啲佢个本身个编剧或者导演唔中意嘅剧情就会删减咗佢。但系实际上，即系比如话以前咪有一部好红嘅剧叫做咩云淼嘅。即系一个修仙，然之后法力无穷嘅阿姐，跟住基本上就下面有好多僆，跟住嗰啲僆全部老晒啦，跟住又为唔同嘅僆嘅嗰啲家族去摆平好多嘅破事。嗰、那个剧系多咗好多 AI 版嘅、同一个剧本，无数嘅 AI 嘅 copy 嘅版本，就喺呢段时间快速咁生成咗啦、所以我谂以后不久嘅将来咧，我谂都会有人去拍戏嘅，但系就话可能得翻1%嘅人。嘅戏系用真人嘅，90%+嘅戏就系用 AI 噶啦。
1: 其实你头先讲嗰啲咩末日啦、啊，咩咁样嘅系列，
0: 嗱，极寒末日
1: 啊，系啦，嗰种咁样嘅
0: 高温末日
1: 长视频，其实换成 AI 版，其实我又觉得好难接受。
0: 点解？
1: 因为 AI 咧，佢系AI 系模拟真人咁去做呢样嘢啊嘛。
0: 跟住就好多 bug 啊，
1: 系啦，好多 bug， 好多 bug， 仲埋咧就系嗰啲真人咧好唔真，
0: 成日穿模啊嘛。即系等于个山门，诶，点解又夹住只手啊？
1: 即系好唔自然，同埋咧 ，AI 俾到你一种系好规整嘅感觉，即系一个人啊讲嘢，佢眨眼系好有规律嘅。人正常人哋眨眼唔一定系每一秒系咁眨噶嘛，即系每个周期眨一次咁样嘅，佢系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你放心啦，
1: 但系 AI 唔系 ，AI 系佢好规整噶。
0: 你再过多。我相信小圆圆再过多两个季度，呢啲嘅你睇到嘅北都会被填，

0: 都会被修复噶啦，
1: 所以呢一种嘢佢其实更加适合系真人拍嘅短剧、啊。但系咧，我比较乐见其成系边一种拍成 AI 咧，就系头先讲嗰啲游戏，包括呢种逆转裁判，因为佢本身个游戏个画风就
0: 系
1: 好夸张，
0: 你就好难还原成真人嘅、就是、本身就
1: 系本身个真人就系、是、即系本身佢就唔
0: 系
1: 好自然，
0: 系即系类似龙珠咁
1: 真人，
0: 龙珠系好难还原成真人嘅，但系如果用 AI 人咧，你又接受得到，
1: 系啦，你又可以接受，啊、你心入边嘅嗰个标准系唔一样，
0: 系。冇错、
1: 我比较乐见其成就系希望见到呢啲游戏，佢嗰只嗰啲可以变成一个 AI 版，咁、我就方便我直接睇剧情就唔使玩游戏。点解咧？就因为好似类似嗰啲咩弹丸论破啊，吓呢一种啊，虽然都系嗰种有啲似狼人杀啊，或者叫做有啲似嗰种要揾证据啊，然之后去证明边个系凶手嗰种。我虽然系觉得系呢一种系比较啱整 AI， 点解咧？就系佢入边有好多啲操作，佢入边啲操作系游戏操作，然之后我游戏操作我好难操作，我啲手残党操作唔到、哦，所以我比较想睇嘅系佢变成一个动画版，
0: 变成一个剧，
1: 系啦，变成一个剧，
0: 可以点操作？
1: 我既可以睇到个剧情，又唔使自己动手操作，
0: 嗯。
1: 所以咧，有時候我喺 B 站嗰度，我見到佢已經幫你操作完啦，然之後剪埋一齊嘅嗰種、哦，我都係睇得好開心嘅。
0: 喂，但係呢啲 AI 漫劇咧，通常就幾條友做就搞掂噶啦。所以你要揾到嗰間公司，你同個老細發 email 俾佢，或者係發信息俾佢，我要呢部劇，你快啲幫我嘔出嚟。係
1: 啊，但係咧，點解我話係呢一部呢？就係、是、因為佢有好多個系列，佢呢一部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故事系列，佢要睇。比如话头两部佢系一个游戏、第三部变成一个射击游戏，然之后咧即系头两部仲系头先我讲
0: 嗰种，我明啊，唔同嘅关卡啫，其实就系、是。
1: 然之后到第四部又变咗动画，跟住第五旧咧又系一个动画或者系嗰种已经系结局啦。我系希望睇到一个完整版嘅剧，可以将全部串埋一齐，唔需要我任何嘅操作。
0: 系。
1: 咁、我系又可以接受嘅。
0: 系你中意玩啲游戏都几古早下，睇嚟
1: 系好好玩啊！唔系主要系嗰啲剧情几有意思。
0: OK OK， 嗱咁所以咧，有阵时咧，大家可能会更加多嘅时间花咗喺 AI 上边，但系我都诚心咁建议就系话啦 ，OK 嘅，其实 AI 有阵时咧就同我哋以前玩游戏机系一样嘅啫。你玩 AI 又好，睇 AI 剧又好咧，都系适可而止。就千祈唔好太过抌过量嘅时间喺入边。咁当然啦，喺提高生产力呢件事咧 ，AI 其实都有佢一定嘅帮助嘅。比如话咧，最近有一个直播卖货嘅呢个主播咧，就叫做系露出咗马脚，就大家就发觉佢咧有好多嘅情况咧，都系有 AI 构像喺入边嘅。咁因为近期河北保定有一个专门咧话自己喺果园入边卖水果嘅博主，咁就叫做露出咗佢嘅马脚。佢喺度卖下水果，喺画面睇佢真系好似喺个果园入边，即系大家睇我哋江湖二叔公咁，好似后边真系有个饭种喺度咁样啊，系有咁样嘅一个构像嘅效果。
1: 咁啊系。
0: 咁但系偏偏佢呢个果园嘅效果，那个主播觉得我卖下好热啊，跟住佢就好随口咁讲一句，喂，帮我开个冷气啊咁样。但系喺视频当中呈现就系、是，喂，你喺户外噶噃，你喺果园入边嘅开咩冷气咧咁样？卒之。后来咧，大家睇到佢听咗佢叫开冷气呢句说话之后，大家就发现啦，喂，唔系、哦，原来佢后面嗰啲像素咧，嗰啲背景咧，全部都系绿幕构像构出嚟，只不过系构得好真，而且系可以一键生成虚拟果园、虚拟车间、虚拟厂房、虚拟厨房都得嘅。所以你话啲技术几高咧？而家几
1: 有意思咁、
0: 啊、样。你下次直播你都可以试试，你唔使下下都去河堤噶嘛，又开唔到冷气系咪先？一键。虚拟河堤
1: 咁咪咯，又多蚊、啊，
0: 又多蚊，
1: 夏天又热、啊，
0: 做乜鬼要实体系咪先？
1: 我谂翻起以前咧，咪有个测试嘅，有个人咧往后边嗰个河流，哇！人哋以为佢系假嘅，所以佢往后边咪抌咗个桶嘅，
0: 抌嘢啊嘛，
1: 抌个桶啊嘛，
0: 因为后边太靓啊嘛，像素太高啊嘛，
1: 然之后抌个桶咧攞嚟测试呢啲咁样嘅环境啊，而家咧即系呢啲咁样嘅。是不是都是 AI 生成的？
0: 佢未必是 AI， 但佢是一种好高级的构像嘅技术、啊。所以我觉得假以时日啦，未必是而家啦，即係我哋佛山嘅各大景区都可以考虑一下。啊、我哋喺景点当中做直播，但其实係可以有冷气㗎、啊。一件构像就构咗你个景区出嚟。咁、啊、然之后就可以做呢个推广㗎啦、
1: 啊。
0: 即係甚至乎即係比如话而家叠交爬龙船啦，一件构呢个龙船嘅呢个漂移嘅背景，
1: 你又可以企喺个龙船上边，
0: 跟住一件就 C 弯啊，再一件就 S 弯，哇！如果有咁嘅技术就好咯，
1: 唔使专门去现场，
0: 唔系即系等于就唔系话去现场睇唔好，只不过现场咧等啲游客去欢乐啊嘛，咁我哋作为一个小主播系咪先？咁啊唔使一定去现场逼，咁啊就可以又可以帮叠教。

0: 推到好多文创产品啊，又或者系为各个景区带嚟好多嘅一个相应其他嘅产品推荐啊，咁就会更加好咯。所以技术仲系要提升嘅。
1: 嗯，
0: 我可以提议下。
1: 系啊，你可以提议下，即系可以一键变换嗰个场地。
0: 系，老细就话和谢谢你咁，跟住
1: 一键变换场地。
0: 系，
1: 嗱，唔系可以将佢变成嗰种好似而家讲解嘅商品咁样，即系好似景区啊，而家我开发呢一种就系、是，比如话你嗰个商品啊，
0: 系独占鳌头，比如话系，
1: 唔系。比如话你而家喺个直播间入边，咪有啲商品会弹出嚟嘅。
0: 系啊，冇错。
1: 跟住会有一二三四咁样弹出嚟，有唔同嘅商品。你话第一个，我要去祖庙咁样，跟住好要讲解，求讲解第一个场景。跟住咧你就、
0: 直接抠像抠咗祖庙出嚟，
1: 跟住打个响指，佢就变咗啦。跟住咧后边咧你就变成祖庙嗰个场景。
0: 唔系，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咦，你抠个像出嚟，不如你自己亲自去帮我做推介啦。佢又可能到时候觉得，抠像冇诚意啊咁样，你都系去实景啦咁样，会唔会咁咧？可能都会咁啊，众口难调啊。
1: 咁即系叫做技术嘅一环咯。嗱，你可以通过呢一种一二三四求讲解嘅方式去转换你嘅场景。咁我可以话俾大家知有咩玩啊？
0: 系希望以后真系有咁高科技啊吓。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
1: 仲可以。
2: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3: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3: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考学季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6: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5: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6: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7: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怎少得吃喝玩乐啊，
8: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9: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8: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继续翻嚟咧，个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确实啦，嗱，其实头先小圆圆咧都好开心，继续喺度讲紧咧即系 AI 抽象嘅嘢啦，咁但系咧我哋都有个温馨提示嘅，就系话通常你而家见到好多主播啦。喺线上啊，就原来佢个背景可以一键生成嘅，咁大家就要仔细甄别下啦。即系比如话佢卖紧荔枝，佢未必喺荔枝果园噶，咁但系佢又话佢喺荔枝果园，咁反正就大家睇清楚，擦亮眼睛啦。
1: 唔系，我始终觉得我头先讲嘅呢项技术应该系可以嘅，
0: 系可以啊。
1: 景区全景睇景区，
0: 升级呢个技术应该要唔少银咯，就系、是，
1: 即系有乜嘢
0: 呢个话题就咁喺度。
1: 技术点已经系可以实现嘅？
0: 呢个话题可以停啊！
1: 你好似某德地图，你讲埋先。某德地图入边咪可以按照3D 咁样嚟全方位帮你揾路嘅。
0: 哦，系啊，系啊。
1: 你去到某一个位置，佢会显示前面嗰个系立体嘅，然之后咧条路系点样行嘅，跟住有个箭头咁样，咪有咁样嘅立体技术。
0: 系系。
1: 嗱，呢个可以结合啦。第二个技术点就系可以去利用嗰个唔知系 AR 定 VR 嘅技术啦。我哋而家喺嗰啲咩买楼软件啊，买楼或者租房软件嗰度可以全方位等你去睇嗰个房型嘅、就系嗰种技术啦，叫唔知系全景技术定乜嘢啦。
0: 即系以后你唔使上去睇楼啦，你直情系手机直播睇楼系嘛？
1: 呢啲应该系叫5R 睇景区啊。
0: 唔系道理上应该系得嘅，但系就未应用得咁广泛，我相信会系咁咁所以就无论点都好啦，就是、科技日新月异，咁但系咧同时咧，大家都要注意翻自己嘅健康。即系比如话我哋其实都要讲讲食方面嘅嘢嘅，因为呢排咧对于夏天好多朋友咧就成日都会出现啲情况，就系、是、水果太多啦，太好食啦，可能咧就 多食坏多食坏肚皮啊，少食多滋味，真系会系咁。咁所以咧，对于肠道吸收咧，其实最近有一个好特别嘅自测嘅方法，即系等于好似我哋普通人咁啦。通常咧就每日都应该去一次厕所噶嘛，即系大嗰只啊嘛。咁但系咧，原来咧。北京方面嘅北京大学嘅肿瘤医院嘅一位胃肠肿瘤中心嘅主任医师薛飞就话啦，咁佢就话啦，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小办法 check 一 check 自己嘅肠胃好唔好嘅，点 check 法咧？好简单，只要一粒甜粟米，再加少少蓝色嘅食物嘅着色剂，你就可以 check 得到自己嘅肠道循环系咪健康啦。嗱，佢嘅做法系咁嘅噃，佢就喺个甜粟米入边加少少着色剂。其实好多嘅地方都有得买得到嘅。咁然之后你就食咗嗰个加咗颜色嘅粟米。你可以加蓝色啊咩色其他色都好啦。
1: 标的一下。
0: 係啦，标的一下。咁然之后呢你就喺食嗰一刻开始计时。然之后呢就睇下最快最快呢个有颜色嘅粟米几时可以排返出身体之外。咁当然个前提就係你唔介意你喺排出身体之外之后呢望望佢喺咪度。你首先你要唔介意呢件事先。即系好似有啲女士可能系介意嘅，咁就唔好玩呢样嘢啦。嗱，你唔介意回望翻你排出嘅嗰啲嘢，首先要咁做先。当你从食落嗰一啖开始计时，几耐先至发现嗰啲蓝色残留可以排喺度出嚟咧？咁其实有一个咁嘅评估嘅标准嘅，正常嚟讲就14个钟头到48个钟头之内排出嚟，咁你就好正常啦。即系话大概就系大半日。到呢个两日之内可以排到出嚟，咁你嘅肠胃系正常嘅。咁但系如果少于12个钟头，即系比如话你上昼食完，今晚就排咗出嚟啦。系
1: 都还好吧？
0: 咁就说明你嘅肠道系点咧？你嘅肠道就系节奏过快啦，个必太快啦，唔可以咁，你又吸收得唔好啦，证明你。咁但系。多数朋友唔会咁嘅状况，多数朋友就系等好耐先排到出嚟。比如话超过咗48个钟头，甚至乎72个钟头，三日先至排到呢个蓝色嘅粟米嘅残迹出嚟嘅话咧，咁就说明你肠道节奏太慢啦。咁啊建议就系话，当然你唔好试一次啊，算你可以分几次试嘅。比如话连续测佢几次，两三日时间 check 一 check。咁攞个平均值出嚟，咁就可以睇得到咧，你嘅长度嘅节奏究竟系快定系慢啦。嗱，假如话你12个钟头之内就排得到嘅话，嗰啲朋友咧，肠道蠕动过快啊，就可以咧由食物系即系可以多数系点解咧？系因为你嘅食物刺激到你，又或者系咧你嘅焦虑嘅压力比较大，令到你嘅肠胃咧引发咗唔系咁好嘅一个快节奏。即假如话你压力好大，你真系会好快射翻啲嘢出嚟噶嘛？咁所以就会需要咧就调理一个清淡嘅饮食，同埋令到自己情绪唔好咁紧张。系啦，呢个就系即系叫做开大开得快嘅朋友要注意嘅。但系如果你肠道蠕动真系好慢，几日先翻翻出嚟嘅话，咁就系因为咧好简单啦，膳食纤维同埋饮水唔够，再加埋坐得太耐啦，谷住，咁就会令到佢咧就会好慢先跑翻出嚟。咁所以日常都仲系要多食一啲粗粮啊，同埋蔬果啊，又或者多啲饮水啊，咁样嘅。咁对于你嚟讲，你系咪属于比较正常嗰个啊？你会觉得？
1: 我唔确定喎、
0: 啊。你唔确定啊？
1: 系啊。
0: 哦，咁你下次可以试试。
1: 我
0: 甜粟米加蓝色嘅着色剂就得噶啦。
1: 你仲可以试下就系红色火龙果。
0: 系，冇错。即系比如话有啲嘅物产咧，有啲朋友系消化唔到噶嘛。即系比如话 See You Tomorrow 嘅呢、這个金针菇。系咪嗰啲入边嘅金针菇？系冇错，系 See You Tomorrow 金针菇。亦都有啲朋友咧，你直情食粟米，你都消化唔晒嘅。你可能即系之后排翻佢出嚟之后，你都会见到嘅。咁你就可以由此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呢啲你消化得唔系咁好嘅嘢喺你胃肠入边停留几耐，其实都可以判断嘅。正常嘅话，一个周期就系14个钟头到48个钟头内可以排得到出嚟、就算系肠道嘅蠕动嘅速率系啱噶啦。所以呢个世界其实系一个讲节奏嘅世界啊嘛。即系正如阿柯南讲咩话，咩节奏啊？
1: 咩节奏？
0: 你嗰阵时咪有一个金句嘅咩？
1: 佢系阿赤井守一讲嘅。
0: 哦，讲咩啊？佢
1: 就话。只要是有規律的晃动就可以加以计算。
0: 是没错，即是等于你的长度咁，只要是有規律的蠕动都可以计算得到究竟你的长度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喂喂，你唔好伸下手指落去啊，个鱼个嘴度得唔得？要卖噶老细，
1: 唔系啊，好坚硬嘅佢，好硬正啊佢。
0: 哦，系系系，好硬正，好硬正。
1: 呢个测试测评
0: 系，所以喺饮食呢件事上面，大家可以用呢样小方法。咁但系假如话你知道自己嘅肠胃有边啲嘢系未必消化到嘅话，就唔一定要用粟米嘅，话唔定用金针菇、确实都得。
1: 嗯，
0: 反正都系嗰个规律啦。咁啊，所以咧喺食呢件事上边咧，我哋建议大家就可以咧食一啲健康啲嘅嘢。

0: 咁好快呢六一儿童节就会嚟㗎啦。咁对于呢个小圆圆同埋好多小朋友嘅节日嚟讲呢，嗱父母就应该玩一啲诶细路仔鍾意嘅美食俾佢试试。最近你系咪食得好多 pizza？
1: 都有啲嘢。
0: 系啊，我就唔明点解你九零后突然间呢几年会中意食 pizza， 我都唔系好明白。
1: 我系近排即系近一个月入边。
0: 所以近排唔知点解啲好细路女嘅朋友咧就好中意食 pizza 啦，好似你咁。咁所以咧嗱，近期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同埋呢个放心好物入边咧，就会有木马星厨嘅呢一个六一必备嘅宝藏 pizza， 系诚意推介俾大家啦。因为佢成张菜单。成个 pizza 嘅套组呢係有五种口味，无论係大人细路呢都比较啱嘅。我觉得你都啱喎，你可以望望佢呀小圆圆。嗱呢一款木马星厨嘅 pizza 呢就可以解决日常大家唔想叫外卖啦，又或者係想食得好啲，又或者呢就想食 pizza 又唔想出街嘅呢个烦恼啦。屋企只要有空气炸锅或者烤箱，你屋企有啊。咁然之后呢就可以简单加热几分钟，咁香喷喷嘅美味 pizza 就可以出炉㗎啦。小朋友见到会十分之开心嘅。咁当然诚意推介佢哋五种口味入面呢就会有其中嘅芝士口味。佢係专门采用呢就係马苏里拉芝士，係天然生牛乳发酵制成嘅一种芝士嚟嘅。咁佢整出嚟嘅呢个 pizza 呢就香喷喷兼且拉丝。所以呢用料十足，奶香扑鼻而嚟。咁小朋友係非常之鍾意嘅。饼底亦都係好靓仔嘅优质小麦粉搭配嘅麦麸制作。烘烤之后呢就外酥内嫩，麦香十足嘅。咁所以亦都係几唔错。搭配埋呢成熟嘅即係熟成嘅番茄酱打底，酸甜开胃，认真好食。咁佢口味入面除咗有芝士口味之外呢，仲有金枕榴莲果肉嘅呢个口味。都啱你啊，系咪先？榴莲 pizza 你成日出去食都食呢啲㗎啦。咁然之后仲有原切牛肉 pizza、风味培根 pizza。咁其实佢每个 pizza 入面呢大家唔使担心淨係得肉啊，因为会搭配好多唔同嘅蔬果喺入面啦。令到喺食嘅过程当中唔淨係啖啖肉，都会有好多配菜喺嗰度嘅。大人食亦都会放心，細路仔呢都可以营养均衡。咁嗱，因为咁嘅情况呢，而家六一我哋推出咗一个非常之正嘅 pizza 盛宴嘅特惠套餐，就係69.9就有六件大 pizza 俾你带返屋企。咁加埋就五种口味。咁所以呢就可以上到去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小黄车嗰度，喺我哋嘅视频号小黄车睇一睇，亦都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旧意思福乐购专区，亦都可以睇到木马星厨到手六件嘅 pizza 组合嘅。
1: 冇错啦。
0: 係儿童节可以试试佢，你记得买咯。
1: 仲有呢个鳌头啊，大家都可以留意。
0: 独占鳌头啊，呢条鳌鱼嚟㗎。
1: 你
0: 俾个头人嚟睇，唔好俾个 pat pat 人嚟睇。
1: 唔系，我睇佢个头呢你会发现。
0: 你俾个头俾个摄像头睇，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入嚟睇睇，你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佢生得好似你身边嘅某一位朋友咁嘅感觉。
0: 你帮佢开，
1: 系啊，好熟口面啊，觉得
0: 系哇，好似某个朋友系嘛。
1: 系啊，
0: 嗱，咪有快乐起步话小圆圆开光嘅呢、這个，应该好多人买。你快啲开咗光啊，跟住睇下买咗佢啊，
1: 开咗啦，
0: 开咗光。
1: 系啊，好咁啊，手指开光。
0: 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多谢各位老友记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5: 吓，点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7: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8: 道，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7: 第二篇物权
9: 道，这件事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7: 第三篇

0: 合同。
1: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2: 都，你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3: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4: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5: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6: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7: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9: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9: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8: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0: 924路方。
11: 好啦，同我一刷新路况先啊！回马路段咧，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方向啦，海柏路五坑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桂兰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塘头立交桥底双方向，佛山大道落松跨线桥双方向下，落龙大桥往落松，105过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龙洲路江村桥双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都是有阻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的双方向唔多靓仔，欢迎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1: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直播间里边咧已经系多咗一位嘉宾噶啦，咁啊啊，等我咧就先铺垫下先啦，因为咧呢个618嘅年终大促狂欢咧就要嚟咯噃，咁啊居家健康啊，家电换新咧正当时啊，饮水嘅话咧，就。关乎呢一个一家老少嘅身体健康啊嘛，咁啊自来水嗰啲管道咧，容易二次污染啦，鱼氯重金属啦，水垢杂质啦等等咧，都会造成一啲长期嘅危害啊，咁啊好多家庭咧都会系被呢个用水嘅误区系误导咗吓，花钱啊买错净水产品啦，后期换心又天价负担啦咁样。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就系呢个专属啊，呢个栏目咧专属1509音频。

0: 心系列净水器嘅618福利嚟啦，吓零风险试用，低月供，冇压力，三年免费换滤芯啊，悭钱到底，全屋净水免费装，豪华家电好礼相送，科普专业净水知识，避开所有嘅用水陷阱。咁具体嘅活动详情咧，我哋有请咧我哋嘅嘉宾啊玲玲为我哋讲解。唉，你好啊，玲玲。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我是玲玲啊，好久冇见啦。
0: 系啊、
1: 首先咧要同大家讲解一下啦，家庭高频用水嘅误区啦，希望家家户户都要一定避开啊。首先误区一咧就系滚水系万能嘅，消滚就绝对干净啦。但系咧高温只可以杀死细菌啦，例如一啲新兴嘅污染物啦、重金属、水垢、化学呢残留啦、管道污染物啦，系冇办法通过主滚去消除嘅。啊，长期饮用嘅话咧，可能会诱发呢个结石啦、慢性嘅一个炎症啦，同埋一个肝肾代谢嘅疾病啦。啊，好多啲医生都会话，翻去饮多啲干净嘅温水啊，咁样咧，系因为喺你身体有炎症嘅时候咧，啊，如果水干净嘅情况下咧，系可以帮助你加速呢个愈后，系可以快少少嘅。啊，如果话你本身就已经唔舒服噶啦，再饮埋晒啲唔干净或者滥饮嘢咧，啊，会导致你个炎症系越嚟越用呢个严重一啲嘅。啊，所以咧，大家咧一定要注意啊入口嘅健康吓。啊，唔拘而咧就系、是、呢个滤芯咧唔使按时换，可以用就得啦。但系殊不知嘅咧系呢个滤芯吸附饱和之后咧系会反向污染水质嘅，滋生呢个细菌同埋氯藻啦，等净水变污水啊。呢、這个二次危害咧系远超呢个水喉水嘅。啊，例如唔拘衫啦，纯净水冇矿物质，唔可以长期饮嘅。但系咧，人体嘅呢个营养主要咧系嚟自于我哋嘅一日三餐啦，饮水矿物质嘅占比系极低嘅，所以饮水咧个核心一定要系安全同埋纯净啊！啊，世界卫生组织表明咧，饮水首要系无害、干净啊，冇味啊。第四个误区咧就系所有嘅净水器都可以直饮啊。No！嗱，超滤机咧系冇呢个重金属过滤能力嘅，一定要过滤咗之后，仲要消菌先可以饮啊。但只有呢个 RO 反渗透嘅净水机咧系可以直接饮嘅。日常水咧经过呢个长距离嘅管道啦，二次供水嘅水箱啦，系极容易产生呢个铁锈啦、泥沙啦、细菌啦、鱼露等等残留啊。再加上我哋南方啦，水质啦系水垢比较多嘅，而北方嘅水垢咧重金属偏高啦。长期饮用唔健康嘅水源咧，亦都会慢慢损伤全家嘅一个健康啦。啊，咁好多朋友啦都会话，咁我饮桶装水，但系桶装水咧呢笔真系少数怕长计啊。因为一方面咧佢系成本高啦，第二咧系易变质啦。你开封咗之后咧，有呢、這个空气进入去咧，系好容易话去滋生呢个细菌嘅。再加上呢个饮水机咧系要成日去清洁啦，比较麻烦啦。咁有啲朋友话，咁我就饮瓶装水啦，一次一支嘅量啊，差唔多噶啦。但系瓶装水唔环保，亦都有呢个微塑料嘅隐患咯。以上嘅呢两种饮水方式咧，都系冇办法普及到厨房用水嘅，例如洗菜啊、煮饭啊呢啲，你肯定唔舍得嘅，因为太贵啦。啊，我哋依家 RO 反渗透呢个家用净水器咧。它是多级的一个精密过滤啦，达到 0.001 微米的一个净化精度啦，是彻底去除所有水入面的一些有害物质啦，出水是甘甜纯净啦，直饮啦、副食啦、泡茶啦或者是煮饭啦，全部都适用啊。再加上今期呢会有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同步净化生活用水是送给大家的。啊，冲凉啊、洗衣服啊、洗菜啊会更加健康啦，而且减少这个水垢的一个堆积啦，还可以延长这个家电的使用一个寿命。
0: 哇，喺咁啊，听到啊玲玲咁讲啊，真系要安装净水器，势在必行话。
1: 是的，加上今次618是属于全年度最大力度的一个活动优惠政策，我们109排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可以免费上门安装到家享用，15日的一个超长无理由的免费试用，试过你先知道好不好嘛。如果满意的话还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了。试用期即是这个分期是没有任何手续费和利息的。如果试用满意的话还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全程 程系冇押金、冇套路，亦都冇隐形消费嘅。今日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会免费领取到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五档温度嘅，常温水45度、65度、85度、99度，仲要系精准水温啦，一键触摸啦，3秒即刻出热水，系即滤即饮嘅。啊，随时随地都可以饮到呢个新鲜嘅热水啦。无论你系半夜12点起床饮水啦，或者系朝早6点起床饮水啦，只需要3秒你就有温水饮啦。啊，你想要唔同温度的水都可以，啊，可以告别呢个反复烧水嘅千滚水啦，系咪啊？啊，同时又唔使话悭嘥咁多时间去沟啊、剩啊，啊，非常之麻烦嘅。啊，与此同时咧，仲会送大家个带各类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同埋一个钛金发廊威一部嘅品牌空气循环扇等多重好礼咧，系全部免费赠送嘅。今日嘅重磅咧，系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专享整3年一个免费更换滤芯、全程零耗材嘅一个费用啦。额外仲会免费加装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一部啦，全屋净水啦，全面净化。订购热线咧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想要个朋友咧，千祈咪走宝啊！
0: 哇，听你讲到咁多咧，福利真系几好吓。咁啊，具体咧亦都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啦，计一计呢一次嘅活动到底大家悭咗几多费用好嘛？
1: 好嘅，嗱，我哋市面上咧普通嘅呢个净水器咧，全款买落嚟咧，至少要2200-3000元左右啦。咁每年换芯咧，至少要600-900元嘅。咁三年落嚟换芯嘅话，至少去到1800-2700元啊。五年总共使落嚟一个成本咧，系绝对超6000元嘅。咁正常一家三口常年饮桶装水嘅话咧，啊，一年洗费咧都要喺3000元以上啊。咁十年咧就差唔多成30000多元噶啦。但我哋今次六一八嘅活动咧，唔使你一次定揞一嚿大钱过嚟啊！每个月可以慢慢搣，每个月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攞低整机啦，而且系冇手续费同埋利息嘅。核心王牌福利咧，真系超炸！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直接帮你悭翻几千蚊嘅后期耗材嘅开销啦，再加埋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啦，1000元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多款嘅一个家电好礼啦，六一八嘅福利叠加啦，性价比拉满啊！仲有15日嘅一个超长免费体验啦，系零风险放心嘅选购啦，由我哋嘅专业师傅上门安装啦，啊，水质检测啦，免费调试啦，全家都去亲自去使用感受一下呢个净水嘅口感同埋水质个变化啦。如果唔满意嘅话，15日内系随时拆机退回嘅，亦都系唔收取任何个费用啦。啊，唔理大家系新屋装修啦，定系老房升级啦，租住啊自己租房住啦，都系。適合安装嘅，唔会破坏原本嘅一个设计啦，同埋占地面积比较小啦，出水又好稳定嘅。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啊，或者系婴幼儿啊、孕妇啊、慢性症嘅患者咧，系更加要优先安装呢个净水设备啊。如果系敏感体质咧，系会都更加需要呢个纯净健康嘅饮水啦，比。即系同健康投资咧，永远都系最抵嘅。
0: 系啦，咁啊，想问下你咧，前30名嘅名额咧，究竟而家仲有几多咧？吓
1: 啊，后台嘅电话咧已经响到铿铿声啦，所以咧客服俾到我嘅福利名额咧，仲剩翻最后12个啦。剩再次完整同大家播报一下六一八嘅呢个全套福利政策啦，系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啦。啊，如付满意嘅话咧，就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嘅电话咧，仲会送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一键触摸，3秒出热咧出热水嘅，仲会送呢个带各类装置嘅花洒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一个钛金发廊锅，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嘅。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芯嘅同时咧，再同你免费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名额就一直喺度飞速减少。想要的朋友咧，喳諗去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品牌全程上门售后保障啦，安装保养换芯维修一站式服务啦。我哋3年内免费换芯嘅周期啦，系定期上门更换全新嘅一个正品滤芯啦。啊，老人居家啦，亦都唔使奔波啦，亦都唔使话额外使钱啦。我哋3年内系免上门费嘅。啊，饮水健康咧，唔可以。 以拖啊，因为睇唔见嗰啲水质嘅污染啦，其实日积月累啦，系会伤害我哋嘅身体嘅。一部好嘅净水器咧，可以守护全家十几年嘅一个健康啊！今日打电话咧，仲会送你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同埋一个搭各类装置嘅花洒、负离子吹风机、钛金发廊窝，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啊！想要嘅朋友咧，一定要喳喳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埋嗰个三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名额啦，同埋再加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嘅，错过啊真系拍晒大髀啊！趁住呢一波优惠啦，喳喳去试用一下先。
0: 好啦，咁啊，多谢晒玲玲咧上嚟同我哋科普，以及咧就俾到咁好嘅福利啊，期待。

0: 下次再同玲玲倾偈，拜
1: 拜。
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3: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咁啊，送走我哋嘅嘉宾阿玲玲啦吓，继续我哋嘅节目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有啲朋友咧就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今晚咧我又换咗鞋，唉，搞套三忽啊嘛吓，咁啊今晚咧我哋就喺呢个百万同学会嘅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里面咧直播噶啊，换咗下个主场啊。从呢个湾区龙百万咧换到呢个百万同学会啊，虽然今晚咧系冇呢个读书嘅环节啊，依然都系跟住落嚟都系纯享版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通过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又或者系佛山加呢一个 A P P 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咁啊，今晚我哋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其实如果大家入到去咧，会见到诶。我哋个呢个摆景咧有啲特别嘅，点解呢啊？因为你哋喺画面里面咧，你会见到一个好 Q 嘅陶瓷嘅形象啦。唉，就系、是、其实咧，我哋都各大节目都有推嘅呢个独尖鳌头啊。睇下，我其实已经喺呢个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就挂咗车噶啦。啊，好方便嘅，大家一点入去咧就已经可以买到啊，即刻就可以落单啦。睇下各位嘅呢个独尖鳌头咧系会唔会喺我嘅直播间里面落单吓？我都隆而重之咁样介绍下，因为呢其实五月底六月下又到咗呢个考学季啦。我自己都系呢个考生家长之一啦。最近呢都收到哇各种嘅呢个电话嘅嗰啲即系关怀呀吓吧。咁啊，又话有各种即系睇下点样吓，帮到我嘅小朋友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啊，即系作为家长，老老实实啦，都好希望咧，我哋嘅小朋友咧学业进步啦，吓独占鳌头啦，咁样吓，屋企有考生嗰啲系嘛，都系好想为我哋嘅细路咧讨翻个好意头嘅。今日咧就为大家推荐呢一款啊，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啊，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哇！即系佢应该早啲摆上嚟我哋嘅直播间先啱噶嘛，龙头鱼身系嘛，好适合我哋去推荐啊！龙百万推荐俾你哋啊！龙头鱼身红红火火啊，脚下咧就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咁啊，讲起鳌鱼咧。自从去年嘅呢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呢就一直大火㗎啦。原来呢佢早就喺呢个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面啊默默咁样守护住大家几百年㗎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呢就企喺呢个鳌鱼浮雕之前去接榜㗎啦。呢个呢就叫做拔得头筹。同时呢鳌鱼就是这个鲤跃龙门之前的那个形态。啊，鲤跃龙门是大家都明白是吧，个鲤鱼跃过了龙门之后就成龙了。啊，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是这样是吧，承载着这个学业进步事业增先的好福气。那入手返件这个独占鳌头的陶瓷摆件呢放在这个书台啊案头啊

样咧，帮啲细路咧打打气啊！如果系送俾啲亲友考生咧，更加系有心意又有文化咁样嘅一个礼物嚟嘅。重点嚟啦，啊呢一款嘅摆件咧，原价系339蚊嘅，咁啊而家考学季嘅活动价咧211蚊，但系喺龙伯伯呢度咧，仲有专属嘅福利再加码嘅。即是前50名落单的朋友仔啊，限时到手价呢只需要是198.5的啫。哇，是真是非常之有诚意，是吧，将啲价格啊同埋呢啲福利优惠呢叠加晒啊，就是为咗将呢啲福气呢就是送出去俾大家啊。咁以前呢就希望啲小朋友啊学业优秀啊，唔少嘅老一辈家长呢都会系喺屋企呢放返个咩文昌塔啊咁样啊，有冇啊，有冇喺啲咩方位嗰度摆摆佢㗎嘛。嗱依家呢你就可以选择下我哋呢一款啊独占鳌头嘅陶瓷摆件，系咪包含住岭南特色嘅好寓意啦，啊同埋好意头啦，啊仲有呢就係、格格靓仔嘅呢个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啊，非常之适合大家嘅，隆重推介俾你哋。咁啊呢个时候呢大家可以上去百万同学会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啊嗰、那个购物车嗰度呢我哋其实已经摆出嚟㗎啦，大家一点就 ok 㗎啦。祝各位嘅学子呢就冲上理想嘅211985嘅院校啦，获得理想嘅成绩啦。咁与此同时啦，吓亦都系祝愿嗰啲啊，系咪嚟紧都就快要中考嘅朋友咧，都顺顺利利啊吓。因为中考咧，其实都算系而家即系将嗰啲都提前咗啊，系嘛？算系都喺呢个求学生涯里面几重要嘅一个考试。好啦，咁啊，大家咧上去八八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就可以直接落个单噶啦。咁另外咧就马上嚟到六一节啊嘛，好多家长咧都希望咧帮我啲小朋友咧准备好啲零食嘅。咁啊，推介你哋咧上去呢个放心物小程序，搵到龙飞精选专区，就有呢、这个木马星厨啊 ，pizza 啊，轻松化解难题啊，系嘛？屋企备有如果系呢个空气炸锅啊、烤箱啊，咁都 OK 噶啦吓。哪怕你系微波炉啊，都好容易搞得掂啊，短短几分钟就 OK。咁啊，热气腾腾咧，香气扑鼻嘅 pizza 可以上桌啦，氛围感拉满啊，产品咧就实打实嘅用料啊，品质经得起。推敲啊，芝士用嘅系马苏里拉芝士，源自天然生牛乳发酵，咁啊用料分量充足，敲好之后咧拉丝绵长，奶香顺口顺滑，小朋友都好偏爱嘅呢个口感嚟嘅。饼底咧就用优质嘅小麦粉啦，搭配麦麸打造嘅，敲制之后咧外酥内软吓，麦香浓郁松软唔发硬，大人细路都食得舒心嘅吓。咁啊食材搭配咧亦都系开胃又爽口啊，咩番茄酱打底啊，诸如此类啊，亦都大家可以放心咁样去搭配啊，又多元化。六一节咧就真系唔使点样去折腾啦，喺屋企咧可以同细路仔咧共享呢个 pizza 大餐啊。而家嘅福利已经系拉满噶啦，69.9元就可以到手六件啦，性价比超高。微信搜索放收物小程序，入到龙飞精选专区就可以购买得到啦。有啲朋友呢又点我嗰首小爱大爱啊，禅城慈善主题曲嚟啦，为大家献上啊。

0: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1: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撕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0: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1: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号房。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环马路段见到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罗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嘅双方向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容桂。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嘅双方向唔多靓仔，提提各位，禅城佛罗路、佛罗路公园至到运输公司一段咧有封闭施工嘅，咁过往车辆啦，需要绕行北侧道改路，公交、飞机、动车以及行人可以正常通行。工期到六月底啊，请各位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欢迎登陆佛山街嘅翻新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晴间多云，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33至36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70%。

为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好过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5: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6: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7: 好啦，咁啊，今晚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咧系用百万同学会呢个微信视频号嘅，欢迎大家入去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诶，都唔少人已经系知订入嚟，好醒目啊你哋啊！话时话啦，呢个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咧，咁啊，有啲朋友话咧吓，即系哇呢几日热到咧，广州都破晒嗰啲咩高温纪录系嘛？咁啊，跟住咧就即系好似焗桑拿咁。喂，真係焗桑拿。

听到嘅系交通局国 Sir 嘅《佛山一家人》，点歌嘅系禅城 Kimi。晚上好啊，打卡撑场啊！之前咧喺佛山血站公众号嗰度咧就预约咗捐献血小板、啊。之前咧已经打咗几次电话过嚟，但由于种种原因咧未能够捐献。今日咧佢哋又打电话过嚟问我听日有冇时间过去，我二话不说就应承咗啦。虽然听日咧系高峰期嘅第一日啦，但我哋嘅主管都好赞成我去啊，希望捐献成功啦。就点翻首《佛山一家人》啊！哎呀，真系啊，为你点赞啊吓！

0: 位朋友形容话呢几日热到咧，去焗桑拿、哦。不过焗桑拿有主动去同埋被动嘅唔一样噶嘛。你主动去嗰啲疏乎好多噶，加下被动焗桑拿就阴功好多噶嘛。转紧出嚟 ，Radio Man， 功夫佛山。
1: 武功，保持谂多么出众，力劈千。

Jason 小健话：龙少万数啊，咁快又疯狂星期四，你 V 咗五十未？点邓紫棋倒数嘅歌词都有唱话：好好的爱荔树上荔枝都熟了啊，我们剩下的快乐此刻想用大框拉，汁永远都渗着。今年荔枝都熟了，消灭剩下的闷热，系咪改咩歌词啊？你哋啊吓，将首歌点俾园长亦说啊，朱子书书儿记忆，彩姐姐花花村长月光小王子以及龙少。

乜乜西朝嗰边啲方言叫鲤鱼叫鲤鸡嘅咩吓？我家下先知咋，真系多谢你哋帮我又又补充咗下我嗰啲知识盲区啊！南州小英子话大家隆隆啊，周四愉快，生活正在你前方微笑，勇敢地走上前去，将彩色的人生拥抱。今晚点翻咗谭咏麟嘅《爱情陷阱》加《卡拉永远 OK》生生不息版本，送俾龙二群所有人，飞天猪、百度女王、紫书华仔、白月光、瘦小米、嚣厨、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G X 小姐姐、江心妹、丽丽姐、巴士咖啡过客、爆炸糖、隆隆，一齐收听。转紧出嚟，谭咏麟《爱情陷阱》加埋《卡拉永远 OK》生生不息港乐。季嘅第二季 live 版本。

未好啲竟然话打卡龙舌滑爽啊，好热啊龙龙。我热啫啊，你哋热你哋自己脱啊。真系好想坐入去冰柜里面。嚟分手，将冰山劈开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八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鱼好湾揸片人 Jason 小杰瘦小咪 Hugh 子孙龙二三群所有龙粉。

哇，有啲朋友都仲醒起寻晚嗰啲梗系嘛？嗰、那个好热吓、啊，打错字变咗好色啊！好热隆隆啊！原来你哋系特登嘅吓。凌云修就话点翻首胡彦斌嘅《红颜》送俾全世界啊！转紧出嚟，梅艳芳将冰山劈开。

0: 曼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
1: 啊，热到冒烟啊，热到冒汗啊，讲啲嘢嚟清凉下。
0: 就快年终啦，你储咗几多钱啊？系咪心都凉晒啊？

心里面拔凉拔凉的啊，讲啲咁成人嘅话题啊。买咗楼未？换咗车未？生咗二三胎未啊？范总话斋系嘛？热嘅话睇下自己荷包，就心都凉晒啊！除咗由头凉到落脚话，啲朋友话三千话龙少话，广东应该系离太阳最近嘅地方啦呢排。点解想到此为止啊？再热就唔礼貌啦。EJ 版本喎。再热点样唔礼貌啊？你想对边个唔礼貌啊？我啊老老实实啦，我基本上每日出门口之前我都非常之唔礼貌嘅。啊，唔知隔篱左右会唔会见到噶啦？我真系着得好清凉嗰只啊嘛。

有朋友又引用嗰句心静自然凉啊，唔系心静啊，系薪水嘅薪啊，心静自然凉啊，系啊，睇睇自己嘅荷包，心都凉晒啊。跟住有朋友猜测我，我喺屋企究竟咩着装啊？背心孖烟通拖鞋啊？你哋想象力未够啊？会更加清凉一啲。怀集星哥又话食饭啦，又影咗张相过嚟啊！有钱佬又晒伙食啊！转咗成个毛骨，截咗啲咩老夫老妻日常对话图过嚟啊！哎呀，你哋嗰啲成人嘅话题冇，我都唔敢点开啊！点任何天气送俾屋企嗰只老虎乸哦。原来咧佢话咩话？到家没有你，心里空空的。问佢翻到边，开足空调等你，以为咩事？原来叫佢翻嚟辅导作业啊！

你哋真係有咁嘅嗜好啊，一路喺度锲而不舍咁样喺度研究、猜测、讨论，小弟究竟喺屋企嘅着装系乜嘢嘅尺度啊？

0: 你哋最大嘅尺度系点嘅咧？喺屋企嘅着装啊，不妨啊，可以同我哋交流一下啊，甚至自拍照都可以发过嚟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0: 城市昂首现包全城，
1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1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3: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 FM 92.4 的你好有趣。

点呢首歌嘅系江湖一姐啊，佢话我唔够阿玲玲快、啊，讲咗十几分钟，不过佢记唔住有乜嘢。点晚风心里吹啊，意思话点车远远情的代价，谈好人生，点蒸发罪人或者对峙。需要萧寒嘅丫丫，佢话我终于可以喺你开播嘅时候留言啦。我朝晚开车通勤嘅时候咧，都系听你重播，有个奇怪嘅现象啊！哇，你听到啲乜？朝早嘅时候听重播咧，苹果特别发热噶噃，差啲以为电话坏咗。晚黑落班又唔会噶噃，一样都系咁样开住空调嘅，究竟点解咧？嗬？

点解会晨起嘅时候啊？唔系朝早嘅时候啊，即系会兴啲咁样嘅咧。有啲朋友话最近真系天气热啊，热到咧个手机嘅套套都要剥甩个套套佢啊！真系啊，如果唔系散唔到热啦，太兴合合啦，系嘛？咁啊，但系啱啱嗰位朋友反映嘅情况真係奇怪啲，佢纯粹係听重播一样咁样嘅操作，一样喺车里面开空调，一朝早会兴啲，晚黑又冇咁兴㗎啦。朝早状态强劲啲，係咪嗰部手机啊。

好啦，听到嘅系胡彦斌嘅《红颜》啊，嚟自电视剧《惊柯传奇》嘅片尾曲。咁有啲朋友就话吓、啊，真系咯，都谂唔明哦、啊，仲以为系晚黑庆啲噶嘛，咁样样吓，唔系、啊，即系如果朝早都需要，应该真系朝早庆噶、啊，都真系啊，你晚黑系正常。我指嘅我哋嘅节目啊，晚黑系一路都有噶嘛，但佢朝早都需要听重播咯，咁肯定系嗰个需求强烈好多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可能再加埋咧朝早系咪太阳升起高温啊？晚黑就。

滴水之华龙少，我大女啊，去年高考考上985高校啦，好快过咗一年啦，哇叻啊，恭喜晒啊，迟嚟咗一年嘅恭喜。佛山电台计师的粉丝话买咗张耳纸，一边装一边听节目，装，你继续装啊你。

听到嘅张柏芝任何天气。三号车陈华龙八万万上，好耐冇听啊！啱先听你讲关于同学会嘅书，先记得今日系星期四，以为今晚同学会有得听添啊，点知咧？话俾我哋听啊，啊，净系听歌互动、啊。上次听到你嘅节目啊，有人点谢柠檬无声放个声，今晚佢就点一了百了啊！送俾龙叔佛拉、东哥紫书、月光微微、朱怡同埋所有人收听。Jason 话打卡落班翻屋企路上，点 MC 嘅雪芳姐听听啊！

好好意思，点黎明越夜越有机，或者郭富城冬池奶送俾龙七群同埋所有人。啊，刘英话仲使乜讲啊？边个广东麻甩佬喺屋企唔系一条叉走天下嘅咧？最多加条短裤嘅啫。转紧出嚟嘅系车婉婉，嚟自电视剧《无头东宫》嘅主题曲《情的代价》。

SS 截咗我同一个独占鳌头嘅陶瓷摆件合照啊，简直一模一样、啊，我特登模仿佢嗰个样嘅。肥肥肥秋啊，今日嘅班上到呢度啦，牛马落班。

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话嘿，小学鸡就一路追住 TVB 嗰啲剧噶啦，系啊，其实我哋可以讲啊、大湾区吓，好多朋友都系睇住 TVB 啲剧大啊，啊 ATV 啊 TVB 啦呢啲咁样样啊，转紧出嚟张天赋嘅雪芳姐。Jason 小杰话代我去巡咗下山啊，监督下阿万飞，睇下有冇吞扑偷鸡。讲没当初的感觉。

听到个 MC 张天赋嘅说谎者啊，放低期待，静待花开。龙少，你喺空调房上班啊，体验唔到冇空调工作嘅我啊，点呼吸有害，送俾所有人啊。系啊，真系好理解嘅呢啲高温天啊，喺户外辛苦工作，或者唔一定系户外，可能有啲工作场景佢可能真系冇空调嘅，唉，真系辛苦晒。原来是英德哥啊，支持龙少老三点，今晚静静听歌，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哦，静静默默，终于有人提起你哋啦，每晚都都会有人提啊，出嚟打个黑车啊，去有风的地方啊，点翻首热情的沙漠、啊，仲未够热啊，匿名嘅用户，我估你最多咪打赤啦、再估，天亮了。听到龙少话年终，你哋究竟存几多钱啊？即刻微信提现啊，收到银行信息，余额56.3，即刻心都凉晒啊，热都变凉晒啊。Taylor Swift 嘅。

百万堂会微信视频直播间有跑话，借我哋嘅嘴巴科普一下大家。咁啊，最近榴莲大量上市，食咗榴莲唔好饮酒、哦，可能会有不良反应。啊，类似咩啊，头孢加酒咁样。啊，咁啊，大家要留一留神啊。平时我哋嘅口号开车唔饮酒，饮酒唔开车。加下再加多句系嘛？食榴莲唔饮酒吓，饮、啊、酒又唔食榴莲、啊、你贵就得啦，唔好食啊吓。

藉住啱先嗰首《热情的沙漠》嘅歌名，有啲朋友啊借题发挥啦。佢话沙漠都冇广东呢边咁热啊！唔信你问下渣渣伟，系嘛？渣渣伟好似系去咗嗰边啊，系嘛？阿张宇话行过路过入嚟叫声龙哥，叫声龙哥，我一间打烟啊！你唔会将我吸咗入嗰啲咩咩葫芦里边噶？我的名字叫拉华，天气麻麻地热啫，吹空调听节目，静静听歌。啊，听日老豆要做手术，我却不能够陪伴身边，希望顺利，祝所有人都身体健康。转紧出嚟，歌利亚版本《几分钟的约会》。

潮汕四眼妹话：龙龙晚上好啊，打卡撑场，再挨一挨啦，未来一切都会变好嘅。经营好自己，接受改变唔到嘅嘢，受委屈正常。路漫漫，终有一季。唔信你回头睇睇，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挺过咗好多嘅磨难。人生冇彩排，亦都不必想太多。苦咗就发泄下，收拾一下心情。听日仲系要继续。点一首苏星哲嘅《等一场大雨》啊！三六六车神话听到龙伯环叫啲车友拍喺屋企嘅着装上嚟佛山家，即刻上嚟及下，睇下有冇啲女听众拍啲着装上嚟啊！咁热。可能会唔会有啲着得好清凉、啊？你想多啦吓、啊，呼吁还呼吁吓、啊，到最后一张自拍照都冇啊！

咁啊，冇人直接发相上嚟，只能够有人咧吓够胆描述一下佢而家嘅场景嘅。人见人爱，陈小姐话开住冲凉房门嚟冲凉啊，唔知会唔会一边冲一边出汗啊？系咪因为都顺带开住空调啊？所以就冲凉房个门都开埋啊，希望啲空调可以吹埋入嚟啊！中年守门员话：哎呀，佢都发现听重播嘅电话会发热呢个问题，凌晨收台嘅听重播嘅咁样样。跟住2026从爱自己开始话，直播系唔会发热嘅，听回放先会有啊，咁神奇！仍然有陈小姐话：张柏芝、谢霆锋都出晒啦，系咪有王菲噶啦？点我也不想这样、啊、，sorry 啊，净系得前度嘅啫吓。匿名的朋友说满心期待必有所失，人无贪念便有馈赠、啊哎、说得太好了、啊、金句听到的 DJ 到此为止，也是我们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许可照说未回到归、啊、不然高低发一张、啊、在家那些自拍照说未回到家、啊、想发都没办法了、啊西条猪鱼话打卡龙老板手啊，上班咧就。

唔热嘅，反而好凉快，但系攞班之后咧，翻到屋企好似入咗火坑咁。于是就直接拖啦，哎，望望啲相先，都冇自拍照嘅。呢、這个系咪讲得太直白啦？成年人世界该动就动啦，连毛孩子都识得擘开，仲要晚黑识得喺个门罅底嗰度去蹭下嗰啲冷气啊，冲面就漂漂亮亮。点分手？爱你这样傻，送俾龙龙三群小杰得得地车神，仲有其他车友。我系 Finny G 话几分钟约会系一首有故事嘅歌，我后生忘不了啦，真系该会啊！匿名嘅用户话，在家当然系最清凉嘅模式啦，即系咩模式啊？你哋个个都唔发相上嚟，全部系得想象。Jason 小杰直接发咗张人哋嘅清凉着装相过嚟啊，都唔算特别清凉啊。OK， 欢乐嘅时光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睇翻先，最撑钱嘅告白 ，Goodbye，Good night， 市民。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驰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

0: 主级 pizza， 仲方便过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快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老师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6: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

0: 咁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世界，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4: 越讲越掂。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咁啊，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吓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

0: 和下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咧读粒。因为作为保留有中古音的入声字，真的有米粒跌落去个碗那种托托声的清脆感，粒粒是吗？嗱，无论你是自己煮饭定还是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是最强的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是珍惜食物的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的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起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学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0: 呢边咧听住咧就甩醒马骝。啊，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唔系讲马骝，但系讲讲条绳，条绳咧就未必会甩咁样。会有两个嘅粤语俗语啦，同埋啲绳索啊、绳缆啊，都系有关系嘅。咁其中第一个啦，就交俾洋葱讲讲先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系湿水麻绳，越缠越紧。麻绳在干燥的时候相对硬而且脆，但一旦浸水，麻绳的纤维就会膨胀变软而且极具韧性。这个时候如果将它一圈一圈地缠绕起身，随着水分的干涸和纤维的收缩，绳就会死死地咬合在一起，越缠越紧，根本没办法解开。这个意思就是比喻陷入了死循环、恶性循环，指事情越发展就越复杂，越想摆脱反而陷得越深，局势失去了控制。最常用于那些债务问题，譬如说你借了高利贷利搭利，又或者欠债越来越多，最后就会死死被套牢。亦都形容两个人，譬如说情侣、合作伙伴之间的矛盾或者恩怨纠缠不清，想理清反而绑得越来越死，互相折磨。在过去农业社会又或者航运社会当中，麻绳是常用的工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湿水的麻绳捆绑嘢之后干了的话会收缩得非常之紧。这个物理现象被劳动人民观察到，就用来隐喻生活当中那些越陷越深没办法解脱的困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一句的歇后语了。例如你可以说什么话，大明他卡搭卡借信用卡还卡数啊，直头是湿水麻绳越缠越紧啊，最后搞到卧铺啊。亦都可以说这条这么合约这么苛刻你都够胆签啊，一旦签了你就湿水麻绳越缠越紧，以后想甩身你都难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啱先我哋讲过啦，我哋会讲嘅两个今期嘅粤语词啦，或者俗语啦，同埋呢啲绳缆有关系，但系就唔系湿水呢个甩绳马骝咁样。咁第一个咧就系湿水麻绳越缠越紧，呢句俗语咧就用嚟比喻咧事情发展咧越嚟越复杂，越想摆脱咧反而咧就越陷得越深，咁最尾咧失去咗控制。咁最多讲就啱先阿杨聪举例子嘅一啲债务嘅问题啦。咁事实上面咧，用嚟形容咧就人与人之间嘅感情啊，又或者工作上面一啲合作嘅纠缠都系可以。例如话两个人互相猜忌、互相折磨，越系想讲清楚，越讲就越乱。咁嗰段关系就好似湿水麻绳咁，咁勒到大家都唞唔到气。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供量一件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5: 越听越啱听。湿水麻绳越缠越紧，用嚟形容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尤其系感情嘅羁绊。越系想挣脱，就绑得越死。哇，非常之贴切啊！古巨基嘅呢一首《爱恨交缠》，正系呢一句说话嘅真实写照。当猜忌出现，压力就如同呢一条绳一样开始收缩，越缠就越紧，呢段关系亦都变得越嚟越窒息。最终两个人喺度反复拉扯，倾尽晒所有嘅心血，耗尽晒所有美好嘅回忆，剪不断，理还乱，你辛苦时，我又辛苦，何苦呢？古巨基《爱恨交缠》。

呢边咧听住咧就系阿杨聪啦推荐嘅呢首古巨基嘅歌啦，叫做《爱恨交缠》啊。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咧，我哋讲两个啦，同埋呢啲城南有关系嘅粤语俗语啦。咁其中啱啱讲到嘅第一个咧就系湿水麻绳啊，越缠越紧啊。咁啊见到啦留言啦就蓝色叮当猫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都系嘅。广府人系好精明嘅。最惊就系呢啲湿水麻绳式嘅死循环，所以呢句俗语都提翻我哋，就话做嘢之前都系预判下湿水嘅后果。例如话啱先讲到嘅借贷之前啦，要计清楚啲利息啦；合作之前可能要睇清楚啲合作嘅条条框框啦，又或者准确啲讲系应该条款啦。而争执之前咧都要留翻出啦，就解裂或者叫解绳嘅空间稳阵啲。如果唔系，可能真系会越缠越紧。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0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五月系春天写俾夏天嘅情书，
3: 阳光系笔墨，晚风系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呢一封情书中最动人嘅段落，
3: 或者系通勤路上偶尔听到嘅一首旧情歌，
2: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回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7: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8: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到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的产品好使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的产品回去派给街坊，他们个个都好喜欢我这只牌子的洗涤用品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刚才所讲的嘢其实真是好假的。其实我刚才所讲的嘢真是真是好好假的。
7: 嗱，想睇下人哋咧系咪纯血老广咧？其实好容易嘅啫吓，你试下同佢讲，生仔未必啊就系福，打你咪打你咯，唔使惊。

0: 成吉思汗打仔，闻一闻，索一索，呢个风吹鸡蛋糖，系嘅，豉油捞饭，一二三四五六七，星期一至星期七，仲有呢、這个打波先系落雨，寿星公吊颈，日本干鱿丸，哎，好劲啊！你真系，俾个五我先。果然是正宗老广啊，同声同气讲粤语，多谢你捧场，点赞收藏转发俾佢仲有佢啊，看下佢哋系咪自己有先。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节目先。
1: 喂喂，各位老友记，你有冇试过喺陌生嘅街头咧遇到多年前嘅熟人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解锁《江南逢李龟年》杜甫嘅回忆杀暴击现场啊！《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嗱，唐代最强嘅物是人非现场，仲唔系你？啊，从前咧喺王府豪宅入边咧，经常睇你演出啊。而家咧喺江南落花时候又遇到你，你都仲系你，但系时代已经变咗。又逢君咁样读噶吓。嗱，粤语嘅悠长入边咧，收埋咗几多欲说还休啊！最深嘅感慨，往往都系收埋喺最平淡嘅相逢入面嘅嘛。嗱，你咧，你最想落花时节又逢君嘅人会系边个呢？留言 at 下佢啊！咦，喂，唔讲唔讲，一个唔小心讲咗成30集噶啦，多谢你捧场啊！点好意思啊？用而家嘅说话讲，系咪应该 B 先咁样啊？多谢你，下集见啦！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6: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0: 先答咗啦 ，Candy 先啦，哥哥咁样系啊，张国荣嘅呢只歌啦，就相对嚟讲喺佢嘅歌曲里面咧，算少少冷门啦。咁啊，歌名咧叫做《缘分有几多》啊，里边都有提到啦，就话要解开个心结啦，去还清嗰啲昔日嘅债啦，咁样。咁啱先我哋今期粤讲粤店讲话会同埋城南有关嘅粤语俗语。其中第一个就真係要好需要去解裂啊，要做呢啲准备。咁就第一个词呢就係呢个湿水麻绳。咁就导致到呢就越缠越紧。咁呢个死裂呢要点样先可以打得开呢咁样。咁而讲到话缘分有几多呢，就有时会讲另外一样同城南有关嘅嘢。即如果两个人缘分唔够，又或者可能係一个两个平衡嘅状态。咁就唔係缠得紧唔紧嘅问题，而係离得真係太远。咁通常太远呢，我哋就会讲话话呢两个人啊，即係啊呢个词啦咁样。所以呢个词交俾杨忠讲讲先。
1: 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龟，
2: 1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大难都扯唔埋。意思就是两件事或者两个人完全都不相干，毫无关系，又或者讲嘢毫无逻辑，风马牛不相及。这个俗语来自于旧时珠三角的水上人家，亦即是疍家的日常生活。旧时珠江两岸交通和货运主要靠船只，码头边常年都是绑住粗大的缆绳，亦即是大缆。大缆俾人最直观嘅印象就系长同埋粗。如果两样嘢距离太远，哪怕系攞码头上面最长嘅缆绳去拉，都冇办法将佢拉埋一齐嘅话，咁啊真系大缆都扯唔埋啦。水上人家同埋码头工人根据呢一个生活场景，创造咗呢一句生动嘅说话，后屘逐渐就传开咗啦，嚟比喻事物之间毫无关联。譬如你可以讲。你呢單嘢同埋嗰單嘢點可以撈埋一碟講嘅啫，大攬扯唔埋嘅，根本冇可比性嘅。咩話？阿明同阿春嬌啊，佢哋兩個都唔啱雅㗎喎，一個八十一個十八，邊有可能喺埋一齊啊，大攬扯唔埋㗎喎。
1: 1蚊一隻雞，
3: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龜，
3: 1蚊一隻龜，
2: 雞貴定龜貴？
4: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0: 咁当然啦，就大缆都扯唔埋啦。咁先咧，杨聪讲咗啲最主流嘅嘢，嗰种使用嘅场景啦，即系话喂，阿边个同阿边个两个大缆都扯唔埋嘅。咁但你唔好忘记啊，生活当中我经常都就会后边就系我哋会叫做跌咗眼镜，即系话哇，真系谂唔到佢两个会喺埋一齐，快过三个小朋友噶啦，咁幸福啊！以前咧睇佢两个咧，好似完全唔啱雅，大缆都扯唔埋咁样，啊缘分真系奇妙啊，咁。通常咁讲系因为我哋唔了解佢嘅，我哋唔系当事人，即系我哋局外人睇嘅嘢唔一定系客观嘅。就好似有时而家有啲家长讲话，哎呀，如果想啲小朋友咧学识讲粤语，真系好难嘅，因为佢哋成日都讲普通话。咁其实冇冲突噶，讲好普通话同埋讲好粤语两样嘢系佢哋。

全具备学习的能力的，完全没问题，都是他驾驭这么多，又平板又手机又电脑，这么多的 game 都是可以自娱。见到刘星宇留言，他说每天我现在都跟小朋友讲粤语，现在他说粤语越来越流利了，我这么烂的普通话起码都可以跟到讲普通话的人沟通啊。我虽然讲得好渣，是不是？咁啊，琴晚咧，我咧为佢咧放咗一啲佛山家上面嘅粤语故事俾佢听，咁话佢听得好开心啊，咁咁啊，刘星宇就话：我知道他已经慢慢掌握粤语啦，系啊，慢慢去掌握啦。我希望你嘅小朋友咧同埋粤语咧，千祈唔好大难都扯唔埋，而系好快就一塌即着啊。

你话聪哥嘅女女粤语好啲定普通话好啲？我谂粤语会好啲，应该。但普通话又唔会话好似我咁差咯，因为我以前就冇咁重视普通话啦。即系我嗰个年代，我细个嘅时候啫。再加之咧，当时教我读书嗰啲老师都唔系好识讲普通话嘅。咁而家就唔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会觉得我女女系粤语系完全冇问题。咁跟住普通话好我好多，唔差嘅咁样咯。啱先讲到个大男都扯唔埋，即系都睇到啦，即系广府人对于逻辑啊、匹配呢啲重视。我哋成日讲，点解会讲话讲粤语？我哋要学讲广东话。我因为我哋生于呢个地方，系咪？我哋讲普通话冇问题，讲普通话梗系有用啦。学识普通话咁样，即系先唔好讲话走遍天下先啊。去到好远嘅地方，同埋一啲其他本来讲开第二门方言或第二种语言嘅朋友，咁如果大家都识嘅相同嘅语言，咁最后仲系有帮助噶嘛。咁但系你话我哋自己喺依度嘅话，我哋系咪应该都要生于斯长于斯，饮水思源啊，又或者去了解有嘅好多嘅文化嘅东西啊，好多智慧嘅东西啊咁样。咁当大家发现，因为你譬如啊，你讲潮州话，我又讲潮州话，咁大家都会讲啊，咦，格健登喎。咁同样咧，当我哋讲广东话，你又讲广东话嘅时候，我哋都会发现就同声同气。所以提翻我哋就话，即系沟通嘅时候，有时都要揾啱嗰条缆绳，唔好夹硬扯嗰啲唔相关嘅嘢。

0: DJ 郑聪，
1: 郑聪，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哎，等着，别换台。
3: 越听越啱听。大缆都扯唔埋，字面意思咧就系用最粗嘅缆绳都绑唔到一齐，形容两个人或者系事物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关联。卫兰有首歌叫做《拍错拖》，唱嘅咧就系本质上天差地别，根本就唔衬嘅两个人，夹硬都要绑埋一齐，倍受煎熬咁解。呢段关系从一开始就系一个错误，即使勉强攞条绳绑埋一齐，都注定无法长久。唱尽咗心酸同埋无奈，而咁啱得咁巧，拍拖呢个词呢亦都系来源于水上人家。过去啊，珠三角内陆河呢有一种船叫花尾渡啦，佢本身就冇动力嘅，要靠前面嗰隻小火轮拖住咁行嘅。咁喺码头或者系阔嘅水域当中呢，小火轮呢就要靠呢隻花尾渡拉住一前一后，呢、這个就叫做拖船啦。咁去到最窄嘅位置咧，佢哋就要肩贴肩咁并排行，咁呢个就系拍拖啦。所以后屘就引申到谈恋爱当中嘅。讲真啦，两个人唔衬，你点样拍拖，佢哋都系大缆都扯唔埋噶啦，放过彼此啦，好嘛？卫兰，拍错拖。

大隻健就话今日又学到嘢啦，多谢两个葱咁样，唔好客气啊！我大马洋葱讲唔好客气，我系郑葱。咁今日讲两个词啦，一个就湿水麻绳，就越缠越紧嘅。另外一个就大缆都扯唔埋咁样。其实我哋嘅前辈们啦，即系讲紧粤语嘅前辈们啦，教识我哋嘅智慧就话，即系对待问题咧，唔好缠得咁紧，亦都唔好扯到咁远啊。最好嘅当然就系自己本身可以做我哋要讲嘅嗰条绳缆嘅主人啦，应该收嘅时候就可以收，应该放嘅时候就可以放，应该连嘅时候就可以连，啱先有人讲过嗰个词，应该断嘅时候呢就可以断，咁就一定系最好嘢啦。多谢今期大家捧场，越讲越掂，我系郑聪。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李玖哲不一样。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
6: 保安康，
5: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早晨早晨，放假啦喎，嚟到小周末嘅家长学堂，唔单止讲啦，嚟緊呢个放双休嘅假期，对于我哋嘅儿童节嘅小朋友们，即将会系喺下个星期一亦都会放假，咁所以呢一年会有三日嘅假期。係啦，六一儿童节喺下个星期一就正正系啦。咁根据国务院啦，就呢个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嘅第三条规定，儿童节当日啦，不满14周岁嘅少年儿童呢放假一日。所以下个星期我见到佛山也都有学校，部分学校也都发布了就是这个放假通知，小朋友可以刚好就连这个双休的周末一起，一年有三日的小长假。当然也都会见到就是有各大学校也都发了，也都可能有些学校未发的。看回就是教育部门当中的回应，见到就是说针对六一儿童节这一日的具体安排，佛山市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都讲到，就是放假方式不由市级层面来统一规定，而是由各区教育局和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自行决定就可以了。所以不同学校的安排可能会有差异的，有些学校会放假一日，而有些学校会在六一儿童节这天会举行文艺汇演、游园会这些庆祝活动，不上课但会给小朋友可能回学校玩半日，有可能休半日，有可能全日都在玩的。有些学校见到这段时间都会举行校运会，又会不会结合起一起呢？具体呢就以学校的官方公布为准，各位家长都可以留意翻。Hey, 我哋今日嘅班群啦、老师群啦，又或者直接去问问我哋老师咧，亦都可以了解翻而家学校嘅情况。我见到学校真系呢段时间都有好多活动啊，数数埋埋啦，除咗话游园会之外，可能咧都会有一啲嘅叫自由日吓，唔使着校服，亦都唔使着班服，做自己最中意嗰件衫仔，翻到学校里边咧参加活动，亦都有好多有歌唱啊、有表演啊等等。咁当然啦，更重要嘅咧。就是6月1号这日放不放假都是一部分下有没有布置作业呢，咁亦都有学校就明确啦 ,6 月1号这日放假呢是不会布置书面作业的。取而代之呢会建议小朋友安排阅读啊、运动、劳动实践或者亲子活动。咁当然啦，一讲到亲子活动，各位家长又话啦，小朋友放假，跟住呢我又唔放假，所以啦今次其实会有少少被动下，因为亦都有啲家长话临到而家即係最后几日啊先至通知话真係要放假，咁其实冇点样提前安排。咁其实我又觉得呢有多种选择，我记得有一年呢好似係台风定乜嘢，咁其实小朋友都放假嘅时候呢，啱好我就出外拜访，咁亦都会见到呢真係亦都有啲家长会带埋自己的小朋友翻工，其实我觉得呢、这个特别的日子或者咁样，其实都系件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当然呢方面你都要需要同单位嘅负责人啦，可唔可以亦都小朋友放假。

0: 我哋单位系咪亦都可以有一日叫六一儿童节开放日咧，俾我哋嘅员工带埋小朋友一齐嚟翻工？点解咁讲咧？因为可以带埋小朋友去到自己嘅单位睇睇，啊，我哋爸爸妈妈系点样做嘢嘅咧？佢工作忙唔忙碌啦？佢日常工作会有啲点样嘅压力？或者，诶，原来咧，即系我喺学校里边咧有班主任，原来爸爸妈妈喺公司里边都有组长啦，都有佢哋嘅主任，冇班主任就有部门主任，系咪啊？又或者你爸爸妈妈本身就系一个部门主任，诶，咁佢日常又会做啲咩咧？其实好多小朋友咧，如果唔知道父母做咩嘅时候，真系第一唔知道做咩啦，第二就系话觉得好似赚钱，你成日同我讲赚钱好辛苦，咁赚钱系点嚟噶？佢哋唔知噶，唔知道父母原来要一日有一日嘅日复一日咁样嘅劳动工作，先至会将呢个钱系咪有呢个收获，有呢个报酬，先至可以供养我哋。其实好多小朋友就觉得，包括我自己小朋友细细个嘅时候，佢都会觉得吓，钱咪就刷卡咯，钱咪就扫二维码咪得咯，边度有钱啊？钱就系扫二维码，所以佢哋唔明白乜嘢为之赚钱。所以当大家可能翻到屋企疲惫一日，同小朋友讲话我赚钱咁辛苦嚟养你点，佢系唔明白噶。咁倒不如我哋借住六月一号呢日嘅时间，纯粹建议下，个人建议啊。但我哋小朋友，即系如果你冇其他安排嘅话，咁不妨亦都可以喺征得单位同意之下，带带佢去见证一下你嘅呢一份嘅工作环境。我觉得系件好事嚟嘅。包括我都有带我自己小朋友喺日常加班嘅时候，会带佢翻到我嘅办公室啦。咁其实佢都会好积极，佢觉得啊，我不如我为你做一啲事情啊。咁所以有阵时一啲打印工作啊、复印工作咧，我小朋友都会好积极、好开心去参与其中嘅。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亲子互动嘅时光。咁希望大家借鉴啦。咁当然啦，我哋都知道而家社会一啲嘅机构啦，喺今喺嚟紧六月一号啊，系啦，亦都系安排一啲嘅活动啦。咁如果金钱上面允许，其实大家亦都可以去参加，包括我哋嘅社区啦。听讲亦都有啲社区已经喺呢日推出咗一啲活动，俾我哋嘅家长或者小朋友去参与嘅。咁欢迎大家啦。咁当然啦，喺呢个放假期间咧，我哋佛山咧，相信喺相关嘅部门咧，亦都会提供一啲嘅活动俾大家。咁再唔系嘅话，其实喺呢个周末嘅时间，系咪？我哋不妨亦都可以带住小朋友啦，去睇一场电影啦。最近亦都有啲电影非常好睇，或者开开心心食一餐儿童餐啦，甚至我喺屋企里边倾倾偈，其实我都觉得系唔错嘅。儿童节嘅意义唔系在于我哋买几咁贵嘅礼物，而系在于呢一日俾佢可以感受到呢一日系属于完完全属于小朋友，属于我嘅。而爸爸妈妈亦都愿意为佢喺六一儿童节呢一日停低落嚟陪陪佢。咁如果学校确定放假咧，咁亦都请你放低惊耽误学习咁样嘅一啲焦虑。一日唔写作业，天日不会塌下来。但系一日嘅快乐记忆可以陪伴住小朋友好耐好耐，甚至喺佢心里边停留好耐好耐。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关于六一儿童节，我哋家长同小朋友可以点过？正系就呢个问题，其实我搜索过网上，发现哇，有好多嘅文章啦，而且好多文章都会讲到头头是道啦，应该要点过啦，带佢去户外啦，参与一啲点样嘅活动啦，等等，甚至会系做一个点样嘅亲子陪伴。但我会发觉，其实呢啲陪伴又好啦，或者带佢去户外参与点样嘅活动，更重要嘅其实佢唔在于话真系六一儿童节去做。如果你单单系六一儿童节去做嘅时候，其实会有失落感嘅。因为即系平时你系咪好少做咧？当然可以借住呢个假期啦，但系更重要嘅话，我觉得而家今时今日 AI 时代之下嘅父母，其实陪伴小朋友嘅呢啲方式同方法，其实日常当中都可以做，唔系一定要必要等到儿童节先去做。亦都有博主话啦，儿童节最紧要就系快乐，系啦，呢句说话系冇错。但系快乐之后，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嘢咧？所以，有阵时我都会建议嘅，包括我刚才所讲到嘅，带小朋友去到我哋单位度睇睇，呢啲系平时我哋做唔到噶嘛。有啲周末嘅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做到。咁仲有就系喺儿童节，不妨带住我小朋友去做一件善事，或者系生日嘅时候都可以带佢做一件善事。例如我哋而家腾讯公益里边都有啲大病儿童嘅项目啦，或者啲助学嘅项目啦，俾小朋友知道喺呢个世界上嘅某一个 角落，有啲小朋友可能连过六一嘅机会都冇，有啲小朋友佢需要人哋嘅帮助，所以可以俾佢懂得去珍惜，学会去分享，种低一个善良嘅种子。我会觉得呢一份嘅礼物比任何都更加之珍贵，同埋咧而家腾讯公益啦，因为我自己经常会上去，咁又或者系其他一啲公益咧，其实佢而家做得非常之好。只要你做咗一啲善事啦，捐咗钱，咁我哋可以用小朋友啲红包里边嘅，系咪？即系节假大家可能会送啲红包俾小朋友，其实可以由佢自己，你选择喺红包里边攞出几多钱去帮助其他小朋友咧。咁佢而家会一种电子版嘅证书，咁我哋作为家长可以将呢啲电子版证书打印落嚟。然之后放喺即係攞个镜框啦，或者点样夹住佢就放喺我哋书台上面啦，或者放喺屋企里面好重要嘅橱窗嘅位置啦，等等都可以俾小朋友一份咁样嘅六一儿童节嘅礼物。所以其实喺儿童节里面，我哋父母可以俾小朋友最好嘅礼物系乜嘢嘢呢？我会发现有阵时真係唔一定系需要有物质上面嘅嘢嘅。例如你俾佢一个拥抱，是不是你会觉得拥抱好简单咗喎，但你唔好睇喎，因为有阵时小朋友可能考试考差咗，你俾佢一个拥抱，到小朋友俾老师批评啦，你俾佢拥抱，当小朋友同朋友之间闹矛盾，你俾佢一个拥抱，有阵时唔需要太多嘅言语，一个紧紧嘅拥抱，一个有温度嘅拥抱，就係话俾佢听，无论发生咩事都好，爸爸妈妈都喺呢度。所以你会发现俾小朋友最好嘅礼物，佢唔一定要有物质上面嘅或者具体某一样嘢，可能係最简单亦都係最直接嘅爱。我相信拥抱就係、是。我记得我老师包丰源老师曾经喺佢书里面讲过咁样一句说话。佢话唯有爱与善才能给予孩子稳稳的未来，妥妥的幸福，以及源源不断嘅力量。爱佢唔系物质嘅堆砌，而系情感嘅流动。而善呢，亦都唔系挂喺嘴上边嘅道理，而系日复一日嘅温柔以待。系需要我哋爸爸真系以身体力行嘅方式，先可以话俾小朋友听乜嘢为之善。我记得最近航天员黎嘉莹上到太空啦，咁佢喺之前嘅采访里边都会讲到，就系话佢系嚟自我哋佛山顺德嘅乐从人啦。咁而佢父母由细到大都系好有家国情怀，亦都要求佢哋嘅即系我呢啲子女要有家国情怀。呢、这个亦都系嗰份嘅善同埋爱去一点点一滴滴咁去传递。就好似我哋做一日善事好简单，但系如果你连续多日去做善事，每日都捐十蚊，每日都捐五蚊，你又可唔可以做得到呢？当然唔系在于个额度系几多，而系善系要你每日嘅坚持。咁当然仲有一个嘅好紧要嘅就系喺呢个儿童节里边，我哋送乜嘢嘢礼物先至系最好咧？除咗呢份拥抱之外，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喺 AI 时代之下，我哋父母嘅一份成长，就喺度用我哋身体力行嘅方式教会小朋友心里边最宝贵嘅一课，就系、是、人呢一世最重要嘅唔系拥有几多嘢，而系要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唯有成长，佢系永恒嘅。特别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都说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而这份原件成长了，那这个复印件又怎会不成长？甚至复印件在你的带动之下，他都会获得更多的成长和更多的幸福。所以我都衷心希望就是说 AI 时代了，我们为人父母可以进一步的学习，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学习的大军当中，不断去成长自己，也都令到我们小朋友收获满满的幸福。相信这个也是六一儿童节我最希望大家送给小朋友的这份礼物。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一汽大众 T6 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做。

0: 做腰，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韵。
6: 继续翻嚟节目六一儿童节，都是我哋今日嘅重要主题，放假啦。咁啊，所以嚟紧呢个周末，相信我哋各位爸爸妈妈都可能会有啲安排俾小朋友，又或者未有安排。诶，听到霍老师咁讲，系咪应该啊同小朋友走出去有啲活动参与下咧？咁喺度亦都会大家整理咧，我哋佛趣游嘅有三场嘅亲子活动嘅，亦都系喺本地。第一个咧，如果系比较中意即系话带小朋友去接触传统文化，又想安静少少嘅话咧，嘿，你就可以选择去到佛山市博物馆。一楼的文创空间，时间就是听朝，即、就是星期六上午的10点到12点。在这里呢，小朋友可以在非为传承人的指导之下，亲手体验顺德的凤城鱼皮果怎样去整出来。那凤城鱼皮果大家知不知道那阵皮啊，那阵皮不是我们那些面皮来的、哦、真是鱼皮的，即、就是鱼肉整的皮来的、哦。所以呢，在制作过程里面呢，又有刮啦，又要搭啦，又要油搓啦，呢啲技艺都几即係要几落力下㗎。所以呢，古法呢种嘅工艺真係一啲都唔简单。希望呢，我哋家长同小朋友可以一起合作完成呢一个嘅非遗体验下凤城鱼皮果。咁亦都可以将呢个半成品啦带返屋企里面，喺我哋中午饭或者晚饭就一起煮嚟试下自己做出嚟嘅味道。咁每一组嘅家庭仲可以获赠价值88元嘅食品大礼包嘅，名额咧只有15组嘅家庭嘅啫。咁大家要参加嘅话咧，就要提前通过博物馆嘅公众号预约进馆啦。嗱，名字就系佛山市博物馆，通过佢哋公众号就可以预约噶啦。而中意户外、中意撒欢的各位家庭或者家长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参与呢个活动嘅。咁就系紧星期日。星期日的全天在高明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带着小朋友去到这里就可以一起包高明特色的甜角仔，形状都有一些像凤城鱼皮饺，是不是都有点像，但这个是高明的特色，叫甜角仔，体验500年历史的土地节民族，还可以田园寻宝、蔬菜采摘同埋去捉鸡，你捉到鸡的话还可以带埋走的。咁当然小朋友亦都可以体验翻咧，就话用我哋喺现场嘅食材吓做一个野炊都系可以嘅，即系你摘完菜啊，捉完鸡之后，现场就搞掂佢啦，咁啊都可以嘅。小朋友亦都可以参与 DIY 彩绘风筝，咁啊体验呢种叫零压力，亦都喺自然当中可以释放天性，真系噶，有机会俾小朋友去捉下鸡仔，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噶。好啦，今日仲有第三场嘅亲子活动向大家推介嘅，就是、有呢个龙船漂移啦。大家都知道啊，端午节就即将到嚟啦。咁我蝶教龙舟非常之出名。上个星期啦，5月23号嘅晚上，我亦都系亲身去到现场，体验咗呢一个嘅夜训赛啊！哇，好犀利，真系睇住嗰啲，即系你睇唔单止，你最紧要系有数字体验到，真系嗰种飞速嘅推背感，嗰种嘅爬龙船嘅感受。嗱，今次咧嚟紧星期六嘅晚上咧，继续会有夜训赛嘅，而我哋嘅活动咧系放喺上昼，就系听日上昼嘅9点半到晏昼2点钟嘅时间，喺佛山嘅蝶教水乡。咁呢个活动咧系对于大家中意挑战、中意玩又中意传统文化嘅话咧，各位爸爸妈妈就唔好错。可以带着小朋友来这里参观水乡展览馆，了解龙舟精神和岭南历史，而更加之重要的就是可以是一个陆地划桨训练，再加上失船的漂移体验，真的可以给你落手落脚落到水那里去体验这个龙船的漂移，有 C 湾 S 湾，真真实实去感受到这个龙船漂移的刺激。 最后仲可以制作埋一个叫做迷你嘅龙船模型带返返屋企。费用呢就係$338一个人，佢包含午餐，咁需要你自驾前往嘅。嗱，其实呢我係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将呢一日呢都摆喺碟教嘅。白天呢去参与呢种活动啦，仲可以自己亲身落到嗰度个艇嗰度去体验呢种嘅漂移嘅感受。咁跟住呢到晏昼时分呢，你就可以喺嗰度行行逛。

0: 逛啦，咁跟住晚餐咧都可以选择喺附近嘅地方解决，再到晚上你就可以点样啊？睇到夜份菜，仲要早少少去，五六点就好快啲去霸定头位噶咯噃，霸定呢个河边位，你一定会好大收获，特别同埋小朋友去，因为上个星期六我去嘅时候咧，真系哇，嗰种精彩咧，你真系要亲临其境啊！你反而睇直播啊嗰啲，你感觉嘅感受力完全系两回事，所以真系强烈希望大家，因为主要系夜晚咧，同埋就算系而家夜份菜都好，总体嚟讲人系唔系咁多噶，咁喺即系我自己对比，当然端午嗰日有端午嘅意义啦，但系即系如果大家会怕逼啊，咁我真系会建议大家去睇睇呢个叠教龙舟嘅夜粉菜，嗰种感受系你哋对传统嘅，就系一个村里边为咗呢个比赛嘅荣誉，大家真系团结一心去为呢个荣誉而战，嗰种嘅团结力量啦，包括系村民喺河边啦，为我哋嘅村民去加油鼓劲嗰份力量啦，真系好唔一样，嗰份即系村民嗰份我哋叫归属感吧。嗯，希望大家一齐去体会咗之后咧，亦都有机会可以嚟到我哋粉丝群当中一齐分享。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好啦，咁再嚟望望时间啦，中考志愿填报喺寻日就正式开始啦，喺6月28号一直去到6月3号就佛山嘅中考志愿填报时间。其实好多家长我相信喺寻日呢都七七八八已经完成咗，可能喺部分内容上面仲有所调整，咁呢几日都会接受大家调整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佛山教育或者系佛山招考，咁仲有就系佛山发布嘅微信公众号嘅菜单栏啦，都可以随时去查询相关的中考报考的消息，包括就是我们教育部门也都会出了这个就是页面给大家去了解的，包括有招生学校的介绍、往年录取分数线、志愿填报答疑以及今年的招生计划，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一键入口进入到里面当中的。在菜单栏里面其实就搜索叫中考报考指南，就可以入到去看到现在中考一些最新的资讯。在里面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包括有些家长这几天在我们粉丝群里面说，哎呀我没有一些数据。其实呢大家真的可以上到这个公众号里面，特别是今次报考指南里面是会有各间批次学校的招生信息。你想对哪个学校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办学特色等等，或者专业的内容的话，直接点击入去就可以睇到㗎喇。咁其实甚至你係话我唔明白，或者哎呀唔知点样搜嘅话，咦仲有一个好处，佢就係仲有一个智能助手可以查询到呢啲政策嘅。咁你就喺智能助手去查询返佢相关嘅内容，佢亦都会推送到俾你。因为佢嘅回答呢我觉得係几智能下嘅。就话比如你要问比如系名额分配咁呢个政策啦，咁佢就会解释咗俾你之后呢，最后嗰度佢就会去话俾你听，我刚才回答你呢啲问题系引用咗边个文件边个文件嘅内容。咁比如你想了解一下学校嘅情况，咁佢就会话俾你听回答咗之后就会引用边个边个，咁甚至你就直接可以点击佢刚才所即係佢讲到嘅提及到引用呢啲文件，你直接点击返个文件，咁就可以睇返嗰份文件，就好详细，就唔需要你话逐条逐条去搜索啦，即係唔需要你自己亲自人手去搜索。咁除此之外，今次亦都会有就关于26年就係中考相关重要政策嘅文件亦都喺呢度会有嘅。咁当然仲有就包括係佛山招生办啦，我见到呢两日都会有我哋佛山多个嘅媒体係转发咗市招办嘅一啲文件嘅，咁当然都有啲媒体系帮手整理咗啦。咁但如果你想睇翻原文件或者担心自己有冇误解嘅话咧，我都会建议大家实实在在上官网睇就最好噶啦。咁包括就系啲备考指南同埋一啲答疑嘅部分。呢几日其实唔好话呢几日系上两星期开始，你发现佛山招考呢一个嘅微信公众号出咗好多嘅答疑题啊。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其实我系冇喺节目度发，但系其实喺我哋粉丝群里边有发俾大家，陆陆续续会发啦。咁同埋我都会有相关嘅资讯啊，或者系啲指标啊各方面。咁因为喺节目里边咧，你好难好详细，特别我哋听觉嘅感觉，真系会有啲好难好详细话俾大家知。但系其实 包括今次答言，我觉得会做得非常之仔细。你比如系话咩家长啊，点去做好子女填报志愿嘅工作啦，家长点去沟通啦，咁啊，仲有就系一啲相关嘅中考概念同埋名词解读啦，以及咧就系中考志愿填报下。

0: 跨区又应该点报咧？呢啲如何补录啊？各方面都会比较有详细嘅解答。咁仲有就系近段时间发布嘅就系2026年普通高中同埋中职学校啦，技工院校嘅招生计划，指标生啊，占咗几多等等。再唔明白嘅话，仲可以打咧就话各间招生学校嘅招生电话，因为各间学校嘅招生联系方式咧都喺今次呢个报考指南当中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借此可以参考。咁仲有就系2026年中考各批次录取标准，咁呢啲咧都有啲机构系直情已经系将呢啲标准 down 咗落嚟，发到去我哋嘅粉丝群里边，或者发到喺各位家长手上嘅。所以大家都不妨留意，因为我上几日都见到有家长系攞住一大沓嘅资料，即系过嚟问点样志愿填报啊等等。睇嚟大家都做咗好多功课，而今日去同大家讲话点报，我会觉得这个时间就有少少迟啦，所以有啲乜嘢具体嘅话，大家可以系揾老师去进行咨询分析啦。咁同埋今次我哋佛山教育亦都系推出咗中考补考嘅智慧助手，咁可以查就中考嘅政策，刚才亦都提到啦。咁仲有就系可以自配高中学校嘅功能，咁考生咧只系需要填入就话你试模考嘅分数，这个分数系唔包括英语听说同埋体育嘅。咁仲有就系户籍所在地、学籍所在地、志愿归属地等呢啲嘅信息。就可以筛选出自己成绩水平对应范围之内的高中学校的参考。而今次智慧助手主要是针对普通生，而名额分配生就不在这个咨询的序列。但无论怎样说都好，始终普通生他的选择的参考性还是颇高的，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当然最后决定权依然在大家的手上，希望大家中考志愿填报顺顺利利。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每鲜雪果蔬汁清爽返场。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放。
1: 早晨，早晨，7:30。这个时间睇睇路面情况，需要提醒各位下，缓慢的路段不算太多的。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力，7:30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上班高峰，所以亦都见到这边车多缓慢。海伯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是啊，广佛两地要上班的候鸟们这个时间亦都开始要动起来，所以这个位置同样见到车多。高速方面就留意广佛高速雅瑶路段过大力方向车多步慢。提提各位啦，要配合道路改造工程，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道这段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有施工需求的，所以过往车辆敬请提前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都有几个月的时间需要大家配合和留意现场分阶段围蔽的车道，选定好车道再缓慢通过，或者提前规划你的出行路线。也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0: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0: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在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在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地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不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

0: 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平均一盒唔使12蚊。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4: 早晨，早晨，健康7:30，准时开咪，时间已来到早上的7:36了。出了门口未啊？今日是一种点样的心情行出屋企门口，准备迎接今日的太阳，这个太阳光的照射，希望继续露出我们灿烂的笑脸。是啦，今日都是元气满满，同样都是阳光满满，因为现在外面打开我们气象台的后台，哇，好大个太阳就撑住我。现在佛山五区的黄色高温预警信号依然生效的，但其实温度方面老实讲跟昨日的同时间段相比其实下降了的。那昨日最低温都已经是30度，但是今日现在外面的实时温度气象台方面的页面显示是29度。有没有觉得跟昨日相比有少少凉意啊？feel 唔到，入咗空调房我 feel 到嘅，所以今日继续都系比较好同埋比较热烈嘅阳光嘅天气，晴间多云啊，但系今日开始可能天气会有啲变化，因为寻日都预告咗啦，今年嘅第6号台风蔷薇咧就已经系生成噶啦，但系即系佢对陆地对呢边嘅陆地冇影响，不过可能会带嚟一啲嘅雨水，希望可以帮未来几日降一降温啦。今日的天气情况详细先同大家讲讲啦，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所以届时真系落出雨的时候都记得上我们的佛山家花生板块汇报一下情况，但是看看会不会凉爽了，其实长雨要足够大才会凉爽，特别是晒了这几天之后，吹两级的西南风，温度方面今日最低28度，最高会去到35度，依然炎热的天气，继续提醒你补水和防晒，相对湿度介乎50%-80%之间。今日就暂时可能等到晏啲时间才可能会有变天，但是明后两日雷雨天气会更加明显，并且可能会伴有强对流，所以明后两日的温度方面，现在目前见到气象台的页面，明后两日温度都会比今日无论是最低温定是最高温都会再下降2-3度，所以应该如果不到35度的话，32-33度的最高温是不是体感可以舒服一点呢？终于不过我觉得广东有时真的不是斋睇呢个温度的数字，还要睇埋佢嗰种湿度，因为嚟到广东我已经一个星期冇化妆。有冇啲女士同我都一样，因为你觉得唔知点做好，一起床块面就已经泛油同埋出汗，嗰种立刺刺嘅感觉，你真係做咩都冇乜兴致呀，即係冇乜兴致提起神嚟要将自己变成一个精致嘅样再行出门。 所以咧，广东人点样话，即系有一个好明显嘅特征，就系话一到夏天，其实冬天都随意啊，我哋吓，唔单止系夏天先会着拖鞋短裤。然之后我哋唔系不修边幅，我哋系对我哋广东岭南地区呢个气候嘅尊重。系啦，咁啊，今日嚟到咗星期五啦，又话咁快小周末。嗱，今日先讲嘅话题咧，我哋都系延续翻寻日嘅，因为咧我哋吓上一 part 嘅节目系家长学堂啦，咁所以咧其实我有时觉得咧，即系希望大家都唔好分错咗。诶，点解稍后落嚟听嘅啊，好似同家长啊同小朋友都好有关系咧吓，系咪家长学堂延续咗咧？其实唔一定，因为家长学堂咧可能更多吓啊，我哋嘅霍老师咧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即系小朋友嘅一啲学习啊、情绪啊，甚至乎成长过程当中啊好多啲嘅情况。咁而我哋今日咧其实系专门啊，因为一个嘅新闻例子或者系因为其中一种嘅情况。啊，揾咗专业嘅医生上线同大家讲讲呢种情况究竟系咩回事吓。咁啊，因为咧我哋寻日已经出咗文字版噶啦，所以两天节目嘅主要内容咧嘅文字版本，你想了解清楚嘅话，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喺健康板块方面。

0: 就可以找到这篇我们要正视孩子多动症这个情况的文章，所以大家都可以详细睇一睇。因为呢，我上个月呢就喺呢一个网站上面，应该上两个星期就睇到话河北有位高三嘅学生小宋同学，佢就因为自己嘅注意力好难集中，你知道去到高三都压力有啲大啦，咁觉得话学习又有产生咗困难嘅感觉，佢就走去睇医生。咁医生就帮佢做一啲嘅测试，就诊断出原来佢患有 ADHD， 叫做多动症。因为佢高三可能未到18岁啦，其实如果过咗18岁之后呢就变成成人 ADHD， 就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咁而且佢同步在医院做智力测试，咁居然呢就测出咗轻度智障。但是首先下呢、这个结果呢，寻日我哋嘅专家上线嘅时候都讲咗，其实喺我哋嘅呢个临床医学上系唔会有咁样嘅评价系列成文字咁样标出嚟嘅。可能就系呢个轻度嘅智力障碍或者系智力缺陷，系唔会有智障咁样嘅名词。因为其实系一个几伤害性嘅呢个词语嚟㗎，即系唔希望喺治疗过程当中都对我们的小朋友产生一些心理的影响。所以昨天我们就请来了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治医师廖海容廖医生，跟大家详细介绍了小朋友的多动症怎么样观察，然后他大概有什么表现，他们的治疗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会跟大家再详细请廖医生跟大家讲讲，即其实在治疗方面究竟是要食药呢，定还是有其他的不需要药物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这个时间马上请廖医生上线。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2: 我们说轻度的一个智力的缺陷的一个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它对其他的功能方面影响也是会有的。比如说他学习的，那你说老师在教的东西大部分是通过讲授嘛，他都听不全，所以他的学习的这种不论是成绩啊、学习的能力啊，还有学习的这种我们说的成果，肯定是比其他人差一些些。比如说我跟你交谈，你讲了十句话，我可能只能听进一句话，他的人际交往也是会受影响的，
3: 反應啊，仲有呢、這個，譬如話你啱先所講嘅交流啊，亦都會容易產生後續嘅。
2: 對，而且他多動的一個問題，大部分的孩子，特別是男孩子，他有一個衝動的問題，很容易有些動作出來。比如說他很生氣，他可能就一把就推了同齡人，或者甚至這個手就出去了。他可能
3: 交流方面亦都會容易產生
2: 障礙，對對對，
3: 因為大家可能會唔願意同你做朋友。
2: 我臨床上也有很多的小孩，他治療完之後其實控制得蠻好的，包括我之前一直跟的一個孩子。其实他从初中看我，然后考上高中，现在也是考上大学，真的是整个过程是也是非常顺利的。那他确实有他的缺陷，比如说多动里面他有些人他的行为模式就比较单一，就我们常说的比较刻板，就他事情就是我们说的一根筋一样啊，想到这个就要这个，在他社会适应里面他确实有他的局限在，跟同学交流他理解不了我，或跟我父母沟通也处理不了，然后他就很容易很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对，但是他学习的话比同龄人稍微差一点，但也不会差很多。那一般来说我们说这种多动冲动还有注意力的问题，他在18岁以后会发育的会好一点，就是说我们大脑皮层的发育好一点之后，他症状能控制得很好，当然也有会有一部分会持续到成人，就是成人 ADHD。
0: 咁听阿李医生咁讲咧，即系其实吓，如果真系假如吓去测试嘅时候啊，发现自己嘅小朋友系有呢个 ADHD， 首先唔使惊慌先啦，因为你测试出嚟结果，咁你已经喺专业嘅医疗机构进行测试，咁跟住嚟就会有专业嘅治疗手续可以帮助到你嘅。咁好多朋友会可能紧张就，如果小朋友真系有咁嘅情况，对佢将来嘅学习生活嘅影响咧，咁其实我嗰日同阿李医生倾咧，即系除咗啱先佢所讲嘅一啲情况之外咧，佢都有讲到话，其实大部分系唔会有咩影响嘅。咁你即系可能好多家长唯一喺学习阶段担心嘅就系佢可能会跟唔上一啲学习情况，但系佢话可能跟唔上，咁但系呢个已经系佢即系身体或者基因嘅一啲情况有一个好 原本嘅影响，但系唔影响佢正常生活，唔影响佢以后嘅工作，甚至乎结婚生子嘅话咧，咁我觉得亦都唔好话希望每一个人都变成咗呢个天才或者学霸，我哋都系要接受自己嘅小朋友有平凡嘅面嘅存在。咁样嘅话，咁基本上你就唔需要点样担心，佢会唔会呢个多动症对佢嘅影响深唔深远啦？咁但系咧，老实讲吓，如果真系屋企有个小朋友系有多动症嘅话咧，好多时候。

0: 多家长会倾向于我的孩子去普通的学校去上学嘛，那这样的话就家长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而且你想一下，我们在外面也会见到，比如说我出去搭地铁出去吃饭，你就会像有个小孩子在跑来跑去到处，你很难管理的。那你可能面对的只是那么几个小时，他面对的是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是这样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家长也是非常需要耐心，然后孩子的话他需要非常多的鼓励跟支持的，因为他本身多动，他注意力就缺陷，然后他听不明白别人什么意思，他就会很自卑的。这个孩子确实很自卑，他就觉得我在其他方面不如别人，所以他需要家长更多的认可。所以我们
1: 更多的耐性，可能需要一次有一次反复跟同你去重新同一
0: 次，失败的可能会更多，带这个孩子的过程中去接受更多的失败，而且他是大脑决定的嘛，他就是很冲动的。
1: 咁除咗药物之外，仲有冇其他治疗方式？而且我啱先咁听完之后，觉得治疗除咗同学仔要治疗之外，其实家长同步亦都要进行一个治疗噶。
0: 是是是，我们在治疗里面呢，其实我们说对于我们说没有很明显的影响社会功能的，比如说他还是可以管理的，我们是更推荐于我们说行为治疗。大家理解的就是感统嘛，就是我们说的感统。还有的话，我们说行为方面，就是我们用去发现他的缺点，从转变为发现他的优点开始，去给他一些回馈啊，就是我们说的叫记红账啊，这种去记录他的一些成长，然后给予他适当的肯定。比如说我们就像幼儿园一样，我去给你做多少，我就给你一个小红花，这种积攒去形成一个
1: 正面鼓励，
0: 对正性的反馈，就是正性的一个反馈，然后去鼓励他去做一些行为，就是叫行为管理嘛。如果说尝试了这部分不行，还是该吃药还是该吃药，
1: 即是行为的治疗，药物的治疗，优先当然是物理治疗，即是行为治疗，
0: 对，
1: 如果实在是不得就要双管齐下咯。我都想问你，李医生，其实在你接诊这么多的病例当中，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
0: 一说起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女孩子的话多动症我们是很难去留意的嘛，因为男女的比例本身在多动症就差距比较大，男孩比较多，
1: 你越来越
0: 对对，
1: 觉得她调皮，
0: 对，
1: 但女仔是的确比较少。
0: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女孩，当时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奶奶，几个人是竖着这样抱过来给我看。
1: 当时年龄多大了？
0: 大概是6岁，准备上小学，但是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去干预过，就家长没有这个意识，他觉得男孩子活泼好动一点可以，但女孩子这么好动失控，他觉得很难去理解。然后他就几个人这样抓过来准备测评，测评完之后他确实是一个多动症了。然后我们就说先不急着决不决定去特殊学校，我说你先治疗先。哎，治疗一个月之后，非常明显，这个孩子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是走路进来的。对，走路进来，然后他的家长就说他这一个月变化特别大，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6、7月份吧，也还没有开学，然后就经过我们系统的这个治疗之后，后面他是上了普通学校，而且这两年一直也在看，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例。
1: 咁你啱先讲到话家长佢发现唔到，咁我哋家长点样可以发现呢？
0: 家长的话，其实我们说现在其实科普做得非常好的，我们家长也会很习惯用 AI 哈，对，用 AI
1: 都唔可以信唔信 AI，
0: 对对对，
1: 信翻专业嘅医生会稳阵。
0: 对，但是如果说我的孩子跟同龄人不一样，那我就要引起重视，我的孩子为什么跟同龄人不一样，那我的孩子跟同龄人不一样表现在哪些方面，那我就会带着我的这些疑问去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那我在门诊也见过有些孩子就是非常轻的一些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是这家长意识很强，他就会带过来，哎，说我想要专业的医生去去看看评价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那评价完之后其实问题也不大，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嘛，对吧。但是我们不能说哎呀不管他了就这样吧，反正小孩都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家长的一种不太负责任的一种关注。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在学校已经大闹天宫了，老师不停地找你，你说没有问题的，男孩子就是这样很调皮的，那我觉得这样后续到后面他越长大越难去处理的时候，其实你的付出的这种时间跟要治疗的周期会更长，其实越早发现肯定是越好的。
1: 即是他会担心看了之后自己的小朋友被贴上标签，反而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社交，所以可能有些家长都会为了不给小朋友贴标签就宁愿不去接触这个范畴。
0: 有会有这种家长存在，对，他可能会觉得啊，我孩子去看了就会被诊断是这个疾病，就可能以后

0: 大家就会戴着我们说有色眼镜去看我这个孩子，然后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处理。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存在吗？确实存在，但是我觉得是少数的，大部分的来去处理的确实存在问题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就诊也要去专业的机构嘛，对吧，要去，不要随便说随便找个诊所或随便找一个哪里的一个医生跟你说这个孩子是这个问题，你就说是这个问题，然后你也不进一步去明确，
1: 而且没什么重要得过小朋友真的一个健康成长的过程。
0: 是的是的，对，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这里是健康七点半。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3: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在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的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回屋企。
4: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健康七点半，
5: 系啦，健康七点半，话咁快嚟到第二 part 嘅节目时间咯。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啊。嗱，因为今个星期咧都冇开呢个视频直播啊，因为手机有啲问题。下个星期啦，下个星期早上时间大家同样可以继续登上佛山加入花生板块打招呼，咁亦都可以咧进行呢个直播嘅互动嘅，咁但可能要再等一等啦，咁期待下星期再见啦。咁但系今日咧就系同大家打招呼嘅时间就留到嚟呢个时间段吓，因为咧啱先专访播完之后咧，都有唔少嘅朋友都其实有啲感受嘅，就话小朋友其实细个咧活泼好动，我哋好多家长会希望即系对佢嘅期待就系健康啦、活泼好动啦，但当过分活泼好动嘅时候，家长其实是不知道怎样处理，可能也都察觉不到。希望我们节目里面时不时为大家带来的一些热门新闻背后的讯息，真的希望帮到有一些有需求的朋友。可能这些朋友他不一定上线去进行留言，或者是去分享自己的感受，甚至乎提出自己的需求。但是希望每一期一些专访，有很多朋友专访期间就会少互动了，但我相信你们是听着的，希望真的都会有帮助。帮助到那么一小撮人，其实都已经我觉得是圆满咁完成咗佢嘅任务㗎啦。吓，点解呢个信息要带出嚟呢？因为有人需要㗎嘛。係啦，咁呢个时间睇下我哋后台方面而家呢个页面可以同边啲朋友打招呼先。哇，已经嚟到咗差唔多八点啦。嗱，鸿运锦鲤讲声早晨先啦。小王子仲有 Uncle 边少 ,GVV 啊，今早嘅五件套。哇，好健康啊。哇，大家的早餐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时不时收找一下大家的早餐，做一个早餐精选，而在节目当中轮番为大家展播。跟住仲有呢位匿名的用户仲未肯改名嘅。咁仲有呢位啦，寻州人在佛山龙猫仔就话，哇，敲咗几日热辣辣嘅天气，准备湿立立啦咁。唔一定嘅，睇下场雨落成点啦，如果落得干脆嘅话呢可能舒服啲呢。仲有豆豉鲮鱼罐头汤，佢话起床听节目，今日仲要去打呢个疫苗啊，补返支针先咁啊，怪啦。咁其实呢好多时候呢即係会见到大家啲嘅留言呢，我都会諗其实乜嘢嘅即係乜嘢嘅状况底下会令到你喺呢个钟数朝早七点几就上线愿意分享自己嘅生活呢。一咧就是精神满满的朋友，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咁啊。同埋一早起床咧，即系会有一种，如果你瞓得一个好好嘅觉，起床嘅时候你系全身好轻盈，个头脑系好清醒，运转得好精灵。呢个时间咧，我都好愿意上线分享一下。哇，我今日觉得好正嘅一天啊！咁但系夜晚啦，夜晚少人呢个夜晚所知系可能要九点十点之后会少人上线互动，系一咧就系因为已经懒惰咗啦。其次就真系身体自律，去到九点十点都会叫自己喂放撇啲啦，唔使咁紧张嘅。有阵时有啲嘢听到就得噶啦，唔一定要讲嘅。所以咧有阵时半夜咧喺你觉得唔系好清醒同埋有放撇嘅情况底下，唔好立乱做乜嘢吓。今日再同大家分享多一个心理小贴士，就系话唔好立乱打开购物软件啊。 因为好多时候呢你白天睇嚟睇去啊都落唔到手，因为呢样嘢本身唔一定系一件必需品，可买可不买，或者白天唔舍得买嗰啲嘢，你晚上打开呢个销售平台，你就好容易会激情下单。所以点解一啲嘅节点嘅促销啊，咩尾款啊，要

0: 俾錢嘅時候都會安排喺晚上八點後啊。啊，最近臨近六一八啦，最近有冇晚上落過單啊？啊，咁因為咧白天大腦分泌嘅血清素係可以幫助我哋維持情感穩定嚇，但係深夜嘅時候咧，呢種嘅物質分泌水平就會下降，情緒管理嘅能力就會減弱嚇，一啲負面情緒放大，你就好需要咧買啲嘢安慰自己啊，係咪成日都咁講嘅？心理學嘅深夜效應出現啊！仲有就是咧，经历过白天长时间嘅活动吓，身体同脑力能量喺白天大量消耗，自控力咧其实系会变差嘅。咁到咗晚上啦，大脑嘅认知资源咧近乎已经枯竭，冇能力再去做一啲全面分析嘅时候，佢嘅决策能力都会大幅下降。咁咪容易冲动咯，仲有就系啊，夜幕降临啊，天黑啊，可能过度关注咧，会放大一啲嘅负面情绪，成日望出外面，哇个天黑，即系天黑黑啊，阴沉沉啊，其实系咪都会有啲负面情绪容易涌上嚟嘅？呢一种持续反复咁自我嘅审视咧，都会令到人唔开心嘅。喺一啲负面情绪笼罩你嘅时候，亦都会好容易做出一啲冲动甚至乎失控嘅选择。所以我今日朝早就提醒你哈，因为六一八咧啱啱完成咗一波俾尾款，希望下一波再俾尾款嘅时候，可以呢个时间提一提大家，下一波就唔好咁冲动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不过咧，有啲福利咧就唔系冲动嘅，所以我哋白天喺你精神最满嘅时候，话俾你听，你呢个时候唔需要深思熟虑，因为咧，其实你一听你就知道佢系笋嘢啦吓。又到咗同大家分享靠谱居家好物嘅时间吓，关于屋企嘅饮水净化问题，天气越嚟越热啦吓，咁所以无论饮桶装水定系自己煲水咁嘅话咧，其实有啲朋友都会觉得，即系唔好话懒唔懒啦，你煲啲水出嚟吓，你隔一阵未饮，你放过佢有沉淀嘅时候，你就即刻唔想饮嗰杯水嘅，所以咧想饮更加健康、令到你安心嘅水，咁你就要睇下点样去通过一啲嘅设备，而家有好多设备系可以帮到我哋嘅，而且咧之前已经有报告表明啦吓，就算你买一啲外面嘅桶装水、矿泉水咁样，喺开封三日之后你未饮晒，佢里面嘅细菌数量都会呈现一个指数级嘅增长。所以咧，我哋而家推荐嘅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厂家为大家贴心送上618嘅福利。首先，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你就可以对比一下佢同你平时饮嘅自来水有啲咩区别啦。佢沉淀之后会唔会有产生令你唔想饮嘅呢个情况？好明显，半个月嘅时间自己可以感受。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给12个月，期间是不需要任何的手续费和没有利息的。如果你试用过之后都是不太喜欢，觉得不太需要，15日内同样无条件上门退机，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一分钱的冤枉钱都不用洗。今日打电话过来订购的话，还有豪华礼品送给你，包括什么呢？包括价值1180元的智能管线机免费送，45度到100度有4档的水温，包括45度，即是平时饮温开水的时候一浸出来即刻可以饮的温度，还有65度、85度和100度，无论是冲蜂蜜、冲牛奶、冲茶都 OK。触摸键还非常简单，一按个掣就3秒出热水，全家人饮水都很方便，因为老人细路都可以操作嘛。另外还会送你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和这个钛金珐琅煲一套，以及空气循环扇，还有就是这个过滤花洒，全部都是实用的产品，每一件礼品品质在线的。在这里讲多次活动的福利，首先是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12个月给齐就 OK 了，不满意都是无条件退机，全程透明消费。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今日前30位打通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再加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好快就满，一日30个，嗱嗱声打通电话，错过就没有了。热线电话是400-828-6721 400-828-6721，为了家人的饮水健康，为了全家饮水品质的提升，不要犹豫，马上打电话400-828-6721 400-828-6721抢占最后的福利名额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要等待下星期一早上7点半，健康七点半再见啦，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瞓前饮汤，慢慢食，慢慢吞。食饭嘅时候少睇手机，唔催促，专心进食系可以有助于消化。